晋文公打算会合诸侯去征伐郑国，因为郑国在表面上加入了中原联盟，暗地里又跟楚国串通一气。先轸说，会合诸侯已经好几次了，征伐郑国咱们自己的兵马也够了，何必再去麻烦别人呢？晋文公说，也罢，不过上回秦伯跟我约定有事一块儿出兵，这回倒不能不去请他。他就派使者去请秦穆公发兵。晋国的军队到了郑国，秦国的兵马也到了。晋国的兵马驻扎在西边，秦国的兵马驻扎在东边，声势十分浩大，吓得郑国的国君慌了神。有人替他出主意，叫他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劝秦国退兵。秦穆公还真答应了郑国，单独和郑国讲了和，派副将齐子和另外两个将军在北门外留下2000人马保护着郑国，自己带着其余的兵马回去了。晋国人一看秦国人什么不说就走了，都很生气，呼延主张追上去，或者把留在北门的那些人消灭掉。晋文公说，我要是没有秦伯帮忙，怎么能够回国呢？晋文公就叫将士们加紧攻打郑国，郑国投降了晋国，依了晋国提出的条件，把一直留在晋国的公子兰立为太子。秦国的将军齐子他们三个人带着2000人马驻扎在北门，一瞧晋国送公子兰回到郑国，立他为太子，气得直蹦。齐子说，主公为了郑国投降了咱们才退兵回去，叫咱们保护着北门，郑伯反倒甩开了咱们投降了晋国，太不像话了。他们就派人去向秦穆公禀报，请他快来征伐郑国，说自己掌握了郑国都城城门的钥匙。秦穆公听了齐子的报告，心里很不痛快，不过他还不好意思跟晋文公翻脸，只好暂时忍着。后来听说晋国几个重要的人物像胡衍、胡毛都先后死了，秦穆公一想，晋国的老臣已经是老的老、死的死了，就盘算着接着晋国来做霸主。可是中原诸侯还是把秦国看作西方的戎族，正像把楚国看作南蛮子一样。秦穆公想，要做中原的霸主就得打到中原去，老蹲在西北角上是不行的。那些个青年将军像孟明氏、西起树、白一丙等也希望到中原去扩充势力。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摩拳擦掌要建立霸业了。可巧齐子又来个报告说，秦伯死了，公子兰做了国君，他只知道有晋国，不知道有秦国。听说晋侯重耳刚死去，还没入葬呢，请主公发兵来，我们在这儿做内应，里外一加工，一定能把郑国灭了。秦穆公召集了大臣们商议发兵去打郑国，老臣百里奚竭力反对，郑国和晋国都刚死了国君，我们不去吊唁，反倒趁火打劫去侵犯人家，这是不得人心的。再说郑国离咱们这儿有1000多里地，尽管偷偷的行军，但日子久长，能不让人家知道吗？就说打个胜仗，我们又不能占领郑国的土地，要是打个败仗，损失可不小，好处小损失大的事，还是不干为妙。秦穆公说，你年纪大了，如果早死，坟头的树木也合抱了。

咱们一向替晋国摇旗呐喊，做好了饭叫别人吃，人家可把咱们当作瘸腿驴跟马跑，一辈子赶不上人家。你们想想，可气不可气？现在仲儿死了，难道咱们就这么没有声响的老躲在西边吗？秦穆公就任命孟明视为大将，西起树、白乙丙为副将，率领300辆兵车去攻打郑国。秦国的军队在公元前628年二月动身，到了第二年二月里才到了华国地界。前边有人拦住了去路，说是郑国的使臣求见。孟明视吃惊地接见了郑国的使臣：“我叫贤高，我们的国君听到将军要到敝国来，赶快派我先送您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来。这一点小意思不能算是犒劳，不过给将士们吃一顿罢了。我们的国君说，敝国蒙贵国派人保护着北门，我们不但非常感激，而且我们自个儿也格外小心谨慎，不敢怠慢。将军您只管放心。”孟明视说：“我们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贤高似乎有点不信，孟明视就偷偷地对他说：“我们是来讨伐华国的，你回去吧。”贤高交上熟牛皮与肥牛，谢过孟明视便回去了。孟明视对西起树和白乙丙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是没法成功的，我们还是回国吧。”接着秦军顺道灭了华国，就回国了。没想到孟明视上了贤高的大当，那个使臣贤高原来是个冒充的，他是郑国的一个生意人，正要赶到周天子的都城洛邑去做买卖，半路上碰见一个从秦国回来的老乡，两个人一聊，那老乡说秦国发兵来打郑国，他一面派手下的人赶快回去通知国君，一面又赶紧买了4张熟牛皮和20头牛迎了上来。果然在华国地界碰到了秦国的军队，他就冒充使臣犒劳秦军，救了郑国。郑国的新君郑伯兰接到了商人贤高的警报，马上派人去探望棋子他们的动静，果然他们正在那儿磨刀喂马，整理兵器，收拾行李，好像打算打仗的样子。郑伯派大臣去对他们说：“诸位辛苦了，待在我们这儿太久了，大概以为敝国供给你们的食用也没了，你们要回国了。其实敝国有你们吃的，你们何必回去呢？”棋子他们听了大吃一惊，知道有人走漏了消息，只好厚着脸皮对付了几句，连夜逃走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崤山大战。秦国的军队灭了华国，在公元前627年4月，经过东崤山时，先头小部队遭遇禁军将军来驹的阻击。来驹假装败走，把孟明视率领的大军引入了埋伏圈。孟明视领着部队过了东崤山，后边忽然传来擂鼓的声音，他们跑了一段山路，好像挤进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也退不回来。只见山道上横七竖八的堆着不少大木头，当中立着一面大旗，上头有个禁字。孟明视吩咐士兵们搬开木头，清出一条道来，放倒了那面大旗。哪知山沟里的禁军一见旗杆一倒，击鼓声简直要把山都震裂了。山岗上站着一队人马，晋国大将胡射孤喊道：“赶快投降，还有活命！”孟明视赶紧吩咐军队往后退，退了不到一里地，又见满山都是晋国的旗子，几千禁军从后边杀了过来。秦国的兵马没有办法，只好又退了回来，他们前前后后全被禁军堵住，只好向左右两边的山上爬。才爬了十几步，又听见鼓声震天，一支晋国的军队在上头挡着。先轸的儿子少年将军先且驹大声叫着：“孟明视，快快投降！”爬上左山坡的秦军全都摔了下来，爬上右坡的全都跳进了山涧里。等他们磕磕碰碰的逃出了山涧，再想往上爬时，山岗上晋国士兵的吼声让秦兵又滚回了水里，秦国的军队又被逼得跑到乱堆着木头的那边去。谁想木头堆里搁着引火的东西，晋军射出了带火的箭，乱木头全都烧了起来。秦国将士有的给烧死，有的给杀死，没死的也乱成了一团。孟明视对西起树和白衣丙说：“哎，我打算死在崤山了，你们赶快脱去盔甲，逃回去请主公来报仇。”西起树和白衣丙流着眼泪说：“咱们要死就一块儿死。”不久，三个大将全给晋军逮住，被装上了囚车。原来晋文公死后正要出殡，晋国大将先轸得到了秦国孟明视率领大军偷过崤山去攻打郑国的消息，便请晋襄公发兵埋伏在崤山，等晋军把抓到了秦军大将和士兵送到晋襄公的大营里，晋襄公穿着孝服走出大营迎接，打算把孟明视这三个大将弄到太庙里去当做祭物。晋襄公的后母文嬴，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她听到孟明视等给逮住了，就对晋襄公说：“秦国和晋国是亲戚，

0: 氏这几个人弄得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也很恨他们三个人。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伯自己去处置他们吧。晋襄公说，逮住了的老虎怎么能再放回山里去呢？文嬴怕两国仇怨加深，又说，你父亲全靠秦国才做了国君，这份情谊可不能忘了呀。于是晋襄公把秦国的三个败将给放了。先轸听说国君把秦国的败将放了，赶快去见晋襄公，怒气冲冲地问道，秦国的败将在哪儿？晋襄公结结巴巴地说，
1: 母亲叫我把他们放了。
0: 先轸一听，向晋襄公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说，呸，将军们费了多少心计，士兵们流了多少血汗，才逮住了这三个敌人，你凭妇道人家一句话就把他们放了？你不想想放虎回山的祸患？晋襄公擦着脸上的唾沫，后悔不已。大将杨楚甫说，我去追。先轸对他说，你要是追上他们，好言好语劝他们回来，就是一等大功。杨楚甫便飞也似的追了上去。话说孟宁氏西起树白衣饼一直跑到黄河边，回头一瞧有人追来，他们瞧见一只小船停在黄河边，赶快跳上了船。船舱里出来一个打鱼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国的将军公孙枝。原来简叔送走了儿子他们以后，让百里奚私下里请公孙枝预备船只在河东接应。这会儿公孙枝见三人上了船，立即叫人开船。小船刚离开河边，杨楚甫就赶到了，大声嚷道，
2: 将军慢点儿，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预备车马，叫我追上来送给将军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
0: 孟明氏向杨楚甫行了个礼，说，
2: 蒙晋侯不杀之恩，我们已经万分感激了，哪还敢再受礼物啊？要是我们回国以后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再过三年，我们理当到贵国来道谢。
0: 杨楚甫只好眼巴巴地瞧着那只小船飘飘摇摇地越去越远了。齐穆公听到三位将军空身跑回来，穿着孝衣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孟明氏他们三人下跪请他治罪，齐穆公连忙把他们扶起来，反而泪流满面赔罪说，
2: 哎，当初没听简叔的劝谏，这全都是我不好啊。
0: 这以后孟明氏等三个大将两次请求秦穆公让他们领兵去报崤山之仇，但两次出兵都失败了。公元前624年，秦穆公率领孟明氏等人预备了500辆兵车，拿出大量的财帛，把士兵的家眷全都安顿好，第三次去攻打晋国。大军出发那天，秦国都城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来送行。这次出兵，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第二年，西边有20多个小国和西戎部族也归附了秦国，秦国扩张了1000多里土地。周襄王为此打发大臣到秦国，赏给秦穆公12只铜鼓，封他为西方的霸主。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床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下一个节目，请大家欣赏相声，说你什么好。
3: 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嘿，我呀说给大伙来问，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4: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3: 您看看
4: 这儿这么多人呢、拜年了拜年了啊，陶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3: 那可不，
4: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3: 哟，您怎么了？
4: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3: 哟，怎么回事？
4: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啊，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嚯，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结了婚我才发现，
3: 发现什么？
4: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哦，
3: 嚯，好，
4: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3: 那是什么呀？
4: 随便花。
3: 哟，
4: 一个字就是买。
3: 嘿，
4: 只要花钱啊，她就高兴。
3: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4: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哦，太爱花钱了。
3: 是吗？
4: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她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他也非嚷嚷着要去。我说那行吧，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我说你干点什么行？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你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3: 哇，好家伙！
4: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
3: 哎，这也太小点了。
4: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奔泰国吧，
3: 出发。
4: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了。
3: 哎呦，又怎么了？
4: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
3: 哦，
4: 等这飞机平飞之后呢，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3: 哎，都有这项服务。
4: 人家空姐过来了，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0: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给我臊的，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
1: 哎呀，
0: 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
1: 哎，赶紧，一段没羞没臊啊，
0: 给我臊的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0: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
1: 啊
0: 住酒店吧，
1: 嗯，
0: 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
1: 嗯，
0: 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
1: 嗯，
0: 5400，5400，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
1: 嗯，
0: 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
1: 嗯，
0: 我们是海景房，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
1: 嗯，
0: 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
1: 哎。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
1: 哦，
0: 好不容易住进去了。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
1: 哟，
0: 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
1: 嗯。
0: 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
1: 嗯。
0: 管大用了。
1: 是吗？
0: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1: 哦，对，杰瑞在这儿啊。
0: 好，
1: 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
1: 嗯。
0: 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
1: 哦，
0: 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
1: 嗯，
0: 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瞧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嗯、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啊、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哦，
0: 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
1: 嗯，
0: 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
1: 嗯，
0: 回到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
1: 嗯，
0: 站门口。四姨父，
1: 哎对
0: 啊，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
1: 嗯，
0: 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
1: 哎，还得找爸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0: 我小时候淘气，
1: 哟，
0: 可不让家大人省心呢，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
1: 嗯，
0: 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啊，
1: 嗯，
0: 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
1: 嗯，
0: 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要揍我。
1: 哦，
0: 啊，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
1: 嗯，
0: 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哦，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呦，
0: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
1: 哎，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
1: 嗯、
0: 我那媳妇儿
1: 啊，
0: 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
1: 哦，
0: 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
1: 哦，
0: 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真实
1: 啊？
0: 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

0: 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哎，看过那个。
0: 一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大妈是一东北人。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
1: 啊？
0: 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那能怎么看啊？怕窗户看呗。
1: 这玩意儿不爱。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了。
0: 他爱看这节目，我不爱看。
1: 啊，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哟，
0: 你说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
1: 嗯。
0: 我看的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哦，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嗯，
0: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买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1: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压我头发了。
1: 哦，
0: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
1: 哎，
0: 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不，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哦，
0: 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哦，
0: 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啊，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哇，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工作也不如意。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呢。
1: 哎哈哈，这可不至于。
0: 单位那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嗯，
0: 说什么呀？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嗨，
0: 潘姐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收买人心。
0: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你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1: 嗯，
0: 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呀。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嚯，
0: 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0: 哦，
1: 为了这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三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0: 哎呦，
1: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0: 哪年？
1: 前年。
0: 哎，前。
1: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0: 这不废话。
1: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0: 她怎么说的？
1: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0: 对，就这么句实话。
1: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0: 哎，这不能信啊，那叫封建迷信。
1: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0: 是吗？
1: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0: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1: 所以说命不好。
0: 哦，
1: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0: 嗯，
1: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0: 哦，
1: 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0: 是吗？
1: 回了家之后啊，
0: 嗯，
1: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
0: 嗯，
1: 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0: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1: 管得着吗？
0: 哼，
1: 发财就完了呗。
0: 哎呦，
1: 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0: 您看，
1: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0: 请您签收，
1: 货到付款。
0: 哎，别说了。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

0: 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武成王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晃掌中长枪，接住张桂芳就站在一处。那边风林催马晃冰冰狼牙棒刚来助战，这头大将南宫科催马抡刀过去跟他站站在一块儿。两方面四员大将搅作一团，杀了个天愁地惨。哎呀，张桂芳一瞅这骨头难啃呐、黄飞虎啊，该着你倒霉，我别费这劲儿了。打着打着，他把枪往后一涮，抖丹田喊喝：“干！”黄飞虎还不下马，等待何时？黄飞虎明明知道这手，躲闪不开，听得清清，只要你听进去完。武成王哎呀一声是栽于牛下。你看这玩意儿好使不？张桂芳一看行了，催马摇枪要刺武成王。大将黄明周济二马齐出，周济挡住张桂芳，黄明过来把武成王给抢救回去了，幸亏及时，不见不死也就叫人抓起。那面风林打着打着也不愿意费劲了，把嘴一张，噗，一道黑气出来，正中央挺大的红珠的大仙珠直奔南宫科。南宫科一看不好，一闪身正打在肩头上，啪，骨头摔于马下，啪，叫人抓了俘虏。他这一抓俘虏，周济在那就着急了，哎，这一着急，张桂芳喊了一声：“周济还不下马，等待何时？”哎，我的马扑通摔起来，拔抓了两个俘虏。姜子牙一看不好，收兵，收了兵了，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呀、没想到失败的这么惨。打了大败仗，胜败兵家常事，这不算丢人。说一杆子戳到底，老打胜仗，哪有那事儿？高挂免战牌，不敢应战。张桂芳大将风林兴高采烈，回到营盘之中传令祝贺，抓了俩俘虏，至关重要。南宫科呀，西岐名将抓住了，周济属于反派，那是黄飞虎的铁哥们，也是有名的人物，抓住了。怎么处置？张桂芳说压起来，先不杀，压到后营，不定得抓多少俘虏呢。抓完了之后啊，送到京城教太师法路，咱就打点饭呗，无所谓。好吧，这两个人压在后营，

0: 第二天，张桂芳披挂整齐，军前叫阵。西岐是闭门不战，不敢打。又过了一天，又骂阵，依然闭门不战。双方对峙着，咱先不说，单说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老真人在床上打坐，耳鸣眼跳，坐卧不宁，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哦，是了，童二，换你师兄来，把哪吒给找来。
1: 师父，
0: 哪吒呀，你是不是在山上待的五脊六兽好难受？师父，您叫我说真话说假话，自然是真话。说实话吧，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在这一闷呢，我是度日如年呢。好了，记着我当初师父怎么说的吗？西岐已出明主，到了时候你要兴周灭纣，现在机会来了，下山去吧，这回甭回来了，你就辅佐姜子牙在阵前立功。
2: 哎呦，是啊，多谢老师。
0: 慢着，你杀性太重，听没听见？处处事事多加检点，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一概杀之，明白吗？
2: 嘿，我到时候控制我自己吧，
0: 好吧。带好百宝囊应用之物，下山去吧。
2: 是，回来。
0: 你知道我跟姜子牙什么关系吗？
2: 嗯，我听您说过，好像姜子牙是您的师弟。
0: 对呀，我们同是元始天尊之徒，那是我亲师弟，你的亲师叔。为师不在近前，姜子牙就代表为师，处处事事听你师叔的，不准以小犯上，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去吧。
2: 嘿，哪吒这高兴啊，到了洞外，架起风火轮，手提火尖枪，说了一声鸡，顷刻之间到了西岐。神话故事它就快，那哪吒那风火轮的速度有多快，要多快有多快，平平常常的也得150迈，就那么快，何况有鸡声。到了西岐城，唰落到相府门前，把门军吓了一跳。 呀，
0: 怎么从天上掉下个人来？
2: 嘿，一瞅这小伙子长得漂亮。
0: 哪吒收起风火轮，收起火尖枪，倒装打扮，烦劳各位到里送个信儿。李哪吒求见师叔，你家丞相是我师叔，我是他侄儿，
2: 是吗？
0: 稍后到里边送信儿。姜子牙发愁呢，两员大将被人抓住，怎么能救回来呢？谁能赢得了张桂芳？谁能赢得了风林？这左道旁门之术煞是厉害。正愁的时候，报事的进来，这一说，子牙眼睛一亮，哦，叫他进来。时间不大，哪吒进来了，一看这老头啊，我亲师叔，撩衣服跪倒在地。师叔在上，小侄李哪吒叩拜师叔。蹦蹦蹦蹦，
2: 哎呦，黄飞虎一看，丞相，
0: 让我一切听您的，我要帮着师叔您兴周灭纣，在阵前立功。
2: 好啊，
0: 既然你来了，

0: 我就唯你做前不正印先清官之职，是吧？
1: 多谢师叔重用。
0: 你到下面先休息。
1: 哎，慢，我师叔，刚才我脚驾风火轮，我突然发现城楼之上高挂免战牌，所为何故？你刚来，你还不清楚是这么回事？哦，张桂芳，风林，那风林会什么？风林嘴吐黑气，里边冒红光，不知道是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张桂芳一喊人的名字就掉下去，你千万不要跟他通报名姓，你明白吗？雕虫小技，这算得了什么呢？师叔，不是我说句大话，这些东西都端不到台面上。我所学的才叫正道。我师叔这么办行不行？把免战牌摘了，给我一支令箭，我在阵前立功，您看如何？好吧，哪吒，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多加慎重。您放心吧。这哪吒高高兴兴，心说我刚来，我得露两手。不见大伙一看你来吃现成的。那说话也不硬气，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再说，我也得给我。

成林，把脖子洗干净点，出来受死。对方的军兵赶紧禀报张桂芳。张桂芳心说还行啊，连日来西岐城高挂免战牌，不敢应战，现在突然有人叫阵，想必是来了援兵了。咱看看什么援兵。风林把嘴一撇，有什么了不起的援兵，大帅不用您，我去会会他，能行则行，不能行咱还会歇人数呢。但这个人来者不善，你可要小心。没说的，列队。这家提着丁丁狼牙棒，上了大黑马，来到两军阵前。大伙一看多好，一黑一白，一丑一俊。风林马到阵前，双棒左右一分，看了看，嘿，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娃子。闹了半天，这个小老道用狼牙棒一指，呆，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黑鬼问我，姓李呀、啊，李哪吒是也，无名小辈没听说过呀。李哪吒哪有这么一号，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嘿，完了，就凭你还在关前跟我争斗吗？哎，让你知道知道大将风林的厉害。拉名来，催马抡棒就砸。哪吒一看这小子够混的，你等等啊，伸手在百宝囊之中拿出风火轮，往地一摔，往上一纵。风林看他等的什么样，风雷之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再看哪吒拽出火尖枪，分飞成长尺了，火尖枪就长长了，眼睛瞪得溜圆，大战风林。几个照面，风林就冒着汗了，哎呦哎呦，心说这枪怎么那么亮，这轮子比我这马可快得多啊，忽前就后，忽左就右，我一个不留神，我就得死啊！哎，干脆使仙术得了。一转个，两人对了面了。再看他把嘴一张，李哪吒，你挡着！一股黑线是直奔哪吒，里边藏着一颗大仙珠，是光华夺目。哪吒一看，啊，就这玩意儿，打仙珠啊，这玩意儿打那没能耐的行，打我打得着吗？再看哪吒嘴里念念有词，把手一张，打仙珠归我，打，挺好啊，这玩意儿归我了，我这呀，还给我，还给你啊，你的命都是我的，你拿命来吧。哪吒一伸手拽出乾坤圈，往空中一抖，毫光四射呀！风林一看不好，赶紧下马抓住一把土，借土遁逃走。幸亏跑得快点，慢了命没了。就这样，打到这个膀子上，咔吧一声，把膀子打了个骨断筋折呀！这小子架着土遁逃回连营，回去栽在地上，众人赶紧抢救把他救过来。他哭了，大哥，我的大仙珠也没了，我身受重伤，恐怕我残废了，这膀子没用了，赶紧包扎。包扎也不行，粉碎性骨折，完了，这膀子废了，剩一个了，一对狼牙棒剩一只了，还能打得了仗吗？张桂芳大吃一惊，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兄弟，好好养伤，哥哥给你出气，带马开枪。白龙马亮银枪，张桂芳亲自领兵出来，

探呢，小老道儿，他怎么那么大的本事？我得问清楚。你叫什么名字？你看，怎么这么贫呢？没人告诉你怎么的？姓李呀，叫李哪吒呀。掌柜放心说：“这妥了，你告诉我名儿，你就算倒霉了。我套你的实底，能动武则动武，不能动武一喊你就完了。”哦，哈哈哈！娃娃拿命来，出一把腰枪，大战哪吒。哪吒施展开火尖枪，两个人啪啪啪打了十几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行，他这轮太快，这风火轮呼呼刮风，这一个不留神，我命休矣啊！干脆别费事，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银枪一背，哪吒还不下轮等。待何时？姜子牙、黄飞虎等人都在官顶上给观战呢。黄飞虎一听，完了，完了，这孩子就不听话。你跟他说名干什么呀？他不知道你的名姓，你还好点。你看你瞪着眼就说：“哎呀，这完了！”姜子牙心里也缩紧了。喊了一声，再看哪吒在轮上站着没事儿。你刚才说什么？你还不下轮等待何时？放屁！我乐意下下，不乐意下就不下，跟你有什么关系？哟，怎么不好使唤了？李哪，没事儿。李哪吒还不下轮等待何时？哪吒乐了。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贫气的慌？我下不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你怎么没完来回倒粪呢？不呀，不灵嘞！张桂芳就冒了汗了，全指这个呢，心忙意乱。哪吒说：“你太不要脸了！你看我的，拽出乾坤圈，招，金光刺眼。”张桂芳就知道不好，哎呀一声，拨马便走，嘴里念念有词，恨不能借着风逃回连营。没有乾坤圈厉害，正打到这个膀子上，啊啪！哎呀，我的妈呀！一咕噜栽于马下，众人抢救救回连营。哪吒收了乾坤圈，心说连胜两阵，见好就收吧。收兵撤退，他回去了，满营众将刮目相看，真行，真行啊！看来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看人家小伙年纪不大，刚一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本来嘛。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瞅哪吒。哪吒这人好大喜功，听大伙称赞美，来到阴安殿上见丞相交令。姜子牙也高兴，哪吒不错呀，首开七门，连胜两阵，功劳簿记上。是某日某时什么事儿，立了什么功，记上了，将来有答报的。让哪吒坐到旁边休息。单说张桂芳回去之后，再一看风林身受重伤，一个左胳膊终身致残，一个右胳膊粉碎性骨折，你瞅多带劲呢，简直是一筹莫展呐。拜到大营之后，马上命人写告急的文书，搬请救兵，就得来救兵了，他无能为力了。安下张桂芳咱暂且不提，

0: 单说姜子牙大获全胜，回到西岐城传令，全军祝贺，老百姓慰劳士兵，一个个笑逐颜开。打胜仗谁不高兴啊？府内上上下下一个个欢欣鼓舞。这姜子牙正在吃酒的这么个时候，耳边有人呼唤他：“子牙，子牙，赶紧到昆仑来，老师找你有急事。”哎，就这话啊，叫千里传音，那么多人谁也听不见，就姜子牙能听见。姜子牙这一听，哦。我学道的地方，昆仑山玉虚宫啊！我老师元始天尊召唤我有急事，哪敢不去呀？子牙听明白之后，传下令箭，说我有点事情要赶奔昆仑山，多则3天，少则2日。那么我走之后，城中严加防范。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轻举妄动。啊，大家一听不敢细问了，就把西岐城守把住了。姜子牙全都安排好了，沐浴更衣。等到当天的晚上，抓了把土，借着土遁赶奔昆仑山玉虚宫。子牙。等借土遁来到昆仑山玉虚宫，落到宝洞的门前，这儿有人等着呢。一看姜子牙来了，不由得是又惊又喜。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前面书咱说了，张桂芳二打西岐，带着10万精兵，满指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扫平西岐，奏凯还朝，人前显圣，傲里多尊，那有多美呀、结果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到这儿不但没占着便宜，损兵折将，败到大营之后，马上命人写告急的文书，搬请救兵，就得来救兵了，他无能为力了。安下张桂芳咱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赶奔昆仑山玉虚宫，咱得交代交代，玉虚宫什么地儿？那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圣地，那是教主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全国的道教中心点。那元始天尊什么人呢？现在道家有三位最高最高的，哎，真所谓是至高无上，亲师兄弟仨人执掌的道教，老大是老君，这老君是大师兄，老二元始天尊，老三通天教主，他们师兄弟仨人执掌着道教。咱再必须得说清，师兄弟仨人面和心不和，各有各的打算，唯独这老二元始天尊是历代的教主，别看是老二说了算，执掌道家大权。这回找姜子牙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子牙等借土遁来到昆仑山玉虚宫，落到宝洞的门前，这儿有人等着呢，一看姜子牙来了，众人上前施礼，师兄您来了，师弟来了，教主等着您。子牙整理衣服迈步进了玉虚宫，一看里头是珠光宝气，色彩缤纷，清香扑鼻，金沙的铺地，往莲台上一看， 老师元始天尊正在上面落座，旁边站着个大脑袋，就是南极仙翁，手拄拐杖，笑呵呵的往下看着。姜子牙赶紧倒身下拜：“师傅在上，不孝弟子给您磕头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子牙，平身谢老师。”站在旁边，你别看80多岁了，在老师面前是毕恭毕敬啊。师父呼唤弟子，不知有什么事情吩咐。子牙呀，你还记得你下山之时，为师曾经说过，我们还有来有件大事委托你去办，你代表为师斩将封神。师父，我没听明白，我怎么能代替您斩将封神？子牙，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是个大命的人呐，别看我手下有12大弟子，我专门委托你去办，你代表着我。封神榜我交给你，那上里头开列着人名单，将来都得对上号啊。榜上有名者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至于将来封什么神仙，完全由你说了算。封神榜是至关重要，不能丢失，不准毁坏。另外要绝对保密，不能叫第二个人知道。现在普天之下的众神人心惶惶，不知道谁在榜上有名，千方百计想要偷盗封神榜，千方百计看一看榜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因为封神榜很可能引来一场凶杀恶战啊。因此这个事委托你去办。来人呐，取过封神榜。这封神榜可太重要，多少人保护着，拿过来一卷儿，两边象牙的轴，有人往前一递，姜子牙跪着接受，双手高高举起接过封神榜，然后往怀中一抱。老天师说：“你起来吧，我可跟你讲啊，封神榜的重要我跟你说了，在任何时候千万要绝对保守秘密，弟子明白，我舍命也要保护封神榜。”您听清怎么回事呢？咱不止一次介绍，

现在这个三教之中啊，良莠不齐。三教哪三教？头一个是阐教，像元始天尊他们这些人，十二上仙、十二大弟子，他们这些人都属于阐教的。元始天尊是头。还有一种教是截教，截教的头就是通天教主。哎，通天教主的弟子徒孙星罗棋布，门户是人最多。还有一派叫人道，人道归老子。这三大教，这三教之中的人呢，神仙也好，人也好，良莠不齐。有些人呢，丧心病狂，变了态了，都不是人。你像那纣王，他是人，他现在是人吗？办的事儿不是人。这野兽一样，这神仙当中也有不才的人。你别看是神仙，年头太多了，懒惰成性，也做了许多不是神仙应该干的事儿，需要进行一次大清洗。咱这说新词儿，必须得清洗，淘汰下去一大批，补充进来一大批。那么怎么补充，怎么淘汰？这是劫难呐、啊，就是神仙也难免掉头之罪。你不称职，就把你淘汰，永远不得翻身，由别人代替你。所以这个劫难交替，封神榜上都有名，那是三教的圣人坐在一起研究的，谁？张三、李四、木头六、王二麻子、牛七、马八，名儿都有。谁该死？谁该替换？谁该死？谁该替换？谁替换？怎么替换？三位教主都商量好了，请示了玉帝批准的。您说这玩意儿保密不保密？就包括神仙在内，谁不想知道知道《封神榜》的秘密是怎么回事？里头有我没我？我该不该淘汰？那玩意儿谁清楚啊？谁心都没底呀！这是一场大劫难。这么重要的事情，元始天尊委派给姜子牙，你说对他多相信呢、啊？子牙倍感肩头的担子沉重啊，感动的热泪盈眶。元始天尊交代再三，子牙回到西岐，在岐山选一地点修筑封神台。到了时候祭台好斩将封神，今天把你找来就是这件事情，你都听清了吧？弟子铭刻肺腑，全听清了。还有一件，师傅，现在商纣派兵攻打西岐，弟子总觉着力不从心，老师能不能教我什么办法能解眼前之危？子牙还是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们西岐有圣主啊，圣主在，肯定有人帮忙，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关于你们人间之事，贫道就管不了了。吉人天相，你记住我的话也就是了。回去吧，多谢老师。姜子牙接受了任务，转身刚要走，天尊又把他叫回来。妈呀，子牙，我看你印堂发暗，眼前好像有灾难，是吗？那么老师，我怎么能解脱此案？怎么办吧？你在回去的路上，恐怕有人等你，恐怕有人要探《封神榜》的底。你记住为师的话，他怎么叫你，不要回头；怎么喊你，都不要答言。如果你回头或者跟他对话，将来你的灾难可够深重的。西岐就会引来大祸，你懂得不懂得？是，弟子记住了，走吧。

着牙往外走，把封神榜背到后背，系了几个麻花扣，摸着摸没事儿了，别丢了。南极子送他，送到麒麟崖，老寿星把他叫住了，师弟啊，师父说的话你都听清了吗？啊，师兄，我都听清了。难呐，难呐，有你执掌权衡，有你分配调度，千斤的担子，这是老师对你的信任啊！啊，你要好自为之。方才老师所谈，在你回去的路上，恐怕有人截拦于你。不管他想什么办法，你要不跟他说话，你千万别回头。你能记住吗？我记住了。不管是谁，我肯定不说话；不管是谁，我肯定不回头。这就对了啊！一旦你要不听，将来你这个劫难可太深重了。师弟明白，师兄，我走了。说着话，驾土遁。这一家就出去多远了？这土遁正走着走着呢，失灵了，双脚落到山坡，再怎么掐诀念咒起不来了。姜子牙心中纳闷，这怎么回事？这是念的咒语不差呀，抓了把土一扔，怎么也起不来了。正在他费解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子牙，道兄，你这是从哪儿来啊？我哎，别介，姜子牙一想，真有人叫我呀，师兄老师交代的清楚，我绝不能回头，绝不能答言，假装没听见。这声怎么这么熟呢？在哪儿见过呀？这个人可能经常跟我在一起，是谁？又一想，管是谁，不能回头，不能言语啊！当当当当当，往前紧走。后面那主就追上来了，姜子牙，姜尚，真行啊！你装聋作哑呀？明明你听见了，你怎么不站住？子牙，你站住！姜子牙一听，我快走，我不能站住，当当当当当当当。后面那人急了，紧追慢赶。好啊，姜子牙呀，嘿嘿，你这人真是忘恩负义之辈。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我对你天高地厚之恩啊！哦，那阵你不得地，现在你跟过去不一样了。你现在是西岐的丞相，哎，你了不起了，你把过去的事情全扔掉了，你真是个小人，你不是个君子，你啊，算了算了算了，你不是不理我吗？我走了，我知道你姜子牙是什么人也就得了。姜子牙一琢磨，这谁呀？越听越耳熟啊。就把老师和师兄交代的话忘了，不是忘了，实在羞于情面。姜子牙平身站住，扭向回头，谁呀？一回头，后边追了个人。再看这主，长得是细马长条，比姜子牙能高着半头，骨瘦如柴呀。眉毛跟俩刷子一样，大鹰钩鼻子，一对小金眼珠，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黄焦焦的胡须，挺长脖子，三根筋挑着，身穿道装，是背背宝剑，累的是气喘吁吁。等到了近前，姜子牙一看，认出来了，哎呀，难怪我听着耳熟呢。闹了半天，过去的一个师弟申公豹，这人黏黏糊糊，非叫姜子牙跟他说话。那人说，姜子牙怎么不听话呢？

0: 老师不是告诉了吗？不兴回头，不兴跟任何人说话。如果说话有灾难，这也不怪姜子牙。就换成你我也是如此。早知早知后头有人叫，就不回头，就不说话，这玩意儿很难的事儿。尤其遇上这人黏黏糊糊，沾上就没完。结果姜子牙回头一看，此人姓申，叫申公豹。您记住啊，《封神演义》这套书有个最大的小人，就是这个申公豹。谁见他谁倒霉，这是个丧门命。什么原因呢？他也是个神仙，但这个人品质极其恶劣，纯属是个小人呢。你还得罪不起，到处搬弄是非。过去呢，姜子牙跟他认识，都在昆仑学道。姜子牙在这学道40年呢，申公豹也在这里的，因为他品质不好，被元始天尊赶出玉虚宫，给他除名了，不要他。他一气之下，后来又到了截教。拜通天教主为师，现在属于截教的门人弟子。你别看这俩教，但这是老熟人啊。故此姜子牙认识他。子牙这个人非常厚道，有长者之风，心说他再小人，我犯不上得罪他，我们俩井水不犯河水的。子牙就站住了。哎呀，是你呀，子牙，你真行，我嗓子都喊哑了，你怎么就不站住啊？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吗？没有，我现在上年纪了，有点耳背，我没听见，是吗？但愿如此。子牙，听说你混得不错呀，嘿，谁也比不了你。你现在在西岐入阁拜相，执掌军权，紫袍金带，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咱班上班下的谁也不如你。哎呀，我也不愿意这样，这是天意，我岂敢违背呀？是吗？那咱俩换一换，人家还不要我呢。子牙呀，长话短说，你身后背的是什么？哎呀，子牙心说不好，这事儿得绝对保密啊！这是老师叫我办一件事儿。行了行了，别吞吞吐吐的，我什么人你不清楚？我修炼了几千年了，什么能瞒得了我？你背的不是封神榜吗？子牙，念咱们弟兄不错，能不能把那榜打开我看看？不，我道兄啊，此事万万不可为呀！这乃是我老师委托我要办的，绝对保密，任何人不能过目，是吗？连我也不准看一看吗？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我看一眼有奈何方？我保证不往外张扬，道兄绝对不可以。除非要了我的命，我有三寸气在，任何人不准过目。好，行，我也不强人所难了，不看就不看吧。那你这是回西岐正事，我子牙呀，咱俩好好唠扯唠扯。你看这也没人，谁让咱哥俩不错呢？说点肺腑之言。我总觉着这个西岐弹丸之地。那个武王有什么可保的？他不过就是一方的诸侯而已。我说凭你的才干，你不如保商纣啊！我记得纣王对你不薄啊，一见面就加封你下大夫之职。那么凭你现在的威望，凭你的能力，你到那块也得入阁拜相啊。你在那天子手下 那何乐而不为呀？比这地方不强的太多太多的。有朋友介绍我去，我一个人觉着孤单。我子牙，愿意的话，咱们哥俩手牵着手，赶奔朝歌，同殿称臣，咱们形影不离。你说那有多好啊？哎，你背着封神榜，咱一块儿去。子牙，你愿意吗？哈哈哈！道兄，多谢盛情，我是忠心不侍二主啊。武王德配天地，那是我的主子，我一生要给他效劳。关于道兄所说，我不敢从命。我看子牙现在变了，我说东你非奔西，我说打狗你非撵鸡。我子牙，你真逼得我翻脸了。我真要翻了脸，有你什么好果子吃？咱这么办吧，咱俩打个赌得了。你也别说你不听我的，好不？要打个赌，你赢了，任凭自便，你爱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要输了，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得听我的？开玩笑，那你先说说咱怎么打赌？怎么打赌啊？你看看我这两下子，我自己伸手，噌，把我脑袋拉下来，我这脑袋离开我这身子，扔向天空，能围着周天转几十圈，还能唱小曲儿，唱完小曲儿还落到我这腔子上，拂臼如初。你说这两下子你行吗？哎，比方说我能做到这一点，你听我的不？你能不能叫我看《封神榜》？能不能跟着我赶奔朝歌？姜子牙忘了，今天遇上了小人。
1: 经常调侃。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全县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召开。
1: 县委副书记现场尤海强调研低保政策和社会救助规范落实情况。
0: 县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全面开展灾后农业技术指导服务。
1: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全县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强、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分管领域调研课题，依次做交流发言。
2: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商会把调查研究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根本路径，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调查研究鲜明政治属性，把下沉基层调研作为对标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修课，要胸怀国之大者，找准调研主攻方向，对标深、实、细、准、效五字要求下沉一线，坚持深入基层、心系群众，透过现象看清发展规律，推动各项决策贴合现情、顺应民心。会议要求要抓好成果转化，把调查研究作为赋能县域发展、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抓手，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加快推动问题清单转化为发展清单，要紧扣现代化产业培育、重点项目建设、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等主线，把调研思路转化为具体政策、落地项目、民生工程，要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拿出务实惠民举措，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健全调研谋划、会上研判、台上管理、跟踪督办全流程工作体系，严格落实先调研后决策工作机制，构建科学完整决策闭环。会议强调，要锤炼过硬作风，把调查研究作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关键举措，县级领导要带头领题开展调研，各级各部门主动跟进落实，全域推进基层调研走深走实，要健全课题领办、一线走访、成效复盘长效机制，推动调查研究成为干部谋事创业、推动落实的常态化举措。会议要求，当前全年工作过半，各项任务进入加压冲刺关键阶段，各单位要对照年度目标逐项盘点补齐短板，以调研时效检视政绩观，纠治重形势轻时效等突出问题，校准发展工作方向，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0: 今天，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深入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和基层社会事务服务窗口，实地调研医保政策与社会救助规范落实情况，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3: 在通化万兴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柳河第43分店，尤海洋现场查看了定点药店医保结算、药品价格公示、处方管理及执药医师在岗等情况，听取了医保基金监管、定点药店规范运营、欺诈骗保防范等工作汇报。尤海洋指出，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要压实监管责任，强化日常巡查与智能监控，严厉打击违规刷卡、骗保套保等行为，确保医保政策落地见效，基金安全高效运行。随后，尤海洋来到中港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仔细查看了低保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全流程操作，以及社会救助政策公开公示、档案管理、动态监测等情况，听取了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规范运行专项整治、困难群众精准帮扶等工作汇报。尤海洋要求，县民政局要严把救助对象认定关、程序关、公示关，做到政策公开、流程透明、结果可查，坚决杜绝优亲后友、虚报冒领等问题，切实把救助资金用到最需要的群众身上。调研中，尤海洋强调， 医保和社会救助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民生保障的关键环节，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领域。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服务意识，优化经办流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更舒心。要以专项整治为抓手，从严纠治民生领域微腐败，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期连续强降雨导致土壤伤情饱和，我县部分农田自涝、农作物病虫害滋生风险持续攀升，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为有效化解雨后生产隐患，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县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主动履职，精准发地，全面开展灾后农业技术指导服务，以科学举措助力农业减灾稳产。
2: 县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综合研判全县苗情、伤情及病虫害发生趋势，系统梳理细化灾后田间管理技术规范，采取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服务模式，面向广大农户开展专业化技术科普指导，重点指导群众做好田间排涝、散伤、病虫害绿色防控、弱苗粗壮恢复等管护工作，引导农户科学开展生产自救，规范落实各项减灾举措。当前全县灾后农技服务全面落地、全域覆盖，有效提升农户科学管护水平，精准缓解作物受灾影响，稳步恢复农业生产秩序。
0: 连日来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罗通山镇部分道路被淤泥覆盖，影响群众正常通行。雨停后，罗通山镇迅速调集铲车等机械设备投入清淤一线。
3: 作业现场铲车轰鸣，巨大的铲斗紧贴路面，将厚厚的淤泥、沙石连同杂物一并铲起，统一推运至路边空旷地带。经过数小时的紧张作业，随着铲车一次次推进，原本湿滑难行的路面逐渐露出本色。截至目前，全镇主要淤积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通行恢复正常，有效保障了群众出行安全和雨后生产生活有序恢复。
0: 今天的科普提示，让我们一起了解如何做好汛后防护工作。
4: 朋友们，最近不少地方经历了汛期，大家是不是觉得洪水退了就安全了？其实啊，汛后还有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风险得特别注意。首先是饮用水安全，洪水会把地下的污水、垃圾甚至动物尸体冲到水源里，直接喝生水很可能闹肚子、得肠胃炎，严重的还可能感染寄生虫。就像咱们平时喝牛

0: 奶得煮开一样，训后喝水一定要烧开，或者用合格的瓶装水，可别图方便直接接自来水喝。然后是食物安全，被洪水泡过的蔬菜水果就算洗了也别吃，因为细菌和毒素可能渗到里面。记住，眼不见为净，在这时候不管用，该扔的就得扔。还有环境消毒，家里被水泡过的地板墙壁得用含氯消毒液，比如84，按比例稀释后擦一遍，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这些容易藏细菌的地方。另外，洪水退了，蚊子苍蝇会变多，要及时清理积水，别给他们留滋生的地方。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出现发烧、拉肚子、皮肤红肿、发痒这些情况，别硬扛，赶紧去医院看看。朋友们，汛后防护和防汛一样重要。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都没有太大问题，也用不了多少钱啊。
4: 最好是有。
3: 嗯，
4: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新车型小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此时此刻，您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3: 对啊，大家心心念念的一款车，昨天终于上市了，就是新款的理想 L6 的这个车型上市了。这次上市呢，只有一个版本啊，很出意外，只有249,800这个版本，
4: 就这一款。
3: 对，但是如果这个价格，如果在去年你买一个 L6 的话，只能买的一个入门级的 Pro 的版本，但这次理想的 L6 直接给你拉到顶了，就是 Ultra 版本啊。其实说实话呢，理想用了什么呢？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卖了多少呢？40万辆车，
4: 40万辆，
3: 得到了40万用户的认可。
4: 嗯，
3: 其实很多人说理想为什么卖得好，其实你真正去了解过理想，你成为理想车主以后，你发现理想是一个很听话的企业，他知道用户的心声对于他的企业发展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他的所有的产品都是跟着围绕着用户的体验感、用户的这样的改变。
4: 嗯，
3: 甚至我觉得对于上一代产品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无敌的完善啊。
4: 看了一下以前的 L6， 它的算力是达到128这样的，这一次直接翻了10倍啊，算力高达1280。对于这颗芯片的能力，就是不用过多的去说。然后不久之前，比如说理想的 L8、理想的 L9， 这个车身上已经有目共睹了。
3: 对啊，就是来自于我们什么呢？马赫100的这样一个芯片啊。这个芯片其实我们知道，理想其实这个企业就像奔驰汽车企业是一样的，
4: 嗯、
3: 就是什么呢？它会虽然说你可能买的一个20万级别的车，但是你跟大哥享受一样的技术、一样的外形，
4: 嗯，
3: 对吧？所以你看这一次呢，它在这一颗芯片当中做了一个下放，而且在智能的体验上，其实一直好像都是理想的卖点。
4: 嗯、
3: 很多人说理想好像就是像水果手机一样，就水果就是手机里的水果，车机里的理想。然后呢，它这一次呢是什么呢？8797的这样一个高通骁龙的芯片。要跟之前的8295的芯片来比的话，它能算力能达到多少呢？7倍左右
4: 啊。
3: 对，而且
4: 这个很好，升级了。
3: 对，而且如果你坐在这个车里面，会发现它的屏跟 L9 现在目前的屏是完全一样的，29英寸的6K 的一体式的全景屏也给到大家了啊。包括现在如果买这个车型呢，还能享受一些权益，比如说前面两排就是主副驾驶都是零重力座椅，带18点的按摩，包括呢理想以前都说你买特殊的颜色车色啊必须花钱，就是在理想其他的系列当中 i6 啊 L8 L9 啊都会，但是这一次你现在如果买新款的理想 L6 有一个权益，就6000块钱的车色不用加了，
4: 嗯，
3: 包括呢就是运动套件不用花钱了，28000元的权益全部送给各位了啊。所以这次怎么说呢，就是啊，对，包括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吐槽的就是以前的理想 L6 的续航只能达到200多公里，
4: 嗯，
3: 有的少，这次它把电池增加了51度了，直接干到纯电300公里的续航了，
4: 这个很好啊，纯电可以跑300。
3: 对，补能速度20%到80%也提高了12分钟，所以说是其实你看它更强大了，对不对啊？249,800的价格，如果要感兴趣，反正长春市门店都有了，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4: 昨天刚刚上市的，反正就这一款。
3: 昨天其实我晚上去理想店去溜达、
4: 啊，
3: 那个当时去的时候还蒙了一个那个面纱，
4: 还没上呢。你
3: 就没上市之前，就是他还蒙一个纱、
4: 啊。
3: 但今天我相信在各个门店都能看到这款新款的 L6 了啊。
4: 然后呢，这个时间这样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

0: 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1038车天下，
2: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啊，每周的周五，今天也是周五，然后大家可以去加油，享受一波优惠的福利。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啊。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有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4: 说一说50+的这款新光，
5: 想到它的这个最后的定价是这么低啊。
4: 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在本届车展当中啊，大家是可以看到这款车型的身影的。当时的时候我们在直播还特意指了一下这款车型，我看一下当时它那顶棚标注是多少钱啊。我找一下。稍等啊，
5: 11万多应该是啊，它是比当时预售价格应该低了1万块钱，
4: 11.78万到13.78万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当时他给出的一个预售。然后呢，他在车窗上还贴出了叫人民的大6座。
5: 对啊。
4: 上市之后多少钱呢？19.8万。

0: 格门槛。所以说这个车多长，长是来到了4米980，轴距达到2米950，就是纯纯的大六座中大型的 SUV。这个价格呢，也是把原生的六座插混版本啊，入门拉到了10万级，精准的戳中了一些人啊。什么样的家庭呢？比如说想要大空间，想用电去通勤，然后预算有限这样的人群，大六座非常适合他们首选。
1: 嗯，真的非常不错的一个车，就是作为家用的话呢，空间也无敌了，然后呢相对来说续航各方面里程也都非常够用啊。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260公里应该是啊。你说你就是现在这个车真的太卷了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呢大家对于买车方面的一些困惑吧，我们来看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小鹏 L03 625 SE 这个车怎么样？
1: 嗯，就是这个车其实你关注的还挺新的，因为好像应该是昨天上刚刚上市的一款车，近期上市的一款车。然后这个车其实最吸引我的就应该是它的外形方面了，就是这个真是前法拉利的设计师造的一款车型。你说如果喜欢外形的这个朋友，你看看现在请这些洋老外造的车到底是什么样的，就能看到什么呢？这款车型了，前法拉利的设计师造的车，而且呢是完全为造年轻人打造的车。其实我刚才秀了一下这个车，我个人感觉也挺漂亮的，确实挺漂亮，但没看真车啊，没看到真车，因为太新了车型。然后呢从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定价上来看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为什么呢？第一个啊，它在选择上来说呢，它有两个版本的动力选择上，一个是增程的，一个是纯电的。纯电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550公里的，另外一个是600多公里的，650公里的啊。这两个版本的续航现在定价呢就定了多少呢？12-13万的价格。就是其实说实话啊，现在目前在这个领域和这个级别当中，10多万左右，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因为你要知道，有时银河有比亚迪，有太多可以选择，像埃安的车型有太多可以选择了，包括你看这个像丰田系的，对吧？博智啊，就是太多可以选择。但是啊，你会发现这个车真正的一个卖点就是为年轻人打造一款智能时尚的 SUV。你要别人说智能的话呢，我不太相信。但是小鹏，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功底的，因为做了这么多年新能源，就是他第一点他坚持下来了。第二点什么呢？小鹏一直其实在整体的智驾研发当中，他其实是没服过谁的。就别看你华为厉害，别看你特斯拉厉害，但是我小鹏依然有自己的路线，我有自己的风格，我有自己的主张，然后我一直在做自己的产品，而且我在智驾上有得到了自己一些市场的认可。所以就是小鹏做智能时尚的 SUV， 它不是八侠，它其实有自己的真东西在。就是最起码在整体的芯片呢，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智驾方面呢，在智能的体验方面，它是有自己独到的东西的，有自己产品的底蕴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做得很好，而且在加持了这样一个在外形的设计上，我相信这款车型啊是能得到很多人认可的。而且你发现其实小鹏还有一点啊，就是最早的小鹏，我不知道各位还能不能有认知了。以前的小鹏在我的认知当中，它就是高高在上的。
0: 嗯，是这样。
1: 就是它的产品价格呢，其实是稍微略贵一点的，但他也知道当年他干不过是特斯拉，他当年更干不过什么呢？
0: 未来，
1: 豪华的未来。
0: 嗯，
1: 对吧？但他其实在心里和骨子里，他一直想做高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小鹏整体的高层就是介入，对吧？我们也介绍过，就是以前长城的那个二当家，对吧？那大姐介入的小鹏以后，把整体的小鹏的定位

0: 你关注一下。但当然了，峰哥有个任务，一定要去试驾一下这个车，真正感受一下，法拉利设计师造出的车到底是啥样的啊？
1: 价格还可以，比较亲民，要不然冠上了法拉利的设计师，那不得卖个20多万呢？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0: 好了，这个时间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嗯，啥车呀，来晚了，你又来晚了。这个是刚刚有一位粉丝问的一个小鹏的 L03， 也是一个蒙娜系列的 L03， 它其实是属于 SUV 系列，然后呢蒙娜03呢它是属于那个轿车系列，它是不同风格的。但这个车其实从整体的就是设计上来看，真挺漂亮的，挺漂亮的一车啊。
1: 颜色配色很好看。
0: 小鹏的 L03，年轻人想买这种新能源车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这车啊。有机会吧，我也整动心了，感谢你的提醒啊。因为现在车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有时候峰哥有的时候也照顾不过来。但是呢，就是因为粉丝每一天的督促，每一天的提问，才让峰哥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看车，不断的试车，然后才有更多的不断对于车的理解。谢谢各位。真心感谢各位啊，我们共同成长啊。过客说的华静 S 之前看过，确实不错，相当不错了啊，相当不错了。然后昨天又上了一个星光 L， 又上市了，哈哈。按理说华静更有优势，但是差了4-5万，让我内心有点动荡了。哎呦我的天哪，
1: 属于既想又要的状态。
0: 既想又要状态。一年10000公里不回老家的话，跑个1800公里的高速溜达，选择哪个非常迷茫。这两款车其实，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纠结的。虽然可能都是6座的布局，但在整个的定位尺寸上来看，你一目了然，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就是它华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提升产品了。你如果跟星光 L 来比的话，就是提升产品了，提升整体的用车品质的产品了。但是呢，星光 L 呢是主打的实用产品啊，就是用我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吃盒饭是管饱的，但你吃高端餐是啥呢？是吃漂亮饭的，是完全不一样，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呢，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和条件啊，如果说我现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就是华静 S 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因为你毕竟在星光 L 当中，你体验不到华静 S 整体的这种驾乘体验的一种质感，质感的，因为它更高级。像我说的吧，这不是管饱产品，这是什么呢？提升产品，明白了吗？没啥纠结的啊，不差钱想提升，那你就买一个华静 S 可以了啊。我今天其实看了一条新闻啊，这条新闻其实又特别坚定我对于现在目前大势的一种分析。就是今天我看了汽车之家写了一条新闻，写的非常好，就是他说什么呢？插电混合动力半年销量跌破了26%了，就是暴跌26%。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最近屡次的在分享我对于什么呢新能源的一种理解，包括其实前几年我就分享过，我说其实真正你买新能源用电的体验是最好的，但是我以前也不敢笃定，我说这个观点一定要推给每一个人，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众口难调，每一个咱们的粉丝用车的条件，包括家庭的条件、使用条件都不一样，我不能完全把话说的满，说死了。但是你看，从现在目前大势的分析上来看，这不是我的分析，这不是吉林省的分析，是全国的分析，告诉你，现在目前在乘用车的体系当中，就是在新能源的体系当中，增程和插混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都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我看了这篇文章，其实写得很长，但是我没有必要跟各位分享得很细。但是呢，我揪出了几个点，因为我快速浏览了一下，我揪出了几个点，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第一次买过新能源，当年有里程焦虑的，买插混的，买增程的这些消费者，他用了电以后，体验了电以后，他知道啊，电车很好，能用得住。然后呢，再随着对于电的理解，包括现在目前在整体的充电补能的配套速度上，电池的稳定性上，包括在整个补能速度上都有了全新的进化以后，发现我如果再换车，不会再换油和电了，我一定要直接选择到电。所以这个其实拿的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啊，这也是峰哥这一段时间跟各位分享的。如果你现在在新能源的纠结当中，你还在纠结增程和插混的问题，增程可油可电的问题，增程里程焦虑的问题，我告诉各位，真的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就是纠结这个问题，这个已经适用于大部分人，你就买纯。

0: 而且从现在的数据上来看，这是中国乘用车的难以去撼动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了，都在大跌。未来的汽车走势，怎么用车，怎么去买车，希望各位都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加一个关注啊。
1: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顺阳就说了，哥，麻烦问一下，50这个星光 L 值得入手吗？您指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大刘座插混版本，是不是？
0: 就是50的产品呢，就是大而全，就是你要的东西它都能给到。
1: 对，
0: 它其实50整体的定位，从50做燃油车开始，他就知道啊。50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它特别能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就是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当年喜欢的力帆现在造的车都这么贵了，你们喜欢的小康你们没喜欢过，你们小康都做微型面包的，就这企业现在生产出的某界某维，那你们都现在都已经这么佩服了，那这么多价格都知道贵还买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50在他们这样一个传统的企业当中，那算啥地位呀？我要告诉你，小康当时连看50的话，那是大哥大级别的，你从销量到整个江湖地位上做微型面包，那都是老大级别的。所以就是50，我觉得这么多年有一点，就是人怎么火怎么好没飘过，就定位非常准确。就我甚至认为这种企业有点活得太憋屈，
1: 太接地气，
0: 太不能催了。你有啥不敢催的？就是50最早做新能源，其实你看最早，其实你别看它50做的新能源不贵啊，就你从最早的50 mini EV 开始，因为50要这么说啊，最早的新能源电车销量50是相当保有量相当大的，而且你要如果从数据上来看，你调查一下现在目前的数据，做百度也好哈，你包括豆包也好，你发现50的电池自燃的情况非常少。就是
1: 神练，
0: 对不对？50，说实话，人家造车就是最起码是不是让你稳当？
1: 嗯。
0: 而且从品牌现在目前的销量上来看，我跟你说，就别说全国，全世界人现在销量也贼大呀。但是你说这50产品一直造的，从定位上来看，你华静，你说知道这么大个车你卖14万，你说你这真的，就说实话，50这个企业，用我来说的话，兄弟们，你们要如果真懂一点车，真懂一点企业的话，我告诉你，这种企业就是太谦虚了。
1: 可行，
0: 对，现在这个汽车时代摇山一变，你还分什么当年我卖的好不好，我这企业黄不黄啊？只要现在就是挂点东西，你能催。那能滑了，说不好听，这个市场就能认可你。所以就是你问我50做新能源，你看这款星光 L， 其实不用我去说，用我的话说，没有太多科技的东西。你说它秀科技，没有；秀外形，没有，对吧？就是它一直在做什么呢？就是这个级别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东西，
1: 实用性。
0: 就是很多买十万车的这个新能源消费者，我又要既要想要，其实你真正后来要的是啥呀？要的是什么呢？产品的，比如说空间性啊，你真正在续航的体验上能不能让你跑得更远呢？开得更省啊，
1: 对，
0: 开得更稳呢，用得更全呢，这个是现在目前十万级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就是有很多人他盲从了，茫然了，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咋选择了，甚至他花10万块钱他想买30万的这样一个设计了，没必要啊。
1: 其实就是大空间低成本，
0: 对，哎呦我的天哪，老邢这总结太惊艳了。
1: 然后帅阳说了，峰哥，那要是我星光跟大狗，你说我去买哪个？我不纠结几个座。
0: 那说不好听的，他俩能一样吗？兄弟啊，
1: 虽然价钱差不多，
0: 他俩能一样吗？能一样吗？首先第一点，定位也不一样啊。星光 L 我这么说，就是它是能纯电260公里，以后未来你开这个车比大狗要省很多钱。就是这个车如果你要计算能开5年到8年左右，就是可能8年以后这车钱都给你省回来了，
1: 满油满电能跑1260，
0: 不一样啊，产品体验感不一样。而且大狗虽然说它的越野能力各方面它比较强，底盘比较硬实，但是你人家有6座布局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它是属于实用性的产品，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算是属于什么呢？吃饭里面的盒饭，管饱型的。你也不要要求人家这质量那质量，但人家啥呢？大而全，啥都有，对不对？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我能让你吃饱管够，对不对？啊，只要你能需要的，人都能做到，对不对？你跑得多，人家能承担你。这些是它真正的卖点。为啥人叫亲民路线呢？就像我说的，真正这个级别的消费者，你到最后拥有车的时候，你才知道。

0: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大空间、稳定性、节能性好，这就是它真正产品的定义。十万级真正消费者需要的东西，不要盲从啊！听峰哥的。
1: 三指还说呢，三指说有钱就上大狗呗，你去看看吧，大狗现在价格也不是像以前一样了。
0: 它这个东西
1: 降了很多。
0: 它这个东西是两种不同的定位，你明白吧？买大狗的人，他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他是
1: 潮玩范儿，
0: 或者就是有一些人他就不想碰电的
1: 啊，对，
0: 对吧？你对电人就是不认可的，这种人群他就是比较保守派的人，他会买大狗的。但新一点的，像我说的，未来你不沾不电，以后未来你就吃亏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民艺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梁一南，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星期五啊，建议大家如果没有油的啊，白天的时候赶到晚上之前去加油，然后可以到众诚连锁，因为众诚连锁今天是周五嘛，加95号的汽油有特惠，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一定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和各位一起再分享几条新车的问题啊。
1: 茉莉想问，他说大黄蜂想买一个车，我的小车你说是报废合适还是以旧换新更合适？
0: 这个其实问的挺好的，这个其实就算经济账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现在你目前小车的残值是多少？因为有一些车它其实还有残值的，对吧？你可能卖3000、5000的或者多少钱？而且最近我看了一下，就是报废现在目前按吨来算的话涨价了，比之前涨价了。今天我看了一条信息，就是你现在可能就是也是按你车的吨位去算的，比如一吨多少钱，1.5吨多少钱，2吨多少钱？我不知道你是啥车，你也没告诉我。你像举个例子，我去年报废的那甲壳虫，当时给了我将近4000块钱。明白不？就是每个车不一样，你要这么大迈腾可能比我那沉还能贵一些，但是你要如果是一个迈腾情况下，你在二手车残值当中你还能卖个8000块钱，你做报废的话你合不合适？8000，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在报废补贴当中你差给了3000，然后呢你在置换补贴当中你可能差5000，那这个算账吧，就算账的意思吧，对吧？比如说你现在车就是啥呢，就是3000块钱了，你报废也3000块钱，对吧？然后呢，但是你在整体的国家的比如说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就有差价情况下，那你就和算吧，自己算账不就完了吗？
1: 还是看你买什么车型，
0: 就是看算账，
1: 对，
0: 明白不？
1: 这个的话根据你自己买的车型然后算整体的价格啊。
0: 对，再一个就看你现在目前二手车的残值，你去问一问，你值多少钱就完了。
1: 对，你小车估计也不太大，
0: 客气，
1: 估计也卖不成多少钱。
0: 这都是峰哥经历的啊，就是你问我，我肯定知道啊。
1: 然后多多想问啊，他说峰哥，家用每年10000公里左右，落地20万以内的 SUV 推荐一下。看了一下汉兰达精英，觉得配置太低了，还有没有其他可选择？
0: 首先你看一眼燃油车，这思路就不对了，因为你还想要追求配置的话，你就不用在思路上去选择燃油车了，对吧？尤其是合资品牌燃油车，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国产品牌的燃油车你能选的也不多了。你这个级别当中我真的推荐不出，拎不出来哪个能说跟汉兰达去对比的车，没有。
1: 咱就说银河 M9 能打一下。
0: 我说燃油产品
1: 啊，燃油啊，
0: 你现在你看哪个汽车企业还真正在做一点燃油产品的？太少了。你要如果说的话，现在卖得好的用不上这价格的，可能也就是什么吉利星越 L 了，星越 L 啊，对吧？
1: 对，
0: 就这种级别的车了。但是对不对等啊，是不是你想要的尺寸呢？这个不好说，你自己去看一看吧。我的推荐是啥呢？你听峰哥的，买一个新能源吧。就像老邢刚才说的 M9 啥的，就是华境 S 了，很多车现在都非常好，注重配置的话这些都能满足你。而且最重要一点，你根本用不上花这个价钱，都亏了。现在花20万买车那都是大价中的大价了，明白吗？

0: 就是今天咱介绍的 L6 那个车，就24万多越野增程的，纯电300多公里，
1: 嗯、
0: 你让人家要啥啥没有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啥都有了，门都电吸的，前面两个座全是零重力座椅，还得是18点按摩。你看看现在，人家、
1: 嗯、
0: 说以前按摩都按腰，现在肩都给你按上，你说你这受得了吗？
1: 昨天凤哥去试驾了 i6， 回来以后彻底被折服了。凤哥说都不用手、
0: 啊、
1: 都不用手势，直接说话。
0: 对，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就是你智驾吧，其实厂家也是在要求，是希望什么呢？叫人车智驾，就人车共协同。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确实它机器反应速度还是稍微慢一点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看这个前面有车，它不超，那你咋整？
1: 嗯、
0: 以前咱们的车都是扒了一下那个转向，
1: 啊、
0: 然后它自己就变道超车了。
1: 嗯、
0: 但现在是啊，不用扒了，你就是说我超车，向左超车，然后加速，它直接给你。变了，比如说我车速快了，给我降速，或者给我提高到80公里。然后昨天好那个理想，我觉得还有一个挺好的，就是人家现在不是光语音，手势也行。
1: 嗯，
0: 一指那个窗户给我关了。
1: 嗯，
0: 指天窗给我打开，他就给你打开了。就是所以说，就是现在的车，我就说你真正去换一种思维，你去看一看现在的车。昨天我带我爸妈去看车去了，就是说实话，老爷子老太太基本就很少去现在看现在的国产车。昨天我分别带他看什么极客，
1: 嗯，
0: 极客的900就是那大 MPV， 然后又看了一下什么呢，智界的 V9 那个 MPV， 然后看了小米，然后看了理想，看了特斯拉，全看了，看一遍啊，看了一遍。我告诉你，就他们就一句话说，现在国产车都太让我们震撼了，就这功能都想都不敢想啊。后来总结，特斯拉最难看，啥也没有。你看老头老太太70多岁都懂这个东西了，
1: 对，
0: 就是坐到那个 V9 里面，那座椅还转还旋转，哎呦，我觉得给他佩服的不行了都。理想 L6 太牛了，嗯呐，确实牛。但是就一点，理想 L6 那车吧，我开反正我有一种感受，我不知道你们啥感受啊，就是太柔了，那车底盘太柔了。开的反正我是有点不适应啊，啊，行了，话不多说了，今天解答部分就到这儿吧啊，因为也搂不住了，明天想听的话没有，
1: 周一吧，
0: 周日没有，周一上午10点啊，哎。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1038车天下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那稍后的时间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大家这样，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求，比如说车什么时间应该保养啊，或者是说呢您车出现了哪些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卢萌老师的电话啊。你好，刘萌。
2: 哎，冯书记好。
0: 好，第一个问题呢，汉兰达这个车呢，就是在行驶和停车过程当中感觉震动很大，尤其是方向盘呢，有的时候有发麻的感觉，想不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一个行车的话，也震，基本上就是发动机的机爪胶了，
0: 机爪胶
2: 换了就好了。
0: 嗯，对，这个基本你这问题一出我都知道了，因为我开了好几台车，都出现过这个问题，手发麻，尤其是停车的时候，那震的那手都真发麻呀，就是机爪胶问题，尤其好像是越大排量的车，好像那个机爪胶，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它越出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因为发动机排量越大的这个6缸8缸的车，它这个发动机变速箱整体重量沉呢，然后它这个机爪胶更容易坏啊。
0: 嗯，就是建议各位吧，就是出现这个问题跟机爪胶有关系啊。像换机爪胶，人都说一点，就是材料不贵，工时贵，这个到底贵不贵？这东西换这东西，像汉兰达这车贵不贵？
2: 汉兰达的价格我没记住啊，但这个确实换机爪胶的话要麻烦一些，因为很多车都得需要称量才能把这个机爪胶换掉。
0: 嗯，对，就是它的工时费劲，材料其实不贵啊，所以就是你看以前卢萌老师呢，就是建议各位怎么保养的，就是换机爪胶的时候呢，给你的车的底盘方面也做一个全面的保养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从成本上来说更划算一些啊。哎，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咨询一下卢萌老师，宝马的5系，他说这个车启动以后呢，感觉突突，然后呢水温上来以后就好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2: 啊，像他冷车的时候有怠速不太稳的这个情况啊，还是要首先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气的问题啊。宝马车挺愿意漏气的，就是进气系统这块漏气的问题。
0: 嗯，
2: 然后再就是需要看看这个气门积碳这方面啊，就宝马车的这个，因为它这个着火之后的话，主要是靠电子气门来控制进气量，而不是靠节气门，所以它这个气门的积碳对于宝马车就影响的比较多啊，所以就重点还是要检查一下气门积碳这块啊。
0: 嗯，其实你看我们一直在说发动机，其实里面吧 除了原件，最重要一点，愿意出问题的就是积碳导致的生百病，是不是？汽车怠速抖动的，然后呢，汽车有的时候不爱着火的，
1: 费油的，
0: 汽车费油的呀，汽车有顿挫感的，这些其实跟积碳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有很多车烧机油都是跟积碳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在近一两年一直在推这个项目叫动态清洗，它其实能洗到什么呢？积碳，能洗到什么呢？节气门，能洗到喷油嘴，就这么说吧，整体燃油管路当中最重要的几个部位基本都给你洗到了。然后动态清洗呢，跟以前我们使用的很多像添加剂啊或者清洁剂啊还不太一样，那个吧不能直接干到病灶，就这个呢直接干到病灶，就是让你什么的立竿见影啊，就是做完以后能特别明显。所以就是你看我们都说了嘛，因为是有很多粉丝做过以后我们才知道一种体验感受的，包括我们自己也做过啊。尤其你的车，我说的以上的问题越多越严重，你洗完以后你的效果会越明显，有很多车就感觉自己的车都旧貌换新颜了啊，就是那车小声都特别好听了，加速也特别轻盈了，这个其实有关系的啊。所以建议各位，只要开燃油车的，只要说你近期一万多公里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保养的，没加过添加剂的，你就来一个动态清洗得了啊。加添加剂那个东西，每次你还加一瓶，加完以后不你不知道好不好使，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效果，对，你不如整这个。这个呢有图有真相，你想看的话都能告诉你洗完啥状态，洗前啥状态，对不对？再说一下价格，其实它不贵啊，四缸是多少钱？300块钱，六缸的咱V6的什么的直六的不管，六缸就是500块钱啊。然后呢2个小时的时间，工时费都不够用啊。
1: 对，它工时都包含在内的啊。然后大家这样，如果有需要的话，明天周末了，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找一下鲁蒙老师，提前预约1800044458588。平台当中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豪车会的地址，我建议大家加一下鲁蒙，他给你发定位更加的准确，1800044458588。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去找鲁蒙老师。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8: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月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8581-5411来做这个咨询都行啊。然后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一下 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如果近期自己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那怎么来判定自己的车就出现了烧机油呢？第一个，打着火以后冒了烟了；第二个呢，您可能出行的时候啊，每跑1000或2000公里就要往里添加机油了。

0: 者是说呢，您经常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尺、机油格啊，看了一下下的很快，这个呢就是出现了烧机油。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就可以来到好车会。我们现在的技术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治理完了以后呢都会好。如果没好，我们是有质保3年10万公里，出现了在此范围之内又烧机油了，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联系一下1800044458581800044458581去找一下陆萌老师。
1: 你看这个奥迪 Q5 呢，现在就有点烧机油了。再一个就是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排气管有抖动，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陆萌老师啊，
2: 像烧机油的话，咱就说免拆就行 ，Q5 没问题。那排气管有抖动，还是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排气管这块这个吊环，看看有没有坏的。就是如果排气管吊环这块坏了之后，排气管可能有共振呐、磕呀。就是跟其他东西发生碰撞这个情况啊。
1: 嗯，对，就像你这个奥迪 Q5 这个烧机油呢，你完全就可以到豪车会啊，因为他家这个做奥迪专修是非常专业的，就是这方面的，而且不用大拆大卸啊，就用他自己的奥迪的这种治理方式，就完全能把你治好。而且这个最重要一点是给你签合同，就3年或10万公里再出问题，人家豪车会还能管你啊。如果需要的话呢，直接跟龙某联系就可以了啊。高尔夫的嘉旅，他说这个车呢，就是有的时候那雨刮器啊，刮的时候呢，嘎吱嘎吱声，那换个雨刮器就得了。这我都知道这玩意儿啊，尤其现在这个今年的雨季啊，我就奉劝各位，就是有一些你试一下那个雨刮好不好用，
0: 嗯，
1: 就有那个刮完以后都倒的那种，你赶紧换一个，因为咱东北吧还跟那个南方不太一样，东北吧有时候你那个车没有暖库，你不外停外面吗？它那个雨刮你停外面，那个橡胶特别容易那个老化，
0: 硬，对，
1: 对，完再有的时候你要真的粘到玻璃上那种吧，就是它特别容易那个损坏。
0: 对呀、
1: 对不对？
0: 你就把外头风挡玻璃刮的全是道。
1: 对，你一定试一下，因为今年雨季雨也大，你现在就试一下这个雨刮，然后又不好使的，抓紧时间就换。
0: 其实雨刷器啊，就是龙猫老师，我们正常多长时间来更换最合适？是不是一年？
2: 啊，基本上好的能用到2年左右吧，好一点的能用到2年左右。过了2年，基本上刮的可能就会有一些细微的小划痕了、小道子，就刮的不那么顺畅了、
0: 因为你们知道啊，在东北，特别是我们的吉林省，你要经过一个冬天，这个冬天有可能会下雪，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雨刷器它可能损伤就会更大，还有就是在低温的情况下，它会被冻的那个橡胶会很硬，所以对于车的风挡是有损害的。
1: 对，
0: 建议大家1-2年的时候该更换就换啊。
1: 这也不光
0: 易损件，
1: 它意思就是。你对风挡的损害这是小事，有的时候你看，就是有时候你真赶上大雨了，那玩意不好使，你真闹心了。
0: 看不清，
1: 真闹心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啊，这之前我也碰到一些咱们的粉丝有这样焦虑疑问，他就觉得啥呢？换一些那个大的无轱辘雨刷，因为那玩意儿好，刮的效果好，贴合度强，就是能不能换这种，比如比他之前大的像无轱辘雨刷等等，这个对电机有没有啥要求，或者是比如说对电机有没有影响啊？
2: 啊，这个一般没啥影响啊。我跟大家推荐一款雨刷吧，如果要是大家追求品质的，想刮的效果好的啊，就甚至比原厂效果好的，这个真的，用我自己车我就用，就是水潭的那雨刮片，它带镀膜功能的，它就刮完之后，风挡玻璃上会镀一层膜，然后这个水是在上面是不粘的，就是你正常跑高速跑100以上，它这个风自动就能把那个水都能吹跑，不开雨刮都没问题，这个确实挺好的。
1: 这个
0: 我亲身感受了。
2: 贵的。最贵的200多块钱一对
1: 儿啊！你也用了这个？
0: 我用那就是，
1: 也是卢某推荐的。
0: 对，不是在他之前我就用了那个。
1: 哦。
0: 然后就是他这个雨刷器，就像卢某老师说，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水流都是顺上，然后直接就跑走的那种。
1: 对。你看老邢有好东西，
2: 风直接就吹走了。
1: 老邢有好东西从来不跟大家分享，都偷摸用。
0: 不是，他们说这个挺贵的，我当时的时候是为了试验嘛，
1: 那也
0: 看好不好？
1: 确实好像不便宜。如果有雨刮里面，它应该算你刚才卢某说那价格好像不咋便宜啊。
0: 那用2年以上，那这个1年别换，你可以用2年以上。
1: 那还行哈，好。再有就是很多人说那玻璃水的问题，咱别说冬天防不防冻问题，就是我会发现每个品牌玻璃水还不一样，尤其有很多那奔驰那个玻璃水，你不能瞎加，加完以后它有报警。
0: 对。
1: 再一个就是我发现大众和奥迪那个玻璃水都有那个味儿，玻璃水味儿，就是它有品牌自己的味道，发现。
0: 就有的是柠檬味。
1: 啊，
0: 就有的是水果味儿。
1: 对，就是这玻璃水这事儿，给大家提醒一下吧。就是咱别说冬天防冻的事儿啊，就是咱们说正常玻璃水的话，咱们应该有没有品牌推荐，或者是玩意儿能乱加不啊？
2: 那玻璃水的话，其实大体来讲还没啥问题啊。就是主要是啥呢？奔驰比较挑这个玻璃水，它是检测玻璃水的这个品质，然后如果不达标的话，它即便你加满了，它还会报警。
1: 啊，
2: 对，奔驰会有这个问题。
0: 这个是真爆。

0: 如果加不对了的话，这个真给你报警。
1: 这奔驰这么厉害呢？
0: 嗯，我身边两个朋友开的奔驰车加不对的玻璃水的型号，或者是稍微低端一点的就不行。
1: 那他靠什么检测出来的？特别好奇。
0: 那咱不知道，反正真报警。
1: 啊、假如它里面有个容嬷嬷呀？怎么挑刺儿的？
0: 行，挺厉害，还知道容嬷嬷呢、
1: 啊。太厉害了，你这奔驰，那时候咋贵呢？都雇容嬷嬷了。来吧，看一下这个朋友吧，这是一个什么呢？奥迪 A4， 你看它也是这个问题，怠速抖，然后怠速低，怠速抖，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那怠速低它一定抖是不是？
2: 啊，对，怠速低一定抖，但你如果造成怠速低了，大概率可能是节气门这块埋特别埋汰出现的这个情况，
1: 嗯，
2: 当然也有可能是发动机这边有其他问题了，最好还是拿电脑检测一下，读一下数据流，看一下发动机的符合的那个数据在不在标准范围啊？
1: 嗯，好吧啊。
0: 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奥迪 Q5 的车型，他说这个车呀打转向就会有咯吱咯吱的响声，是因为这个雨季太大了，所以这个车就是转向这个地方进水了原因吗？想问一下卢某。
2: 有嘎吱嘎吱的声的话，有可能压力轴承就减震上面那个顶胶那块容易有这样的声音啊，或者是支臂的一些球头类的容易有这样的声音。
1: 嗯嗯。
2: 转向机内部呢，确实奥迪车也比较容易进水，如果趟过水的话也容易进水。这个但一般进水会报故障，它基本上出声很少啊。
1: 嗯嗯，对。
0: 好，
1: 再一个就是
0: 提醒，
1: 雨季雨比较大嘛，就是大家如果开的一些燃油车的情况下呢，就是尽量什么呢，不要硬闯啊，不要硬闯水，就是尤其是如果说你的车在水里面熄火了，也不要二次的起打动打火。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很多次提醒过各位了，
0: 嗯，
1: 但是呢，今年雨季比较大，还是有必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咱们尤其是在水里熄火的这些燃油车，你不要二次打火，
0: 等救援，
1: 对，等救援就可以了啊，
0: 只要它在水里或是你趟水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车熄火了，不要二次打火。
1: 对啊，这是反正车天下呢，每天都在不停的在提醒，可能在重复的提醒，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有必要的。
0: 你知道每次我在淌水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那个钮关掉，就是那个自动启停，
1: 启停功能。对，
0: 当我觉得这个水很大，要淌这个水的时候，自动启停功能一定要关掉。
1: 你咋那么尖呢？天天的
0: 害怕
1: 啊，都是小绝招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节目可能说这些很多话呢，大家可能在实际上没有遇到过，你就发现跟自己没关系。但是我说这些东西反复说，经常说，如果有一天你碰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老邢告诉我了，这个碰着这时候应该这么做啊，当我们告诉我这个应该这么保养，
0: 对，
1: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0: 我们一遍遍说六万公里去换变速箱油，一遍遍说，很多朋友都说你们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1: 对。
0: 但是有很多新来的这个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
1: 是的啊，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啊。
0: 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两个事儿。今天推荐的是防晒啊，今天防晒呢是来自于兰蔻家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此时此刻这样，大家如果想要买防晒，或是你想给自己妈妈们、朋友啊、自己的闺蜜买防晒，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留言防晒这两个字，然后呢可以听我说啊，因为这次我们推荐的这个防晒呢来自于兰蔻家的小白管，是防晒界的扛把子，它是属于高倍防晒，它的防晒能力非常强大，一共是有六重保护，然后这个呢是有50倍的效果，50倍防晒，日常通勤完全够用，就是你去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是涂上它的话啊也晒不黑，然后呢涂完了以后它成膜速度非常的快，它不会假白，同时呢还不黏腻，可以说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防晒的产品，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一支269块钱，囤两支只要399，也就是说不到400块钱，您拿下的是两支同样50毫升的正装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啊，看到整体的链接，然后呢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就身边很多朋友哈，就被兰蔻小白管都已经圈粉了，常年都在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防晒这个产品啊，不单单是只有夏天，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涂抹防晒，第一个是防止它晒黑，第二个防止它晒伤，最重要防止晒出斑，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大家防晒时长呢都知道要很久，那这次兰蔻给大家带的小白管它是

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是超过了12个小时。所以说大家放心可靠，然后现在价格真的很实惠，你买1只269，您买2只到手只要399，就是囤2只更合适。如果很多朋友就说那怕2只用不完，那没事儿，您可以跟妈妈、跟闺蜜啊、跟朋友啊，然后你俩可以拼个单，买2只399啊，到手了以后，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防晒看一看，兰蔻小白管啊，现在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价格比较合理，大家可以去囤一下啊。关于这个防晒产品，来自于兰蔻家。就是说我们大家关心的夏令营，这次夏令营呢，我们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有2个团期，8月3号、8月11号，学生呢可以跟上自己的时间来合理安排，原价一位是6999，现在早鸟价单人5699，两个孩子如果共同报名结伴同行，每个人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含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花以4000可以收获更多的成长，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大家呢可以在里面自行来关注一下研学。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是周末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同时行车注意安全，下周一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这是一方

古老的戏台，那些浓墨重彩的人在这方台子上连步轻移，咿咿呀呀地唱了千百年。他们笑着别人的开心，他们哭着别人的难过，虽历经沧桑，但神韵依旧。这就是戏曲的无尽魅力。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和戏曲有关的歌曲。1994年，《说唱脸谱》这首歌迅速走红，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歌，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一歌一戏。这首歌由作词家阎肃作词，作曲家姚明作曲，流传甚广，深受人们喜爱。

1996年，刘欢应邀为23集电视连续剧《胡雪岩》创作片尾曲。刘欢根据剧情和当时所处的时代，创作出了这首《情愿》，将现代流行乐手法完美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创造出一种激进全新的音乐风格。

适龄是黑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青燕填词，李建恒谱曲。歌曲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叫裴燕芝的戏子舍身抗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凄美故事。

0: 即便今他闯入宫中，也绝对不会伤害于朕呐、啊。爱卿啊，朕保不了你。现在只有你自己保你自己呀、啊！快快逃离内宫，逃命去吧，远远的走，有多远逃多远，爱投谁投谁，快去，快去吧！ 找到卢爱卿等人那一起去吧，他还不知道呢。卢楚早就成肉泥了，不知道啊。哎呀，陛下！宇文都也老泪纵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陛下呀，老臣焉能够离开陛下？老臣舍不得呀！哎呀，宇文爱卿，此事不要做妇人。
1: 之次啊，快走！你这小孩真不错呀。那意思你别娘娘闷闷的了，我让你走，你赶紧走啊！再走慢了，走不了了。宇文都也明白呀、啊。谢陛下，知道啊，自己也带不走这皇帝了。你上哪走啊？确实啊，时机已失。 你带着皇帝弄不巧出去，就得被人碰见，就得被人重新抓住。看来呀，只有自己这目标小点儿，哪怕是更换一件衣服呢，乔装改扮呢，哪怕钻着狗洞呢，我或许能离开呀。这皇帝在这里落到王世充之手，确实啊，王世充现在还不敢对他下手啊，还得打着他的旗号啊。
0: 如果对他下手，那李密就有讨伐他的口实了，那他就处于被动了。皇上让我走啊，也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好，陛下，老臣去，给这皇上杨栋磕了几个头，一挥手走。有那心腹大臣呢、啊，一看。 那连给皇上磕头啊，都来不及了。拱拱手，那意思对不起了，陛下。那现在呀，君顾君，臣顾臣吧，走走走，跟随袁文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离开乾殿呢。那不敢往南走了，往南走王冲啊，还得往北走。临走的时候找一根撬棍，怎么呢？得把那大铜锁撬开呀。
1: 啊，袁文都还惦记着铜锁呢，是，把那玄武门锁的当当的，这都管那铜锁，他妈怪人铜锁干嘛呢？这气呀，没处撒了。这么一转弯，奔北面走，还没到北面的大夜殿呢，也就是走到广场之上，突然间呢，从两廊就出现了很多的军卒啊，都点着火把呢。 军卒头前是一溜众将啊，得十来位，盔甲鲜明，都配着宝剑，面目狰狞啊，非常严肃。众星捧月正当中，有一员大将军，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盔甲鲜明啊，面带微笑，迎面。 就冲着袁文都走来了，啊啊啊啊！袁大人，何故如此慌张啊？不在乾阳殿保护陛下，你这是要去哪呢？喂，哟！袁文都啊，抬眼往对面一看，那士卒的点着火把呢，照的整座大夜殿前也是通明如白昼啊！哎，看清楚了。 这说话者非是别人呐、啊，正是那言段达呀！哎呀，宇文都一看段达高兴了呀，怎么的？可算来救兵了呀！虽然段达手下这些兵术可能真跟那王世充的兵打起来未必能打得赢啊，但是呢，这么多人保卫着自己，保护着皇帝离开皇宫。 可能还有希望啊，那起码来说比自己保卫皇帝那要强得多得多呀！哎呀。

0: 管那严，你何故来迟啊？哎呀，我这不是按照咱们商量的计划啊，一直领兵啊，埋伏着嘛，没让我出现的。我刚才呀、啊，听说怎么着，王世充好的胆子，敢打皇宫的宫门，这还了得呀？但是呢，我又一琢磨我的计划，我的任务，我也不好出来呀。后来听说怎么着，王世充正在攻打则天门，我一看我不出来不行了，怕陛下这边有什么难处，故此我这才出来接应啊。我来的晚吗？哎呀，行，也不晚，快随我到乾阳殿。到乾阳殿干嘛？到乾阳殿去见陛下，到那里呀、啊，把陛下接走，保着陛下离开皇宫，咱们赶紧走啊！哦，那好，走，赶快到乾阳殿见陛下。哎呀，袁文都一下子也有希望了，高兴啊！一转身就带着段达等人又返回乾阳殿呢。这杨栋啊，刚送走这袁文都，身子往后一塌呀，哎，杨栋叹了口气呀，爱咋地咋地吧。哎，看看袁大人呐，只要离开皇宫，咱就把那则天门打开，放郑王进来。看郑王啊，不要对寡人下起毒手就好啊。正在这担心呢，啊，夸，哎呀，这杨栋心说怎么的，王世充这么快就打进来了吗？有人禀报了，陛下，不是郑王打进来了，是袁大人又回来了啊。杨栋心说，袁文都什么毛病啊，坐一趟又一趟的，就围着我这乾阳宫乱转悠啊。你走就走呗，你怎么又回来了？就见袁文都啊，撩着袍子一溜小跑，哒，陛下大喜呀！杨栋说：“袁大人，你怎么还不走？有何喜事啊？”陛下，您看谁来了？往后一指，段达呀，带着那些将军们全进来了。给着杨栋插手施礼，陛下，我等甲胄在身，不得全礼，请陛下勿罪。袁文都点点头，心说我现在能够罪谁呀？我谁也罪不了啊。各位爱卿，不需多礼。杨栋一看段达来了，带着这群人，杨栋也吃一惊啊，又看看袁文都，袁爱卿。段纳言来这里，这是、陛下，段纳言到这里是保陛下出宫，陛下无忧矣呀、段爱卿要保寡人出宫啊。哎，陛下在哪里都没有在这皇宫安全呢。袁文都一听吃一惊啊，转回身看看段达，段纳言，怎么叫在皇宫安全呢？袁大人，您为何要带陛下出宫啊？那宫外头王世充难道就没有兵卒吗？哎呀，躲在宫中，王世充马上要攻破则天门杀进来，根本就跑不了啊，到宫外还有一线生机。哎，袁大人呢、王世充进宫就准能杀陛下吗？对陛下不利吗？这时啊，那位长秋监令段瑜又转出来了。哎呀，我说爷们儿啊，你姓段，我也姓段呢。哎呀，段爷们儿，段大言，是这么的，这袁大人呢没有把话呀说清楚。其实啊，刚才天使官已然问郑王了，郑王说的清楚啊，这一次入宫啊，就是想要捉拿袁大人、卢大人等人，跟陛下没关系。只要杀了袁大人，那人家说了，保陛下无恙，而且呢，陛下给他什么罪，人家甘心领受啊。哎呦，袁文都用手一指，段瑜，你这烟货，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事情啊。大家伙刚才都听到了，对不对？人家只要你没有对陛下怎么着啊。哎呀，段老爷呢，你不要听着老烟祸所言呐、啊。我们君臣一体，针对我那就是针对陛下都。段达用手一指袁大人，你这话可大不敬了，你怎么能跟陛下一体呢？我就这意思，就说呀，我跟陛下 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我是保陛下的。那人家郑王也没说不保陛下呢啊。袁文都一听，上眼下眼一打量段达，这心里头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的。段达，你是何意呀？哎呀，袁大人呐、啊，既然天使官问得清楚，那王世充只是要你的性命，为了陛下安全，您就尽忠不就完了吗？陛下，臣以为应该答应王世充所言。来，桃树将军何在？末将在。假叶子一响，由打段达身后站出一员大将啊，此人呢姓黄，叫黄桃树。段达用手一指袁文都，黄将军，把袁文都袁大人拿下，交送到紫薇宫前郑王之手，如此可确保陛下安然无恙啊。哎呀，袁文都一听，咦，段达呀，没想到你是个小人呐、啊，原来你跟那王世充是一党。段达说：“你说对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田。

0: 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袁文都没有想到，关键时刻。转达居然反水呀、不但反水了，而且转达命令手下大将黄桃树去把内史令拿下。您听明白了，这位叫黄桃树，之前有一位刺客，那叫庄桃树，这是俩人，这不是一个人。可见呢，在隋唐时期，人们对桃树都比较尊崇的，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出现那么多名叫桃树的呢？这位啊，黄桃树乃是段达手下一员大将啊，把内史令拿下时，这黄桃树啊哗啦啦假意的一响过来，这时袁文都才明白过来，用手点指段达，你这个小人呐、你是卑鄙的小人。段达冷笑数声啊，内史令啊，何出此言呢？若非内史令教唆陛下对郑王不利，对郑王发难，那郑王能今日勒兵韩家门呢？是你先对不起人家郑王啊，你要对人家下手，等于啊，你作为臣子置陛下于难地，那岂不是你的问题呀？此乃尔等之大罪也，你怨得了旁人呢？人家郑王现在说得清楚啊，只要除掉尔等，人家呢伏地请罪，人家并没想对陛下怎么着。所以内史令，你不会爱惜自己的身子而与陛下安危于不顾吧？段达拿下时，黄桃树迈不上前，伸手要拿袁文都啊，袁文都还挣扎呢，闪开，拿手这么一拨了黄桃树，黄桃树砰伸手啊，把这袁文都手腕子给攥住了，往后这么一撇，袁文都毕竟他是文臣呢，这大老粗打架，他两个三个也不够啊，被那一咔嚓，好像没把胳膊给撅折了，你就得顺着劲儿，把胳膊呀撇到身后去了。陛下，陛下救我！陛下救我！陛下说句话！陛下要阻止段达呀！陛下！袁文都现在知道向杨栋求救了，但杨栋吓得脸都蓝了的，你让这么一个小孩，他能说啥呀？ 他能说段大助手？他敢说吗？嘿，杨栋心说，袁爱卿啊，朕早让你走，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嘿，现在看呢，段达那是人家王世充安在咱们身边的奸细呀，你还想利用段达？你怎么合计来的？想想也是，人家跟王世充多少年了，跟你多少年了，怎么能够投靠于你？现在说把你拿住就把你拿住了，一点不顾及寡人的面子。我说话管事儿吗？我这杨栋啊，只是哭，一言不发呀。哎呀，袁文都着急了呀，这是那只手啊，也被黄桃树给掰后面去了。哎，往下一压，用胳膊肘啊一压袁文都，那袁文都的腰杆都直不起来了。袁文都着急了呀，一看杨栋还不反应，袁文都大叫一声啊，陛下，臣今朝死，陛下息急。想提醒杨栋啊，你别以为啊，把我拿下你就能得活呀，我告诉你啊，我早上死，那现在已然到了凌晨了，马上天亮了，七月份嘛，我早上死啊，嘿，晚上这祸事啊就得轮到陛下你呀。咱们的唇亡齿寒，咱是唇齿相依的，你现在不帮我，下一个挨刀的就是你。你怎么看不明白这个呢？你还不赶紧的喝止住这段达？嘿，杨栋你别看小，人家从小啊受高等教育，史书也读过不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你都不能说一语惊醒梦中人了，人家这心里头跟明镜一般的。但是小孩杨栋那又能做什么呀？啊，眼目前那就是磨刀霍霍的王世充，现在身边这段达也反水了，你袁文都手上无兵无将，现在已然成人刀俎之上的鱼肉了，你还能干嘛呢？你都向我求救了，我能救你吗？救不了啊。虽然知道你死之后这祸事就得轮到我头上，但没辙呀，也只能啊过一天算一天了。这杨栋啊还是低头哭泣，一言不发呀。他不说话，段达往前迈两步，插手施礼，陛下，臣要把这袁文都交给郑王，以凭郑王之气方能够保陛下安全，请陛下下旨。那意思，袁文都可不是我拿的，我是臣子，我不能僭越呀，得是你小皇帝，你点头了，我是奉旨拿贼。哎，你命令我把这袁文都送给郑王，我一点责任都没有。小皇帝下命吧，降旨吧。逼着杨栋降旨啊。杨栋一看，袁文都求我，我一言不吭可以，这位命令我下旨，我不下不成啊。杨栋痛哭失声啊，说话也说不出口，也不愿意说出口，但是不下旨还不行，只能啊把左手抬起来，冲着段达以及袁文都这边的往外哎摆了摆手，那意思拉下去，按你的意思办，你说咋样就咋样，把这袁文都交了出去吧。

哎呀，这皇太主啊，痛哭浅之。你看《资政通鉴》给了这几个字，痛哭浅之。你们呢，自己看着办吧。臣等遵旨。脱去，陛下，脱去。无论原文都再怎么喊，无济于事啊！被人往外又推又搡，又踹又拉。最后啊，拉出乾阳殿呐，一直拉到则天门上，然后黄桃树冲则天门下的郑王王世充就喊上了：“郑王，郑王，我等奉陛下之旨意，将这罪魁祸首、贼子袁文都擒到，交与郑王处置，把袁文都续下去，续下去啊！”早已把袁文都啊五花大绑啊，然后拿钩在后面一钩，钩这头是绳子，把袁文都往着宫墙外一推，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上面有人呐拉着绳子，慢慢把袁文都由打这宫墙上给续到底下去了。王世充用手一指。把那袁大人给我请过来。袁文都现在呀，吓得浑身大汗呢。那时穿的也薄，7月15嘛，所以汗透衣襟儿啊，路都不会走了，脚都软了，让人拖着跟拖死狗似的，拖到了王世充近前呢。王世充这个手已然一催马。又回到兴教门前，没有在则天门。他也觉得呀，则天门乃皇家大门，乃是正门。未来万一我生做大宝，哎，我进入这紫薇宫呢，我在此称帝呢，我这则天门外死这么一人呐，得了吧。既然这兴教门已然被污染了，还把你拎到这里来。让人拖着袁文都拖到兴教门前呢。王世充把马勒住，然后圈回来，坐在马上，很鄙夷的看了看袁文都。袁大人，你不是想今天早朝见到我吗？哎，我如袁大人所愿呐，咱们见着了。不但见着我啦，连你老朋友卢大人你也见着了。只不过呢，卢大人不能再说话了。在什么地方啊？你来看，就在这趴着呢，啊不，瘫着呢。用手一指，卢楚那一片肉泥。袁文都往那一扯。当时啊，甘愿呀，王世充仰天大笑啊。王世充说：“袁大人，刚才我可给卢大人选择了。我说了，咱们呢换位思考。如果现在，哎，你们是座上客，我为你们的阶下囚，你们能放我吗？你们要说能放。”对等，我也放你们。你们要说不放，那我也不放你们。但是你们要不放我，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罪责呢？你们给我定一个什么罪，给我施什么样的刑，我呀对等，我也给你们定个什么罪，施个什么刑啊？你看，这多对等啊！啊，把这选择的自由交给尔等了。可惜呀、啊，卢大人选择了一个，哎，要治我的罪，而且要把我万刃分尸，就等于自己给自己定这个罪。我要成全卢大人，就把他万刃分尸了。现在我再问一问袁大人，如果说我落到你手上，你放不放我？哎，要说你不放我的话。又当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罪呢？

你想清楚了，你定什么，我就会给你定什么。这袁文都啊，口水都流出来了，怎么呢？又难过又恐怖啊。但是袁文都知道，今天既然落到了王世充手里，绝无生还可能啊。啊，你就是跪倒了，说我愿意放你走，你能不能放我走啊？这个我给你磕头，你就算磕破脑袋，王世充即便是当场把我给放了，可能走不两步他就张弓搭箭，一箭得把我给射穿了。我对王世充这种小人我认识的十分清楚啊。既然左右横竖都是一死，那何不跟我这卢兄一样，我们死一个大义凛然呢？想到此处啊，袁文都嚓啦把脖子一梗梗，把发髻往后这么一甩，把发髻啊，戴的官帽啊，早不知道哪去了，被人打落了。头发都披散了，然后瞪起双目，可以说是怒目绝眦，把这眼眶都要瞪裂了，眼珠里头充满血丝，恶狠狠盯着王世充。王世充，所谓成王败寇，既然我们大事未成，反落尔等贼手，那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王世充，愿动手而就动手，我便是化作厉鬼，我也要眼睁睁的看着你如何覆灭。王世充，你以为杀了我等你就能得天下吗？你痴心妄想啊，你个小小的卷毛胡儿，谁会服你？你永远成不了天下共主，你永远成不了一代明君，你也顶多是个反王，折腾两年之后你也得被大朝所覆灭呀。王世充一点头，行，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给我牙尖嘴利呀、啊、真真的和卢楚是一般不二啊。好，既然你不想活，那我就成全你。不过呢，在你死之前，我先让你啊活受点罪。王世充，你要作甚？作甚呢？你来看。就见王世充啊把身子往后一转，伸右手刷这么一挥，王世充那身后有很多的护卫兵啊，那兵两旁刷一分出一道，从远处推推搡搡呼天抢地的推来一伙人呢、啊。王世充一指，看清楚他们是谁了吗？袁文都扬起脸，探出脖子，使劲的往远处看。现在毕竟没有天亮了，但是呢，两旁点的火把呢，照的也够亮的。这些人太远了看不清，推推搡搡往这走，离近了。袁文都看清楚了，那这伙人呢也看清楚了袁文都。老爷大人，爹爷爷呀。谁呀？袁文都的家小妻子儿孙一大帮啊，得三四十人呢、啊、旁边还有一堆。袁文都一瞅那一堆人呢、啊，光哭了，没有喊什么。袁文都一看，

那一堆非别人呢，正是卢楚的妻儿啊。他们不知道卢楚已然死了，他们也看不到卢楚了。其实看到了，成肉泥了。他们知道是谁呀？所以只知道哭啊。王氏说：“所谓话，我要落到你手里，你会对我的妻儿放手吗？啊，会对我的家小宽容吗？恐怕呀，依我对你的了解，你也会对我老王家斩草除根。既然如此，还是那句话，对等啊。咱呢，既然做了仇，那就做到底。哎，杀一个是杀，杀两个也是杀。谁让你袁大人非得要今日早朝陷我于危难呢？你要杀我呀，我王世充可是个睚眦必报之人呐！睁大你的眼睛，你刚才不是把眼睛瞪得挺大吗？现在睁大，别眨嘛，是好汉的，别眨嘛！哎，王世充冲后边这么一挥手，这，挥过来一人呢。袁文都一看，正是自己的结发妻子，啊，往膝窝里一踹，扑通，把袁七踹倒在地。啊，左右啊，有人把这袁七的胳膊这么一踩，来一刽子手。哎，王世充，王世充往下这么一落手，啊，唰，刽子手手起刀落，噗，把袁七斩杀当场啊！啊！一看结发妻子惨死在眼前，袁文都一闭眼呢，王世充仍然哈哈大笑啊！又一回手，把袁文都的儿子给推过来了啊！咔嚓一刀，又一回手，袁文都的孙子给推过来了，咔嚓一刀。甚至说袁文都的小孙子，刚刚在襁褓中的孩子，王世充也不放过呀，斩杀在袁文都面前呢。最后一挥手，来几个刽子手，把这袁家、卢家两家诸子全部斩杀呀。这兴教门前血流如河呀！人头乱滚，再看袁文多，连惊带怕带疼，当时瘫软在那里，都不用人架了，他也跑不了了。最后王世充用手一指，卢楚什么样，就让袁大人也什么样吧，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就班去吧。啊，是，手下军卒往前一闯，刀枪并举，噗噗噗噗，史书给了五个字啊，叫乱斩如卢楚啊，像那卢楚一样被乱刃砍成肉泥呀，好不残忍呐！袁文都就落这么一下场。后来史家在编修隋书时，把袁文都和独孤胜、卢楚、姚君素等人呐，一同列入成杰传，评价他们呢，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咎于颠危，但是气节远高于那些苟免之徒。那这时啊，王世充手下之人又把郭文仪、赵长文全部抓住，王世充一摆，是尽数杀害，至此洛阳五贵是全军覆没。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轰的一声，灰太狼不见了。怎么样，我这小歌唱的很霸道吧？爱上微笑这么一档栏目，虽然说你看不到我的容颜，但是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跟你说，我这个声音呢，那家老有魅力了。很多人一听我这声音就老稀罕我了。我跟你说哈，这就是一个人的魅力。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糖瓜粘，二十四写福字儿，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炖白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闹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扭呀扭呀扭一扭。对不对？哎，之前呢啊，央视记者也采访我了，说上位，他采访你啥了？问我幸福吗？我说我幸福吗？我特别的幸福，你知道我因为啥幸福？因为是这样的啊，我已经呢，现在已经啊，活出状态来了。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呀，你看我天天活得特别从容，活得特别自在。我每天呢，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从自己内心出发啊，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啊，我而且天天我欢欢乐乐开开心心欢天喜地的，我在节目里边还能跟大家这唠唠嗑哈，是不是？有人说，那上回你这幸福有没有什么秘诀啊？我告诉你，绝对有秘诀。秘诀就是七点起，十一点睡，每天至少翻完五页书，跑30分钟步，对一个陌生人微笑，赞美一个人，说一句我爱你。每个月呢至少有一个进步，每半年呢至少旅行一次，每年看一次牙医，做一次体检，而且至少有一个人值得深爱，至少有一个爱好让你锲而不舍，至少有一个梦想变成现实，至少有五个电话可以在深夜打扰。所以说啊，就这些秘诀你要记住了啊，你基本上就学到了我的精髓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人爱的可二，话说反了哈，二的可爱，可二了。二现在我发现哈，绝对不是贬义词，甚至呢还有一种褒义的色彩，就跟那个萌，他俩可相近了。现在我为什么说我二呢？这个是我当时啊上这个考驾证的时候，我们驾校的学员给我的一个称呼和我一个给我的一个评价。我记得当时学车的时候嘛，学车我记得其中有一项哈，考试考路考啊，上路面考试，然后呢副驾驶就坐着考官，然后我当时哈上车的时候，你看我平时在人前说话主持节目我一点不紧张，唱歌了跳舞了我一点不紧张，但是你说我怎么一上车我就开始嘚瑟呢？哎呀妈，这咋嘚瑟的？当时副驾驶坐考官，我上车的时候哈挂一档起步，当时考官突然就来了一句加油，我当时心里啊特别特别高兴，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寻思你看没看人家考官现在呀都已经是人性化管理了，他现在还给我内心打气呢，看出我紧张了。我寻思妥，这回我考试应该能过了。我当时非常非常高兴哈，就在考官跟我说这句加油的时候，我有这么多内心的活动，然后之后我很谄媚的伸出两个手指头冲着考官一笑，我说耶，谢谢考官你给我加油鼓劲儿。结果当时考官脸嘎呀就撸下来了，跟我说我让你加油提速。哎呀妈呀，你给人加油不行啊。

一下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啊，猜一猜，天天呢我们活动活动大脑，有助于呢提高我们这个用脑量，然后呢还有助于我们这个减少脑血栓的形成的可能。说，胖妞生病的时候，别人来探病，她最怕别人说什么呢？想一想，开动脑筋，啊，开动自己脑子的轴承。猜一猜，胖妞生病的时候，别人来看她，她最怕别人说啥呢？昨天呢，我上网的时候，我就看着哈，有一个非常非常霸气的姐姐。这个姐姐啊，今年是大概是32、33岁啊，至今未婚，而且呢，始终是单身的状态。然后呢，她昨天发了一个微博，她说啥呢？她说从上个月就开始，我就开始勤练护体神功。气沉丹田，游走任督二脉，眼观鼻，鼻观心，不求飞花摘叶，皆可伤人。我当时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寻思，我的妈呀，这姐现在练神功了，咋回事呢？接着往下看吧，哎，接着写，只为过年时能抵挡住爸妈、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大法，留得一线生机。结果表妹一个信息说：“姐，我过年带我男朋友回去，扰得我气息大乱，走火入魔，天要亡我呀！”所以说啊，平时倒还好。孤单点儿，寂寞点儿啊，倒也无所谓了。关键是你一回家就受到逼婚，这玩意谁受了啊？我跟你说，这个姐呀，是我的堂姐啊，算是我的这个发小啊，也叫光腚娃娃。我们俩呢，从小一起玩啊，人家小小子哈，都是在那个圈上来回跑，我们坐在那块玩过家家了啥的。我姐领我玩的可好了。完了有一天，我记得哈，当时那个我家门口有那个叫卖那个豆腐的哈，推个小车来回卖，叫豆完了，结果当时呢，正好我这堂姐呀跟她妈妈在我家，然后呢，我妈意思就是让我出去买点豆腐哈，买点豆腐，中午好给人做点菜。完了我就出去了，出去然后那个小贩儿哈，卖豆腐那小贩儿推小车就在前面边走边喊卖豆腐，我就在后面喊买豆腐，他回头冲我笑一笑，继续喊卖，我三条街，最后他喊卖豆腐。完了，我说我说大叔啊，大叔啊，你等一会儿，我要买豆腐。完了，结果大叔说：“哎呦我的妈！你说你这熊孩子，我还以为你跟我喊着玩呢。妈喊着玩，谁有那闲心呢？”好啊，还不记不记得我们今天这个出的脑筋急转弯了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脑筋急转弯题目是说一个胖妞在生病的时候啊，别人都来看她来，你猜胖妞最怕他们说的是哪句话呢？你怎么又胖了呢？我刚才一开始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给我吓一激灵，我寻思又说我了呢。啊，原来说这胖妞呢，是吧？你这是有孩子了还是咋的了？几个月了？赶紧回去上班，就别在这装啊！哎呀妈呀，谁家人这样式的？看不得他休息几天，多多保重。他是胖妞，他最怕别人说他胖呗，最怕别人说你又胖了。嘿嘿，薇姐，我很喜欢你，还有你的节目。我是王女士，我要生宝宝啦，希望我的宝宝快乐健康的成长。我告诉你，宝宝要健康，这玩意儿啊就得妈妈呀天天给伺候着，好好伺候着，这吃的呀、喝的呀，包括这个尿布啦、小衣服啥的都准备好了。但是你要想让他快乐，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你就给你家孩子跟他一起听《爱上微笑》，保证天天贼快乐。他保证怕听了说保重身体，那不白费劲减肥了吗？结果这都进医院了，不光他怕听着，作为胖哥的我们，其实呢也一样怕听着。我是图腾，图腾现在你还有别称了呢。
那这玩意儿得分哪个朝代，对不对？秦朝的胖妞怕人说还看不见腰呢，唐朝的人说你瘦了，现在胖妞怕你还真是啊？为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呢？你说话以后能不能有点逻辑？薇姐，昨天答案是不是麻雀？我妈就不信，不信也得信，笨鸟先飞。今天答案是你太胖了。带吃的来了，开怀畅饮吧。我又以为是说给我听的呢。如果说两个人接触太亲密的话，你保证能发现他的一些秘密，你信不信？话说呀，我老公有个哥们儿啊，这哥们儿啊，就是这么多年哈，他们如果说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出去洗澡的话，吃饭他去，但是洗澡他从来不带去的。完了后来呢，终于有一回喝多了，哎，被这几个人拽起一起洗澡去了。结果你才发现啥了？发现这哥们儿肚子上，妈有个刀疤呀！后来，然后那个这些哥们儿就特别好奇呀，就问他：“哎，大哥大哥，你这个肚子上这刀疤咋整的呀？你这么多回不跟我们出来洗澡了，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呀？大哥，你这咋整的呀？”结果后来呀，这大哥就开始给他们解释了，说当年呐，当年我和一帮社会流氓在大街上对峙，你知道他们100多人呢，就我自己呀对峙啊。突然，就是他一说到哈，大哥一个人在社会上跟那个社会流氓哈对峙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寻思：哎呦我的大，大哥呀，你这还曾经有过这样的江湖史呢？当时就让我们肃然起敬，寻思：我的妈呀，这是狠人啊！这时候大哥说了，突然我们大家伙都在那块特别眼巴巴。

还是啥的，我就忘了啊。反正是没到五那时候呢，给他媳妇买个四，买个那个 iPhone。买 iPhone 之后，哎呀妈呀，这媳妇先坏了，先坏了，然后到处就跟人显摆，你看啊，我老公给我买个苹果手机，特别特别的漂亮，你看看。完，别人就看哈、啊，说哎呀，你这啥呀？你看看我的 iPhone，我现在呀、啊，你看我这手机这主题，哎，特别特别 peach，你看，哎，是不是挺好看的？哎，你看现在翻拨号键，拨号这里边跟那个是一个系列的。你看现在是短信键，哎，这个主题特别好，特别方便，上网还快。完了，当时这个大嫂就问了，说啊，为啥你那比我的好呢？我的为什么就换不了主题啥的呢？完了，后来人告他了，说大姐你 out 了，你现在呀，你要整个 iPhone，你都得越狱啊，越狱你知道不？越狱你就记住了啊，你要是上那手机店越狱去，越狱完之后就有这些功能了啊。完了，后来这大嫂就记住了，记住了之后呢，就跑到人家一个手机店儿，手机店儿到店儿里头之后，哎妈呀，蒙圈了，你知道为啥蒙圈了？他忘了越狱啊，他想要越狱，但是他忘了越狱咋说了，他想了半天呢，想了半天，憋了半天，最后跟人家手机店老板说了一句话。说老板，我要出轨。完了，当时老板哈愣了几秒，然后果断给他装了一个软件儿，叫微信。哎呀妈，有内涵呢。今天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说，胖妞生病了，别人呢都去看看她。看他的时候，他最害怕别人说啥呢？很多朋友啊，现在都猜啊，有人说你咋又胖了呢？有人说早日康复。因为啥怕说这个呢？我估计啊、哦，他是想说，早日康复了，他就不能天天在这儿又有吃又有喝养病了，就该上班了。薇姐，我觉得应该是你咋没瘦呢？我觉得呀，胖妞最怕别人说胖妞你瘦了，衣服瘦了。幺三八尾号7225说胖妞你咋又胖了呢？最怕说保重啊。哎，他的这个答案还是很贴边的啊。胖妞其实他最忌讳别人说啥、啊，说他胖啊，说他保持体重。所以说呢，最后答案是多多保重身体啊，你啊。结果越保重，越保重，啊，重量都留下了，越来越胖了。

0: 这两天我们办公室啊换新桌子了啊，新办公桌了，漂亮了，特别漂亮。前两天哈，就那个来安装办公桌那师傅，当时进门了之后，我就仔细的观察。我平时不就特别善于观察吗？那天那个师傅哈，进来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是来安装办公桌的。我说啊，没事儿，你请便啊，我们忙我们的，你忙你的。完了，他呢就拿出来电钻啊，准备干活。拿出来电钻之后啊哈，然后呢，他没有拿电源。朋友们，他没有拿插销去插电源去，他呢，当时从自己的那小包里边拿出同样的两个黑色的装置，一个接到电钻上，哎，另外的一个呢接到插座上，然后呢，我就发现，我的妈呀，电钻能开动了！当时我跟我的同事哈都在那块看，当时我们就惊呼，我的妈呀，现在太高科技了，你看看整个电钻都有无线电源了。完，结果当时哈，安办公桌那师傅回头看了我俩一眼，然后跟我说：“这是两块电池，谢谢。”当时我俩挠挠脑袋说：“啊，没事了，是不是太没有见识了？”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展，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你威无教，绝对不超。
8: 闹心的时候请拍拍手，无聊的时候请跺跺脚，生气的时候连拍手带跺脚。记住，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总结出来了，其实快乐很简单啊，快乐就是要有目标，有追求，保持同心同趣，发自内心的微笑，学会善待自己，懂得宽待他人，看淡物质诱惑，乐于帮助他人。无论生活当中遭遇多少的困苦、艰难与波折，你都要保持淡定的心态去看对、去面对每天生活当中积极美好的一面，让烦恼随风而去。我最近我发现哈，我就有点看破红尘的感觉。最近我这声音大家伙也能听出来，略微有点小感冒啊，有点伤风，有点感冒。我这今天眼睛鼻子一起酸，就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通常啊，人在肉体上有疼痛的话，就能够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烦恼全部带走。我就是，我这两天虽然说肉体上哈有点点难受，但是我觉得无所谓，总比心情不好来的要好一些吧。

我为什么心情不好？就昨天我在路上碰着一个人儿，我在那啪啪走道呢。昨天那时候还没下雪呢，我啪啪在路上走，哎，迎面过来一个人儿，那人就一直瞅着我，然后我也瞅着他，他瞅着我，我瞅着他，我俩就这么迎面走过了。我当时寻思他为什么瞅我呢？是不是因为我这发型不太好，还是因为我今天没化妆啊？还是说他已经把我认出来了？究竟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一直瞅着我呢？还是说我认识他呀？谁呢？他瞅着我，我瞅着他。过了一会儿，他真的走着走着，瞅着瞅着，他就冲我来了。当时拉起我一只手啊，就一劲儿摇，跟我握手说：“哎呀，丽丽，好几年都不见了，你说你可变多了。你瞅瞅你以前那红润的脸庞，现在也变得苍白了。原先你大高个儿，现在怎么也1米6了呢？而且我记得原先美女不过百呀，你现在怎么这么胖了呢？这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儿呢？你刚才管我叫啥？丽丽啊！我说我不叫丽丽。他说：“哎呦，不止身材改变了，面庞改变了，身高改变了，连名字都改变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别人瞅你，你千万别瞅他，不然很容易被人认错。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同学，你说最后管我叫丽丽，你寻思那帮办谁都能当呢？有人不知道咋回事，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那个帮办里边有一个叫快嘴的，他就叫丽丽。后来呀，我经过聊天，我才知道原来路上走的那个人啊，真是认错了，他就把我当成啊他当年的老同学了，他就感觉哈面相真的太熟了。是不是我长得太大众了，朋友们？我后来也想了一下，的确啊，曾几何时啊，我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在青葱岁月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啊，不管我上的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我都觉得那个时候啊，日子过得简直太快乐了。我记得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过语文考试。语文考试上面有一道题是这么说的：说，请解释本成语，哪个成语呢？六神无主。请解释一下成语六神无主。六神无主什么意思？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我也不用再跟大家进一步解释了。但是我同桌当时那在我们班就简直啊是一霸呀。什么霸？不是学霸，而是玩霸。平时特别特别能玩，而且一上课就睡觉，被我们封为教主。他就是那么一个人。那天不考试吗？考试我要是考语文，他不也得考语文吗？我俩是同桌，同班同学，对不对？解释成语六神无主，你猜我同桌是怎么写的？我同桌当时寻思寻思，六神无主。于是，在他的考试卷上写出了这么一个解释：答"六神无主"的意思就是，这瓶六神花露水是谁的？最让我生气的是，你说别人认错也就认错了，别人让我比较糗也就糗了，别人让我尴尬也就尴尬了，但是我最亲的人，我们家先生。竟然也不给我留面子。那天问我，我就问我老公一个问题，这不是最近还有好多好多传言吗？我就先试探试探他，不管他信不信哈，试探试探他呗。我当时就问他，哎，亲爱的，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只剩下最后一天了，那你最想干什么呢？后来，我老公说，如果我的生命只剩最后一天的话，我一定会一整天都陪着你。哎呀妈，朋友们，就是你要是你家那位跟你说这样式的话，你敢不敢动？当时啊，我热泪盈眶啊，
我就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真的，我就想哈，我们俩哈，从处对象到后来结婚，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爱我，我当时就直接把这句话跟我老公说了，我说真的亲爱的，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么的爱我。后来我老公说了，不是，那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吗？我想延长生命，看着你就相当于度日如年了。我要是直接给你打昏，兴许呀，你这生命啊能延长的更多。这两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我就觉得我最近呢这运气不是很好，出门卡个大跟头也就罢了，然后我们今天在那个排小品的时候不小心还把咖啡给弄洒了。这倒无所谓了，这也不是很糗，我吧有一张银行卡，银行卡吧里边钱不太多，我那天就想去银行把这个钱呢取出来，然后随后呢我就可以把这只卡缴了，缴完之后它不就作废了吗？于是乎当时我就到那银行柜台取号，取完号等他叫我号的时候我就去了吗？去了之后我当时就跟银行柜员说，我说帮我把里边的钱全都取出来，结果呀因为银行它有那个对讲机，可是那天恰恰对讲机不好使了，他当时给我口型，意思说什么我没听清，你再大声说一遍。我当时啊，这才知道他们那玩意儿不好使了，扩音器不好使了。我当时就很大声的跟他说，我说把里边的钱全都给我取出来。后来那个银行那个美眉哈明白啥意思了啊，这时候啊就后面一大堆人都用眼睛戳着我，因为我声音比较大嘛，然后银行那个美眉一刷卡，然后随即呢就抬起头来很认真的跟我说里边只要1.5块全取出来吗？必须的，这是我全部资产。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嘛，没有关系，无所谓了啦，人生何处不精彩，人生有点坎儿也是很正常的，这时候我感觉很辛苦，也许我在上坡，这时候如果很顺利，也许我在下坡，所以说呀人呢不论什么事情咱们都得对立着来看。又上升到了哲学的角度，当然了学完哲学咱们也得考验考验自己的智商，对不对？脑筋急转弯儿，今天的问题是：从前有小一，小一后面是小二，小二后面是小三，请问小一前面是什么？再说一遍：从前有小一，小一后面是小二，小二后面是小三，小一前面是什么呢？有人说呀，上尉，你说我为什么我的心情总是不好呢？其实我告诉你，一个人心情好和不好跟他的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没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么就注定你这一天心情都不一定那么好。当然了，我说的呢是有一点点的片面的啦，我们其实平时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好，比如说上尉给你说的第一种，就是你可以走一走，散散步，让自然涤荡心胸，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读一读，读一读温馨的文字，让人沉静。第三种，放一放，不是急事大事咱索性就放下回头再说。第四种，乐一乐，想想开心的事，看一看笑话。当然了，这个乐一乐呀也包括收听我们节目。第五种，唱一唱，回忆过去似水年华，温馨你，温暖你自己。第六种是让一让，人生如狭路行车，眼光放远，让一步才能海阔天空。所以说每天大家伙锁定爱上微笑，忘词了，想起来了，你就能得到我的真传。就往往啊人呢、啊、在这身体机能哈、啊、在调节的过程当中，人家大脑仿佛也是受到他的这个牵制了。
所以我劝大家有一颗宽容的心。

我跟你说哈，我这有点感冒，最近谁比较高兴？小雷同学。小雷最近特别的高兴，我不知道大家伙啊，最近这两天有没有听他的节目《枪炮雷人组》？每天晚上六点，你要听他节目哈，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状态，就像你们听我节目一样哈，你能听出我今天心情是好呢，还是很好呢，还是非常好？最近这两天，小雷那心情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因为啥？因为小雷要过生日了。媳妇儿答应他送给一个大礼，小雷这两天呢，天天呢坐不住啊，没事啊就在那猜，就在那想，想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媳妇儿究竟会送给他一个什么礼物呢？据说还是大礼，然后他就在猜，猜最后能送啥？这个价值能是多少钱呢？总之一天天每个字儿的，就盼着生日这天来临，也盼着啊，最后能够收到自己媳妇儿送给他的这个礼物。每天盼呢，而且呢没啥事还跟我们讨论讨论，有的时候就说，哎，魏一薇，薇薇就是你了解女人哈，你给我分析分析，我媳妇最后能送我啥呢？没啥事还跟我讨论说，哎，魏一薇，你说那个，你说我媳妇说送我一个大礼，那她这大礼究竟是什么概念呢？哎呀，天天呢她就坐不住了，就等着生日来临，结果昨天过生日了，昨天过生日的确，哎呀，收到一份大礼，这份大礼这个大呀，收到一份快递，当时给他打电话说，你好，是孙小雷先生吗？请到楼下取一下快递。哎呀，孙小雷屁颠屁颠就下楼去取快递了，寻思，哎呀妈，我媳妇儿不错呀，没有亲手给我，看来我发现呢，现在有长进，还会玩神秘了呢。哎，小雷屁颠屁颠下楼去取这个礼物去了。结果回来之后啊，回来我们就等着他回来呀，等着盼着他回来，看看究竟送的他是什么礼物，他看看他高不高兴哈。结果拿着一个小盒子，哭丧着脸回来了。咋的了？生日礼物你不喜欢呢？他说没有，挺喜欢的。那你为啥哭丧着脸呢？他说那个我媳妇嘛，送给我一份大礼，答应我好多天了，今天给我邮过来了，瞅瞅，我们拿过来一看，我的妈呀，名牌手表，上面一看，价格3850块，可以说算是大礼了。都这样你还不知足，孙小雷，你这人你不行啊，你媳妇对你多好，你这还不知足。后来小雷说了，嗯，我是挺知足的，是我媳妇送的，也是挺宝贵的一个礼物，3850，也是快递来的，可惜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就货到付款呗，你媳妇花出去的钱跟你花出去不一样吗？好了，咱先把小雷放一边啊，咱先不说他了，咱们说说今天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是什么了？想想我刚才出给大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吧，的确啊，有点这个印象派，也有点抽象派。当然了，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也希望大家能够猜得出来。问题是：从前有小一，小一后面是小二，小二后面是小三，请问小一前面是什么？怎么样？我现在出问题，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吧？就是想听听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答案究竟是啥？说从前有小一，小一后面是小二，小二后面是小三，小三小小小一前面是什么？小一前面是什么？说从前有小一，小一后面是小二，请问小一前面是什么？回答：小一前面是从前有。所以你回答从前的不对，你回答有的也不对，小一前面是从前有三个字，怎么样？有人说呀，尚薇呀，就你天天你就跟我们玩这个，我们都能看出来你简直是朵奇葩呀。我是奇葩，我是奇葩，你没见过更奇葩的呢。我跟你讲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有一个哥们儿，姐们儿，

0: 姐们儿，我住大学的时候住寝室，不能跟男的住一块儿。我们寝室有个姐们儿，那绝对宅女，平时没啥事儿就在宿舍里宅着啊。然后呢，平时吃饭也不上食堂，就让我们给带回来，或者是直接煮面吃。那天哈，我们呢就在，我们就给她带回来一碗面，然后咔咔把这个面打开哈，结果电脑前面啊，就是一边就是吃这个面，一边安装一个程序，然后看他那个进度条，不是有走多少吗？10%、20%、30%，就看那进度条一点变化，最后终于100%安装好了。电脑上面跳出一个小提示框，提问：是否马上启动？下面有两个选项，左边是是，右边是否。当时啊，这姐们儿左手端着碗，右手拿着筷子，根本没有手去点鼠标，于是乎他下意识的对着提示框点了点头。奇不奇葩？奇不奇葩？不止他奇葩，我觉得我老爸也是一个奇葩。我爸咋的了呢？我爸呀，我想想当年哈，我忘了是哪年了，反正那个时候啊我还不太大，那个时候啊家里装修买家具，正好呢人家那个家具商城搞那个活动抽奖，一等奖现金499元，二等奖海尔冰箱一台，三等奖是一个微波炉。我爸最后手气特别特别好，咔一抽，抽着一个冰箱。哎呀，所有人都看着我爸，而且跟我爸道喜，说：“哎呀，你运气可真好啊！我们什么都没抽上，我们买这么多东西什么都没抽上。”结果我爸在那块儿哈，特别沮丧，特别失望。手里边攥着1块钱，跟人家说：“哎呀妈呀，咋能这样呢？我还以为中了4999呢，零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当时虽然不大吧，但是在我爸旁边，我就寻思：“爸，你想气死谁吧？”好了，请爱上微
1: 笑。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儿子患有唇腭裂，去年七月曾参加首期微笑行动，接受唇部修复手术。今年他再次来到医院筛查现场，希望专家评估一下孩子康复情况。他说，去年手术前，孩子不会自己吃东西、嘬奶，微笑行动让孩子能够自主吃饭，也不漏奶了。
1: 现在自己会吃，
2: 现在不漏了，
1: 现在不累了，现在会了。那后段就那个后，就我不花钱，
2: 现在不用花钱，
1: 是吧？现在不用花钱，对，好的。
0: 活动期间，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多家知名医疗机构的唇腭裂修复专家，将与承办微笑行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医护团队密切合作，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高质量手术救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魏淑军表示，患者和家属给予了此次行动最大的信任，医院也会尽最大努力把公益效果落到实处。

0: 是呢，我们跟上次还不一样的是，我们也知道从医疗的角度上，心理康复，还有这些孩子做完以后的喂养、全链条、全过程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对待，我们上次做到了零插旅，我们这次呢也打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努力做到零插旅。
1: 不少人家中或多或少都存有过期的药品，处理不当不仅可能会被不法商贩回流市场，也可能对土壤、水源等环境造成影响。
2: 为妥善治理过期药品回收问题，天津用8年时间构建起涵盖全市16个区、由2022家回收点组成的回收体系，让过期药物有制度、有人管、有移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3: 过期药，听说您也回收？
4: 对的，
3: 这是抗病毒口服液过期了。
4: 嗯，好嘞。
3: 这是降压药，换药也过期了。
4: 好嘞。
5: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的高阿姨，最近为家里收拾出的一堆过期药如何处理而发愁。看到家门口的药店贴出了家庭过期药回收点的标志，于是就把这些过期不用的药品整理好送了过来。天津市民高女士，
3: 看过期了，这不有回收点吗？我就上咱这送来，省得乱扔乱放，儿童冒到了也不好，扔了也是污染环境。
5: 工作人员介绍，在天津范围内，只要贴有家庭过期药回收点标志的药店都可进行过期药回收，而过期药品的登记回收等流程也有着严格的规定。药店店长张甜甜，
6: 我们登记的话是日期，然后产品名字、厂家、数量、送交人，一季度我们去送到市场监督管理所给他们进行处理。
5: 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8年起，天津启动家庭过期药品站点建设，截至目前，全市16个区已设立回收点2022家，实现所有街道、乡镇及下辖社区全覆盖。市民可通过网络对回收点位置进行查询。天津市河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张帅，
7: 像我们天津市药监局在官网上，还有我们河西区市场监管局也在官网上定期发布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点的名单，我们也可以通过天津药监等部门的微信公众号去查询到我们最新的回收点信息。
5: 相关部门提醒民众，过期药品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药品中的部分成分会污染土壤水源，还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回收重新包装后流入市场，因此不可随意丢弃。药监部门每年会将回收的药品统一进行无害化销毁，实现闭环管理。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老年病等风湿疼痛的相关疾病。而且呢，梁主任的这个您涉及的这个专业非常的多哈。我们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除此之外呢，还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神志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还是主要来聊一聊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中医防治。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其实刚刚我们跟梁医生在导播间的时候也聊了一聊哈，说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跟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比如什么关节炎啊，还有什么风湿关节炎，或者说啊一到阴天下雨觉得骨关节疼啊，好像还都不太一样。甚至有人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说是不死的癌症。那这个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的这个发源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类风湿关节炎？
1: 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主要是它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咱们上那个西医院去看病的时候都会知道，一挂号挂是免疫风湿免疫科啊。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叫风湿免疫病，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常说的一个骨关节病啊，或者是那个链球菌感染呢，它也是关节疼痛啊，但是它不属于风湿免疫病，不叫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免疫病不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有那个红斑狼疮啊、强脊等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包括
0: 这种是免疫类的。
1: 对，
0: 那类风湿关节炎它也是一种这个算作是免疫类的吗？
1: 对对，免疫类的免疫性的那个这类的疾病。
0: 免疫类的疾病，您刚刚说它的这个发病的时候，可能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这个残疾啊，然后手可能就动不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种就是比较后期的一个症状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想要把这个病好好的科普一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从早期的时候就发现这种病的苗头，给它这个掐在这个摇篮当中哈。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它大概发病在一些哪些的人群身上会比较常见呢？
1: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原因，中医讲就是说，一个是《黄帝内经》里很早就记载过这个，《素问·痹论》中的那个“分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这就是中医经典的一句名句。类风湿性关节炎属于痹病的一种啊，称为妄痹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中医病机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正虚。正气虚，邪实邪气实。正气不足，外感风寒、湿热等病邪呢，化生了痰和瘀啊。痰瘀呢，闭阻了筋脉、关节，甚至在脏腑。发病的晚期，在脏腑上那个附着。正气不足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发病的重要内因。由于正气不足啊，风湿热等外邪的侵袭，即所谓的风寒湿三气杂质合闭，内外和谐闭阻关节经络，化生了痰浊和淤血，流注在关节上啊，那么就容易发病了。同时呢，这导致了脏腑的失调，气血津液运行失常了，等其他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早期啊，表现为外感风寒湿闭阻经络症。它呢活动期它以邪实盛为多。湿热瘀阻是活动期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核心症候。它还分为一个缓解期，病机以正虚邪实为主症，多见虚实夹杂。疾病的后期它就是本虚，就是见显了。有肝肾不足啦，气血两虚啦，脾胃失调，湿邪为患，这就是因为什么本病千验难愈的一个重要原因。
0: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比如他正气不足，然后湿气重，然后还有说这个。

0: 如说脾胃不和呀，啊，或者是这个脾胃的不调，然后气血不足啊，其实很多人都有，就很多年轻人身上也都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他可能未必会表现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表象上，他可能比如说他蹲下起来低血糖了，或者是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排便不畅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都有可能。那什么样的人他会表现在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上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内因，外因也很重要。就是说，你长期在风寒湿这种生活条件下，来导致这个风寒湿的侵袭。其实啊，这个中医讲这个养生里头正气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要正气足的话啊，那不可能外邪就不可能进来啊。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呢，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病机理，就要提高本身的正气。
0: 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这我们不太懂啊，正气应该指的是什么呢？
1: 正气就是我说一下，就是说，《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咱们养精养那个养生的一句话，叫做"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素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枉坐牢，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上古之人懂得养生的人呢，能够顺应自然规律，调和养生方法，饮食有节制，不仅有规律呢，它有节制，作息有规律，不过度的劳累，所以呢，形体和精神都很旺盛，活到天赋。自然年龄，超过百岁才离开人世。所以说，现在的人呢，不吃早餐的有，熬夜的有，
0: 对，
1: 饮酒吸烟的也有，长时间看手机啊，这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
0: 是，
1: 并且呢，喜食呢，肥甘厚味，好吃的太多了，他这些不良习惯都能耗散其精气，正气受到损伤啊，然后呢，伤及脾胃。脾胃是啥呢？是后天之本。它呢能够运化水湿，水湿呢运化不了了，因为喜食肥甘厚味以后，脾胃受损，然后呢导致水湿内停，生痰生瘀，导致化病了。
0: 所以这个毛病，你看你刚刚讲了这么多，这个正气相关，它其实跟你的整个生活习惯啊、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很多很多。如果说它是简单，比如说去拍个片子说吃药吧，吃药关节不疼了，但其实这个毛病还是存在的，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表象，你这个整体的饮食规律都调节不过来。
1: 对，所以说一定要符合按这个中医所讲的，就是说有规律啊，按照天地阴阳平衡来养生啊，防止这个疾病进一步恶化，或者是变成那个残疾啦，这种那个是啊，不好的。
0: 对，其实早期发现它这个还是可以缓解的，是不
1: 对，
0: 是？就可以给它控制一下。
1: 所以说，希望大家起居有常，饮食有节。
0: 您刚刚提到这个疾病，他说跟环境是比较有影响的，比如说你经常在一些比较湿寒的这个地方，那你看咱们东北地区可能这个冬天比较长哈，有没有可能说咱们这边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病率会更高一些呢？
1: 对，这说到主持人说到正点上了，就是说咱们东北啊，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所以说受风寒湿侵蚀的特别多，尤其是农村，那个秋收啊，或者是耕种的时候啊，不注意这个防预
0: 平时
1: 防，
0: 的注
1: 哎，
0: 意，
1: 对，所以说容易侵袭，导致疾病的发作。
0: 这个确实会有一些影响。那所以说这个海南是东北第四省，大家都往这儿跑，还是有一定原因，是吧？去那边真的这个病就会自然而然会好一点，
1: 缓解，
0: 会缓解。
1: 缓解很多。
0: 那其实对于咱们如果说就是扎根定居在东北的话，那平时比如说多晒晒太阳，也会。
1: 多晒晒太阳。再一个就是说，那主持人说这个特别好，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病啊，发展到后期叫做骨质疏松啊，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啊，多

0: 多晒晒太阳，对骨质疏松的缓解有很大的作用啊。
1: 它大概这个发病的年龄是在什么样，或者是有没有集中于男性或者女性？
0: 发病的年龄啊，就是比较岁数相对来说各方面分布都有中年居多
1: 中年，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大概在
0: 青少年也有
1: 也，那比如说家里如果有长辈是得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他的遗传的概率会大吗？
0: 这就叫做咱们所说的高危人群。
1: 哦，
0: 那么高危人群里头呢，就要进一步防护
1: 嗯。
0: 啊，就不要发病，不要让它发病。那么怎么办呢？就以后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防护。
1: 对，哎，您看，刚刚我们就是简短交流的时候，包括我们刚刚和这个梁医生在外面交流的时候，您说了几个症状，我马上就对上了。我们家里长辈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觉得关节一到阴天下雨疼了，或者年龄稍微大一点，觉得它肿胀了，然后我就说，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您刚刚说，其实这个还是需要面诊来看一看，问一些具体的症状。
0: 对。
1: 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甚至跟痛风什么的，它这个你要自己在家判断，不好区分，你是不能自己在家就随意定论的，
0: 对，
1: 有没有？哎，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检查的方法？比如说您在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可以做哪些判断？或者我们去了医院之后呢，有哪些更明确进一步的判断？
0: 主要是啥呢？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关节炎这个病啊，有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第一个是小关节，手关节、足关节和腕关节，
1: 手指、
0: 它是
1: 小指。
0: 小关节啊。那么小关节的一个疼痛肿胀啊，再一个呢，它就是沉僵。
1: 沉僵。
0: 早晨比较僵硬，活动活动呢，它就好了。这发病初期啊，
1: 早上
0: 在，
1: 起来觉得这手麻、手紧的这种感觉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对对，关节活动比较粘滞，活动不顺畅啊，并且呢，还有个对称性的，是双手是对称性的啊，关节是对称性的，
1: 左边是这个中指疼，右
0: 对
1: 边也是中指
0: 对
1: 疼。
0: 对，应该是是这么过程啊，
1: 这
0: 所
1: 是
0: 以
1: 自
0: 说。
1: 己在家判断的方法。
0: 对对对，如果说那啥上医院要查的话呢，就是要进行一个血液检查啊，血液检查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自身抗体的检查，这个类风湿因子啊，就是咱们总说这个类风湿因子，最初的筛查，它的阳性啊不能确诊，但是它的阴性呢？也阴性也不能排除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是那个筛查的作用，查一下类风湿因子，然后呢，抗体这个是特异性很高的，它诊断的标准，它低度越高呢，就是说关节的破坏风险越大，所以说抗CCP 的抗体检查是很重要的，还有其他补充的抗体检查，这是为了明确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啊。然后呢，还有个炎症的指标，炎症指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那个血沉和稀反应蛋白，这两个呢是越高，炎症就比较重了肿痛可能就越明显了。
1: 也就是说，去医院大概就是抽几管血，这几
0: 对
1: 个项
0: 对
1: 目就
0: 对对。
1: 都可以查出
0: 查出
1: 来。
0: 来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常规的激素检查，包括一个血常规啊，包括一个尿常规啊，还有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的检查。查血常规为啥要查呢？就是说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容易导致呢贫血然后白细胞的变化
1: 白细胞会增多。
0: 对对对对，或者是减少。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尿常规，尿常规为啥要查尿呢？它可以看出肾脏的损害，有没有白蛋白呀，有没有蛋白，有没有那个潜血，它可以看到肾脏的损伤。再一个就是肝肾功能和血脂血糖，就是这也是常规的，对以后的用药有指导。因为啥？你吃了药以后，可能对肝肾有损伤了，那么咱们能够怎么办法？继续服药，还有预防作用
1: 就如果您自己在家里出现了刚刚我们梁医生说的这些早期的症状，比如说早上起来开始觉得这个沉僵，手指啊、脚趾啊活动有您说是粘滞感
0: 对，
1: 然后而且它还是对称性出现的，

0: 载啦，还有个骨质的侵蚀啦，还有关节畸形强直都可以看见。所以说这个 SPN 这个看呢就很重要。再一个就是高关节的超声检查啊，滑膜有没有增厚啊，关节有没有积液啊，骨质微小有没有侵蚀啊，这个比 X 线发现的更早。
1: 对，这几个片子拍完之后大概就可以确定咱们的这个
0: 对
1: 这个症状，然后就可以对症来用药了。不像你自己在家觉得天天这手怎么展不开了呀，自己吓唬自己，你还是去医院查。其实查几个这个片子没有多少钱。
0: 还有是啥呢，就是他这个疾病啊要跟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呢，也要需要一个检查。包括一个红斑狼疮啊，包括强直性脊柱炎啊，包括痛风，还有链球菌感染后的一个关节炎啊，应该相互鉴别一下子。那么鉴别呢需要做一些检查呢，就是抗核抗体了，B27 了，还有是抗欧，还有尿酸，所谓痛风啊，尿酸高不高啊？容易平时是不是容易吃海鲜的？这些
1: 喝啤酒。
0: 对，大家都明白。在关键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关节的一个穿刺。关节穿刺，我怕啥呢？就是一个化脓性的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呢，就是治疗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有时候就关节越多啊，肿胀明显的时候，就要关节穿刺进行一个化验检查。检查这些呢，就是说，所以说呢，类风湿性关节的检查呀，从血液从影像啊各方面来说，都能够确诊这个病啊。然后满足了抗吸吸闭合那啥类风湿因子啊，还有炎症指标的升高，包括那个血沉啊，包括吸反蛋白这些升高，并且呢小关节的对称性的疼痛啊，然后沉僵等，就可以明确的一个诊断这个疾病。
1: 一种在咱们东北地区比较常发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哈，而且可能主要是以中年为主的。刚刚梁医生跟大家介绍了几个自己可以在家判断的一个早期的症状。如果说呢大家自己在家判断不好，然后又一直这个拖着了没去医院检查，那您今天呢也是来着了哈，在咱们节目当中2点到3点，你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有机会跟咱们梁医生哈在线一对一的来进行问诊。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详细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检查做完了不同种的这种风湿性啊，这个类风湿性啊，关节炎，哪一种它的治疗方法应该如何来选择。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从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您直接拨打电话85815411 85815422。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呢，这个时段梁医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如果去到医院之后应该做到哪些检查哈。那您刚刚说到这些检查，可能这个有的这个患者他自己的主诉会不太一样，对吧？这个医生肯定会通过每一个患者他自己的自身描述的这个症状，给他来区分说你应该拍哪个片子啊，做哪个检查。那我们这些病就是查完之后，有一些针对他这个治疗方法比较明确的这个办法吗？比如说，
1: 西医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啊。那么我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从常见的一个症状症型来对症治疗，我们是就叫做辨证治疗。那么中医来讲，就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所说的妄痹，有八大症型。第一个就是风湿痹阻，第二是寒湿痹阻，湿热痹阻，痰瘀痹阻，还有个淤血痹阻，还有个气虚血瘀，到后期呢就是肝肾不足，气阴两虚症了。
0: 就可能同一个片子，但其实咱们中医这边的

0: 查出来是有不同八种类型的，
1: 对，
0: 八种类型都有自己分别的这个治疗的办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比如说咱们从症状上来看这个患者啊，假如说是风湿闭阻型的呢，
0: 嗯，
1: 它主要是症状是啥呢？就是肢体关节它是疼痛是。属于游走性的疼痛啊、
0: 哦，游走性的疼痛，
1: 哎，对，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啊、
0: 哦
1: 它是属于游走性的，
0: 哎，
1: 并且关节肿胀啊，它时发时止，风邪嘛，风湿痹症，风邪它走游走性的啊、
0: 哦，
1: 容易啊、
0: 嗯，
1: 它还有恶风、汗出啊，肢体沉重，
0: 嗯，
1: 湿邪重，肢体沉重，
0: 嗯，
1: 那按舌来看，就是说是淡红了、苔薄白症、脉滑浮，这些症状，
0: 嗯，这个是风湿的这个
1: 风湿痹阻症型，
0: 风湿痹阻的症型、
1: 哎，大家就可以自个儿来，
0: 嗯，
1: 看一下自个儿属于哪个症型，
0: 哎，那这个时间我们在线哈，四号线郑先生就想问一下这个风湿哎相关的这个情况，我们听一听郑先生跟这个是不是对症哈？你好，郑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嗯。
0: 哎，你好，跟我们哎，跟我们梁医生来说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症状。
2: 是这样，他不是我，是我母亲，就是他今年60岁，然后他应该大概这个30多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这个风湿，因为当时家里可能说住宿条件不是很好，可能比较潮，然后他就现在一到阴天下雨，关节就非常疼，然后他那个之前也吃过一些什么那个猛药啊，也吃过一些中药啊，也正常在西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我想看看现在咱们有没有什么。这个手段能让他这个症状能有些这个好转吗？
1: 你说的是治疗手段是不是啊？
2: 对。
1: 那你现在已经确诊了是风湿还是类风湿？
2: 对，他就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
1: 是风湿性关节炎，你查了什么？刚才我上一期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些检查，您都做了吗？
2: 之前应该是都做过，但具体的我有点记不太清，因为年头太长了。
1: 啊，
0: 就是什么时候最近的一次这个病理报告的这个确诊是什么呢？
2: 最近一次应该是10多年前，就是说中医看的他也是风湿型的关节炎。
1: 嗯，咱们是这样的啊，我想是这样的，咱们首先是西医诊断明确。啊，然后呢，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如果说链球菌感染来的这个关节炎，那么咱们用青霉素类的药就特别好，马上就能缓解啊、
0: 嗯。
1: 那么，没诊断，咱们就用药就不好了。所以说，那10多年了，最好是能够查一下子，它是什么病，然后咱们对症继续治疗。啊，然后呢？
2: 正常，如果要是上咱们医院的话，都需要进行哪些检查呢？
1: 嗯，刚才我说那些检查都能去做。
0: 嗯，咱们就是抽血，大概拍个 X 光片。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一些额外的，咱们这个阿姨有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医生会给您再对症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嗯。
2: 啊，行，好。
1: 中医是辨证论治，就根据每个人的症不一样，然后方不一样，治法不一样。
0: 嗯，大概这个查完这一圈这个费用大概能在多少呢？比较基础的，
1: 如果是比较基础的话呢，200块钱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您确定一个病之后，您刚刚说那几种药，我听着好像也很常见。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这样咱就不用说冒着蒙着这个吃药了。您是对吃的对不对症，或者对这个阿姨有没有一些身体这个损伤，咱们不知道。对不对，郑先生？
2: 好的好的，谢谢。那我哪天挂您的号你比较方便？
0: 哎，对，梁医生，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挂号方式。
1: 我是周一、周二、周四出诊啊。
2: 那我也是提前在那个小程序上。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我们在小程序是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对不对？
1: 第一临床医院。
0: 好，搜索梁一楠，梁一楠主任啊。好，郑先生，给你解答到这里哈。然后呢，五号线郑女士也是想要咨询一下这个相关问题。林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医生。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呢，就是有个症状，就只要开空调啊，夏天呢，我在屋里，然后我的小腿呢就畏寒，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趴着午睡都滋滋给我疼醒。然后我想咨询，这是就是风湿骨病的前期症状吗？
1: 很可能是，它不仅是骨头，肌肉也有那个空调，所以说这空调啊要远离啊。空调以后，吹了以后呢，就是 风寒侵袭到，按中医讲就侵袭到机体了，所以说你还没到那种什么发病，它就是当时你这个腿疼不舒服啊。
3: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其实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夏天呢就是露腿，然后冬天呢就也是就是穿
0: 的
3: 少，
0: 是的，光腿神器，
3: 穿的少，对。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我有这种症状了，应该平时多注意点什么呢？
1: 保暖，首先要保暖啊。然后呢，如果是可以用中药调一下子。刚才就像我说的是按照正舌脉的表现啊，中医调理。
3: 还有就是因为之前呢有一次就是我晚上的时候就是对着风口一侧侧着身，然后之后在玩手机嘛，然后就没有注意，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一侧的那个骨头那块儿，就是屁股位置骨头就是很疼，是不是就是属于受风了，然后有那种风湿的症状？
1: 它不是受那、这个，它主要是咋的呢？你这个按中医讲啊，就是感受外邪了。那如果说你假如说岁数大了，或者是免疫力低了，所谓的免疫力，按我们中医讲正气虚了。那你就是容易得这些，不一定类风湿性关节炎，也肯定能骨性关节炎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啊，容易侵袭你啊。
3: 那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远离空调啊。
0: 远离空调，哎，平时注意保暖。好，哎，林女士给您解答到这里哈。我们现在呢还有在线的其他朋友，请您稍作等待一下哈。那其实呢刚刚您介绍的这些，哎，比如说他这个情况其实很多朋友都遇到，比如说开个风吹个小斜溜风，然后起来之后发现一边脸动不了了，是不是也是有可能是这个风啊什么的吹的这个情况？
1: 就是说那个周围性面瘫，你说这个这样细讲就是那啥，这是咋来的呢？就是跟这一样，就是刚才我说这个道理，正虚然后邪气。它不一定说发病在一个关节炎上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上，其他疾病如果说老年人呢、或者是在这种条件下那个空调吹了、寒热交错了、汗出当风了、等等这些东西，正虚的时候邪气侵袭容易导致，容易形成一个什么脑血栓了、等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如果说正对口了，那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容易发病啊。你有一个高危的，就比如说爸爸妈妈家里人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啦，或者是有红斑狼疮啦，或者强脊啦等这些疾病的时候，你就是个高危人群，在这些风寒湿侵袭以后，你就容易发病了。
0: 就更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1: 对。
0: 好，这个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8581541185815422，在线的听众朋友们，请稍作等待，我们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主任医师梁一南主任，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哈。那刚刚呢，我们这个在线的朋友，来自于6号线哈，宋先生想要咨询一下老寒腿的这个问题哈，请梁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下。你好。刘先生，
2: 啊，喂，你好，主持人，喂，你好，那个主任，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腿吧，就是一种刮风下雨的时候吧，就是有点像天气预报似的，它就难受，又紧又疼，然后那个膝盖是吧，有点发皱，好的，这个膏药啊，
0: 稍等一下，哎，稍等一下，宋先生。好，这样啊，宋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号，他现在正在这个忙线状态哈，所以出来了一点杂音。宋先生可以再重新拨打一下，刚刚他的这个症状能不能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他主要是岁数大了，再一个气血运行不畅啊，风寒湿，尤其是老阴天了、下雨了，就容易侵袭他了，所以说他就有症状了啊，觉得腿不舒服、酸楚、难受、疼痛，这都是他这个。表现啊，那么对于这个他来说，治疗上呢，就是说，第一是还是保暖啊，防止在潮湿的，就是阴天下雨了少出去啊，防止冻着啊，在这种条件下，然后呢，按照我想啊，就是促进岁数大了，血液循环也不一定好，尤其下肢的所谓血液循环哈，可能是查一下子有没有静脉的一个问题、动脉的一个问题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比较确定啊。如果说单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是不是按中医讲的一个那个辨证论治啊？按照中医讲，是不是阳虚啊、气虚啊？辨证论治，给他喝点中药汤剂，能够缓解。
0: 像他说的这种，一到阴天下雨，就像这个天气预报似的，就提前就会出现这个开始关节啊疼痛啊。其实对于家里这个有长辈的，好像很多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对，正气不足嘛。
0: 正气不足。
1: 对。
0: 那我们一般的这个治疗方法，你刚刚说，比如说喝一些中药的汤剂，还有我们这个中医院还有哪些这个方法？
1: 治疗的方法呢有很多，像我们的中药汤剂以外呢，还有一个针灸治疗。
0: 针灸。
1: 尤其对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说呢，我们针灸有艾灸啊，有针刺啊，但是要注意呢，就是这个红肿热痛这些呢，尽量不灸啊，酸楚麻木啊，这样的患者呢，针灸比较好。效果也比较好啊，同时呢，取穴的时候也要注意，针扎针的时候呢，一定要留针10到15分钟之内啊。
0: 留针10到15，就针灸之后。
1: 留针啊。然后我们医院呢，现在这个有一个叫做穴位注射的治疗方法，很有疗效。我可采用的就是这个正厅，注射液。选一定的穴位呢，每个穴位注射0.5毫升吧左右啊，10次为一个疗程啊。注射完了以后呢，那个3个疗程休息2-3周以后呢，再继续注射啊，效果呢比较明显。
0: 我也是从上了这个节目之后，真是越来越意识到咱们中医真的太厉害了。你像我也是有这个胎和子哈，颈椎6到7节有一些突出，然后就到咱们中医院，下那种螺旋的那种针灸啊，就是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是能把筋给他稍微转了一下，他拔出来的时候能听到他啵的一声，然后马上就能转过去了。这个真的，那你说这个西医，我倒不知道西医他会怎么治我，可能吃药之类的，但是确实没有这么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1: 针刀的效果有很多，现在有针刀治疗也有很多效果啊。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多多尝试一下哈。5号线的这个刘先生，刚刚的给这个老寒腿这个先生的这个解答，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哈？如果还有什么这个相关的问题没有给您解答清楚的话，您可以继续来打进电话。我们来看一下刘先生想咨询类风湿相关的问题。您好，刘先生。
6: 你好。
1: 你好啊。
6: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6: 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这个确诊了，前年确诊了类风湿。
1: 嗯
0: 嗯，
6: 这 风湿现在去年还可以，今年那个腿不敢走道，我一走道就腿疼，就是这玻璃盖这两个腿，两个玻璃盖疼啊。不是玻璃盖，就是腿，有时候这个玻璃盖旁边疼，有时候玻璃盖左边疼，有时候玻璃盖右边疼，不敢走道啊，我这得怎么治疗啊？
1: 首先这个类风湿已经确诊了。那么这个你看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那说明啥？是游走性的啊。我
6: 腿
1: 啊，对，腿啊，所以我觉得是风邪脚重啊。像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中药，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医院呢，我们医院我们科这个采取的治疗方法很多，除了针灸啦、艾灸啦、血液注射等外，还有很多的一个物理疗法，比如说蜡泥啦。熏洗法了，还有一些治疗的仪器就是红外线了、中频啥的这些东西，综合治疗，就是说你来了以后，我看看你到底是属于什么型啊，不仅是中药的就这些类型，包括看看你这个红肿啊有没有啊，皮肤是啥样的呀啊，综合一下子，按照你这个基本情况，我们单人单方来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说所以说您来看一下，让我了解一下情况。
0: 对，刘先生，您去年确诊之后，就这一年多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
6: 我就是搁中医院那个，就是红旗街那中医院，吃了好几个月中药，好几个月，
0: 喝了
6: 完了又吃的西药。完了也没太见强，完了
0: 就
6: 一个现在这腿不敢走道啊。
0: 那其实他这个可能需要您刚刚说，比如针灸啊，或者一些除了吃药以外的其他方法，还是得配合的用上。
6: 你们是不是这红旗街那个医院？
1: 我们现在这个搬迁，原来是在那个红旗街了的，现在搬迁到那个中东大市场。边上的
6: 红旗街那个中医院不是你们医院呢？
1: 不是，我们叫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
6: 医院。中医
1: 院
6: 科学院。
0: 对，刘先生，您看家里有没有这个孩子会挂号的话，您可以让他这个搜索一下，就是在小程序里就可以，是不是？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6: 那我和孩子没时间呢，我要去，我早上去挂号，能不能挂上？
1: 能。
0: 那您直接来线下也行。对，挂号费这个就很便宜哈，您直接来就可以。然后我们梁主任是周一、周二、周四出诊。
1: 对，周一、周二、周四，
0: 对，您挑这三天时间，然后过来挂梁一楠。
6: 好，那好了，谢谢。
1: 你来之前把你的原来的检查结果都要带来，
0: 对，
1: 省得我还得让你重拿来啊。
0: 好
6: 嘞，谢谢。
0: 好嘞，刘医生。
6: 谢谢。
0: 好，刘先生啊，你看这个。大家确实是被这个病也是困扰了很久。你说这个，那你说在家里如果已经发现这个症状了，或者我也确诊了，刚开始刚确诊的时候，治疗的这个热情头很足，但是治了一阵之后，反正也放挺了，觉得好一点，但是又觉得没有特别好。你说自己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疼起来的时候有马上能够缓解疼痛的这个办法吗？或者日常有什么注意能够让这个症状能够缓解一下，不要再加重？有没有这样的办法？这个医生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1: 就是这个缓解期啊，缓解期就是说一定要维持这个肌力。保护关节啊，预防骨质疏松，就像刚才咱们前面说的，多晒太阳，
0: 晒太阳
1: 对，避免复发。那么首先呢，就要低负重的有氧运动啊，比如说慢走啦，骑自行车啦，打一些太极拳啦，八段锦啦，都可以啊。同时还温水游泳，但是一定要是温水游泳，太凉了不行啊。
0: 就什么冬泳啊，这个什么什么，
1: 不行了啊。然后呢，就是避免的快跑，像爬山啦、爬楼梯啦、负重深蹲啦，这都不要去做去。还有长时间的手持 重物，包括呢长时间的拿手机看东西，这都不好啊，那要自个儿注意的。但是再一个就是每日的坚持要做关节的训练啊，手指分开握拳，对指，腕关节的旋转，下肢呢要抬高一段，然后呢练抬高放下，锻炼那个大腿的肌肉，稳定，它能够稳定的膝关节，有时候它侵袭到颈椎和腰椎的时候呢，也要进行轻柔的活动，切记

0: 剧烈的活动啊。
1: 嗯嗯，
0: 肌肉训练呢，它就可以强壮肌肉，可以分担关节的压力，
1: 嗯，
0: 减少关节的磨损啊。
1: 嗯，哎，这个确实也是很多朋友这个运动的一个误区哈。其实你看今年马拉松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人体格也是真的不错哈，70多岁了跑马拉松，还能跑全跑，
0: 嗯，
1: 但
0: 太棒了，
1: 哎，确实这个体格真的好。但是你看我也跑下来之后，觉得这个脚啊也扭了，膝盖也好几天疼啊。其实这种超负荷的运动对身体可能这个弊端还是会更大一些，是不是？
0: 对对，超负荷一定要在自己的范围内去活动，
1: 哎，能力范围之内，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发现关节哪儿疼了，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说我去买贴膏药贴上得了，嗯，这个膏药贴上真的有效吗？
0: 得辨证，中医还是讲辨证，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些膏药啊，它是活血化瘀用的，
1: 哦，
0: 有些呢是祛风止痹痛的，
1: 对，
0: 那你是哪个症型，
1: 嗯，
0: 你就用哪个膏药，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辨证啊，
1: 嗯，
0: 不知道的话你就去问问大夫，问问医生啊，
1: 嗯，
0: 辨证用药啊，可以看一看你那个说明书啊，
1: 嗯，
0: 那里会写，咱们一般人都说是膏药，不管是什么膏药就贴上了，
1: 嗯，
0: 切记切记，
1: 嗯嗯，对，就如果说贴不好的话，你可能还会起反效果，
0: 对对，
1: 嗯，对，所以还是第一件事情，大家先来医院，你确诊一下到底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毛病，然后咱们再对症着来看哈。那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啊这些方面的，然后还有我们平时比如说泡脚啊、早睡啊，你刚刚提到这些补正气的这个方法，
0: 嗯，
1: 我们下一个时段哈，请梁医生给大家再来好好介绍一下。那您这个时间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梁医生发来您的这个检查报告来帮您看一下，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有机会和我们梁医生来在线的一对一问诊。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会来继续为您解答。
2: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9周年暑期狂欢趴来袭，16到18日空中飞马、威亚飞天、电音水枪大战，服饰1折起，黄金立减，餐饮4减8折起。19日周年庆，千人放飞生日庆典，共分蛋糕，享精彩演出。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梁医生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中医防治。那刚刚大家也听到了，你看确实咱们东北啊，很多朋友都在被这个问题困扰，而且听得出来确实也是这个挺糟心的。嗯，这个关节动不了，可能这个病没在身上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多痛苦，大家都不想得这个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避免得上这类病，哪些人需要特别的注意？能请这个梁医生帮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
0: 好的，嗯，

0: 它属于是自身。家族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红斑狼疮啊这样的免疫系统疾病的人属于高危人群。再一个高危人群，就刚才我之前我说过，长期熬夜啊，生活工作压力特别大。第三就是反复的感染，包括。总感冒啦，牙周炎呐、咽炎呐，反复发作，长期受凉受潮的人，比如说井下的工人呐，再一个就是说厨房啊，就是饭店厨房这些工作人员啦，他都属于高危人群，还包括女同志呢，育龄和更年期啊，她也是免疫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在她容易得这个。疾病，所以说，一直我们就要防护它的时候呢，就一首先严控这个感染，不要让它上呼吸道感染了、扁桃体炎了、胃肠道的急慢性炎症了，一定要规范防治啊。生活上要避免诱因，避免关节长期受凉啊，像长期在冷冻。或者是空调下那劳作，空调直吹这都不好，再一个是潮湿环境要及时除湿，最重要的是个吸烟，吸烟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强诱因之一，
1: 吸烟也会，
0: 对，
1: 为什
0: 降
1: 么
0: 低
1: 呢？
0: 它会降低免疫还会影响加重病情，同时呢降低。药物的疗效，说是严禁吸烟啊，然后以稳定免疫状态呢，要保持规律睡眠，拒绝长期透支熬夜。现在这熬夜的人太多了，
1: 对，免疫也会降低。
0: 对对，长期焦虑的人比如说生活呀，或者是工作压力特别大，他会扰乱免疫。我们要学会呢情绪调节啊，饮食上呢，大家要需要注意呢，少糖，尽量就拒绝饮料啊，还有精加工的食品，比如说油炸的呀这类食品会加重自身全身的低度炎症，低度炎症就容易感染了啊。日常均衡的饮食啊。但是不要盲目的忌口，什么什么东西不吃啊。再一个呢，防护呢，已经确诊了啊，为了防止进一步加重病情，阻止关节的损伤啊，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是规范化的治疗，一定要按医嘱进行服药啊，不可自行减药或停药。这是最关键的。有很多患者觉得自个儿不疼了，好了，就不吃药了啊。这容易，你没吃药，虽然是你没吃药，但是你的骨质随时在受到破坏啊。要严格按照医嘱，那个医嘱去服药。
1: 不一样，
0: 用药的时候啊，一定要查刚才之前我说的血常规了、肝肾功能了、稀反应蛋白了、血沉等这些东西，一定要。1到2个月检查一次，防止肝肾的损伤了或疾病，也让大夫和你本人也了解你的疾病的程度啊，定期的去评估你自己的病情，严谨就是说严格的执行，不要那个过度劳累。刚才我之前说的
1: 对，别
0: 一定要，
1: 焦虑，别太累。
0: 对对对对。在治疗过程中呢，我想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又补给进补的药，进补呢容易按中医讲容易粘滞，容易流血邪气不能外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那个虽然是虚说我脾虚肝肾功能不好，不是那个气血亏虚等等，但是进补要适当适度根据病情来进补啊，减少外伤，然后那个

0: 避免诱发因素的导致复发，疾病的复发。
1: 嗯。对，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您稍微注意一点儿，可能就能避免一个以后非常让您糟心的这种病的。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这个病呢，发病的时间年龄也是越来越早了。
0: 嗯。
1: 哎，从年轻的时候，可能您现在就得着手开始做起来了。像刚刚那位女士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可能冬天穿的比较少的呀，平时经常吹空调的呀，
0: 嗯、
1: 总是低头玩手机，导致这个气血啊什么都不通的呀。
0: 对, 对, 对。
1: 咱们可能从现在就得开始注意起来了。
0: 嗯。
1: 嗯，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哈、啊、说。他是一位65岁的这个男性，确诊类风湿关节炎已经3年了，一直在吃西药控制。那最近呢，在复查的时候发现肝功能有点异常了，医生建议减药。想要问一问梁主任，能不能用中药代替西药？然后这个中药有没有一些保肝的或者可以一起喝的这种办法？
0: 嗯，有啊、首先那啥，中西医。其实呢，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疾病啊、
1: 嗯、
0: 本身就是一个中西医治疗效果比较好啊、
1: 嗯、
0: 西药有一定它的效果效果也比较明显，然后阻止疾病的进一步的加重啊、
1: 嗯、
0: 骨质的破坏进程延缓啊、
1: 嗯、
0: 但是它也有其他的副作用，药物的副作用，像你所说的肝功肾功的一个损伤。
1: 嗯、
0: 那么减药的同时，对进行中医辩证，口服中药啊、一起治疗啊、我想啊、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啊、
1: 嗯，就它是可以就是喝中药把西药的这个对肝功能的损伤给它调整回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嗯。那这个今天呢，跟梁主任哈聊了很多有关于我们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把我们这个在线的朋友一一的这个解答完了哈。那能不能最后请梁主任用几句话给我们所有被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一直在困扰的朋友的一个建议，或者大家平时最需要注意的您的这个肺腑之言？
0: 首先第一点就是早确诊，规范化治疗，
1: 嗯
0: 啊，然后呢，科学的锻炼和康复，
1: 嗯
0: 啊，避免生活上的诱因啊，定期复查。是我说的，他就以后他能够长期稳定病情啊，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生活质量提高。
1: 嗯嗯，及早发现，千万不要这个讳疾忌医。其实越早发现这个病，
0: 对，
1: 那控制的你的成本也最低，你也最少遭罪。嗯，对，但其实这么久以来，我们也是跟很多医生都聊过哈、啊，就是越到年龄大呀，越不敢进医院。您在平时就诊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嗯、啊，是发现了问题，就是越不敢面对。
1: 对，
0: 啊、应该是及早的，尽早发现，尽早治疗，
1: 嗯、
0: 尤其风湿病这块啊。
1: 嗯，对，好，那非常感谢我们梁医生今天的做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们哈、啊，都不再被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类疾病来困扰。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梁主任的这个挂号方式，梁主任呢是每周一、周二、周四出诊，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挂号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风湿疼痛科，搜索梁一楠医生，或者呢您周一、周二、周四的时候直接来到线下啊、在这个中东大市场附近的这个医院，对不对哈？
0: 对对对、
1: 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嗯、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的梁一楠梁主任了。好的，再次感谢梁医生。
0: 嗯，好。再见。
1: 哎哎，再见。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依然是有一个好物为大家推荐哈，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紫外线防射的一个好物。因为最近嘛，马上入伏了，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又开始说要长斑了，又要晒黑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防晒界的一个传说——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哈，平时可能就在740块钱的。那今天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块钱，囤两支只要399，这个折扣非常非常力度很大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因为它这个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所以很多朋友呢用完之后都是会不断的复购的，功效也是比较能打，防晒力很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而且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很好推开，不耽误您后面的这个上妆，上脸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又很快。你像这个35度多的这个高温哈，你像咱们吉林可能最高温的时候也达到30多度，天气。

下依然是非常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也可以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呢，服帖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您的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呀，平时通勤，还是平时吃呢，又能够让您安心又很省心，一年四季都是常备的哈。正常官网我们是50毫升的正装740块钱，那今天秒杀价269元，而且两支一起买只要399，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的11月份。这样的这个价格呢，您囤一支或者是送给朋友也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每一单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1038，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

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程派的唱腔艺术。可以说呀，许多京剧观众呢对程派的唱腔艺术呢如醉如痴，在北京啊、天津啊、沈阳等地啊，又相继推出了许多程派艺术的新秀。你像什么张火丁啊、迟小秋啊、什么李海燕呐、好多程派新秀。我觉得他们的表演呢，这个都非常好，非常到位。又把这个程派艺术呢，这个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程派艺术的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啊，他是生于1904年，卒于1958年，可算是英年早逝了。程先生他是北京人，幼年间呢因为家庭贫困，6岁的时候啊就跟著名的京剧表演这个艺术家吧，荣蝶仙学习。他呢初学的是花旦、刀马旦，后来呢改学青衣，经过勤学苦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11岁就可以登台演出了，13岁他就变声了，我们内行叫倒仓，就是开始进入变声期了。这一时期呢，他的嗓子不太好，后来呀，就在王瑶卿先生的热心帮助下呢，发奋用功，使呢嗓音逐渐的得到了恢复。他边学习昆曲艺术呢，边研究音韵，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设计唱腔。经过刻苦的钻研、大胆的改革呢，逐渐创造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嗓音的演唱方法，在旦行中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成为了程派艺术的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啊，以擅演悲剧这个而享有盛名的。当时他曾经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腐败，人们的生活十分困苦，在他编演的20几出新剧目当中呢，大都以强烈的爱憎反映了旧中国妇女在封建统治下的悲苦遭遇和对邪恶势力的反抗精神。他早期的代表作有这个《青霜剑》《鸳鸯冢》，后期呢是以《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王蜀剑》呢这个等戏享有盛名。在传统剧目当中，这个你像《朱婚记》啊、《窦娥冤》这类演出这个当中呢，也能够充分展现出这个他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个程派他的唱腔啊，尤其是他的唱、念、作、舞等方面吧，都有他的独创性。人们对他的唱腔艺术呢尤为热爱。 这个城腔，这个它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柔中有刚，所以悠延婉转、曲折低回见长呢，但并不苍白不振、纤弱无力，其中润藏着一股犀利刚劲、锋芒截人的力量。即使表现人物郁闷幽怨的心情呢，在如泣如诉的声调中呢，依然可以感受到悱愤激扬的气势，能够充分表达出塑造的身遭不幸的那些坚贞不屈的古代妇女的思想感情。我想呢，这正是程派唱腔这股无形的这个清新的气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其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下面呢，我想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程砚秋先生演唱的陈三两爬堂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呢是陈砚秋先生这个创作的，但是呢，陈砚秋先生他这段唱腔呢录音磁带比较陈旧了，就是那个听起来效果肯定是不好。大家今天欣赏到呢是由李世济演唱的陈三两爬堂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时骥演唱的《陈三两爬堂》。这个程砚秋先生啊，他不仅他的唱腔艺术呢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那么他在舞蹈表演方面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功底非常深厚，他的做工非常细腻，身段非常优美，特别是他的水袖功啊，受到内行外行的一致好评。在程砚秋的程派这个名剧啊《锁麟囊》这个戏当中呢有充分的展现。程砚秋先生一生当中啊，虽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创造了很多新剧目，尤其是创造了很多这个古代妇女受压迫具有反抗精神的一些个剧目，对京剧的革命，对京剧的这个自身建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惜的是呢，程砚秋先生呢英年早逝，但他开创的程派艺术呢正在散发出璀璨的这个光环。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程派的代表剧目，叫《闻鸡归汉》，这个由这个还是由李时骥来演唱。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世济演唱的《闻鸡归汉》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李世济演唱的《玉堂春》选段。

是新郎，哪儿在你们家里头啊？那哪成啊？要不然你就出去，这不怎么着，太少。那哪成啊？要不然你就出去啊，别在这儿，来，得逞。

么就这样退了。

是在公堂之上，王法正云，下官只是不敢见人。诺诺诺，这样。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李世济演唱的《玉堂春·选段》。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6: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看了马铁汉的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呢，就谈到了京剧的活捉戏。我觉得这篇文章写的挺有意思，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介绍给广大听众朋友们。所谓活捉戏啊，就是描写鬼捉人的故事。你比如有一出戏叫活捉三郎，还 还有活捉王魁，什么活捉吕猛啊，活捉潘璋啊，还有法子都啊，打金砖等啊，都属于此类剧目。这些戏啊，流露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剧作家呢，对含冤而死的不幸者呢予以同情，便呢想象通过鬼魂来复仇，这样呢既能雪冤呢，又能解恨，形成啊旧戏时代人们这个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状态。活捉戏啊，就是就人物来说呢，有这个男捉和女捉。就情节来看呢，大致有这个情捉和仇捉，性质不尽相同，那么目的呢却是一样的。比如京剧《活捉三郎》，它是为情捉的，是一个典型例子。我想呢，看过戏的会引起一些个思考。阎锡娇呢，本来是这个被宋江所杀，俗话说呢，冤有头债有主啊。那么他不去找宋江，他不去捉宋江，却反过来捉张文远。虽然他委身于宋江是因生活所迫呢，毫无感情而言，而张文远呢，和他却信誓旦旦，又表示呢愿意做长久夫妻，因而呢促使他与宋江不共戴天，结果呢酿成了杀身之祸。阎锡娇作为一个饱尝人间苦难的弱女子呢，她这个渴望自由，这个渴望爱情。那么他为情而死，死而无憾，即使生不能如愿，那么死后也要兑现，展示出啊他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所以呢他不去找宋江，而要去活捉张文远。京剧活捉三郎呢是移植于昆曲的剧目。三四十年代啊，阎锡娇啊，这个演阎锡娇啊，就是有谁呢，有小翠花，他扮演的阎锡娇啊是非常好，他有娴熟的技巧，婀娜多姿的这个身段，什么他能够走出各种鬼步，这个如断缆孤舟随风飘荡。明丑的马福禄呢，这个扮演张文远，运用的甩法呀，跌扑滚打呀，这个还有脱相变脸呐，这些个绝活来的都非常好。尤其是到活捉那场啊，他这个心态变化简直是入木三分。当时舞台上再配上一些个五色灯光啊，来渲染气氛呢，制造一种梦幻的这个意境。一时间呢，这出戏当时啊非常走红。这是属于这个女捉。那么你像法子都啊、打金砖这类戏呢，我觉得就类似像男捉，啊。当然，打金砖这出戏呢，它是一出老生戏。剧情啊描写的是这个东汉光武帝啊。刘秀呢思念功臣，招摇旗回朝陪王伴驾，太师郭荣呢这个骄横霸市，姚琦的儿子姚刚这个看不顺眼，结果呢一失手把

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八续归篇。打金砖呢，原有归位一场，即在刘秀毙命的时候呢，马武和众鬼魂唱两句，什么金砖打死汉光武啊，二十八续上天庭。然后呢，众天门呐、啊，这个陈四五位两边排。身有虚害归正位啊，二十八续上天台，还孤指挥大帝是也。由于这场戏啊，宣扬的是宿命论，它这个色彩太浓了，所以解放以后啊，这个戏也被禁演了。大多就演到刘秀毙命这段就算拉倒了，后边的戏啊就不能再演了。实际上呢，咱们民间传说啊，有二十八续。那么二十八宿怎么来的呢？就是东汉时期的那个云台二十八员上将，那他们死了以后变成了二十八颗星星，在天上就是二十八宿。那么刘秀呢，他就是指挥大帝。目前这出戏啊有两种演法，一种演法就是演打金砖，就是没有经过改动的打金砖。那么这出戏呢还是原汁原味，原来就是只是把后边这个。各二十八宿上天庭这段呢掐掉了，前面呢仍然是按原来这么演，唱词啊、唱腔啊以及表演呢都是按原来那打金砖那个程度演。那么今天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这个严兴鹏啊演唱的打金砖中的上天台的一折。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啊演唱的《上天台》选段。那么这出戏啊，经中国京剧院朱炳谦等人呢，改编以后呢，又重新给他命了个名叫《汉宫惊魂》。那么去掉了原来打金砖剧中的那些个迷信色彩，从而使刘秀这个人物形象啊，比过去更加完美了。同时呢，也使这个人物前后更加统一了。新编的《汉宫惊魂》呢，将刘秀改成一个有缺点错误但真心爱护功臣、知错认错的好皇帝，抛弃了那么暴君呢、那种东西啊，也没有死后的那个鬼魂索命那个结局，那么揭示了这个值得借鉴的一些个这个历史教训，使这个剧情啊比较合情入理，使刘秀的形象呢，我觉得要比以前又丰满了，也学得有可信程度又增加了。中国京剧院呢新改编演出的这出《汉宫惊魂》以后啊，觉得非常好，无论剧本的这个合理性啊，还有情节的编排啊，可看性啊，都相当强，而且配上主要演员的精彩表演，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出好戏。这出戏目前呢在国内已经基本上推广了，现在有很多人呐、都在学这出戏，演这出戏，因为他这个戏结构上比较紧凑，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像余魁志啊、耿其昌啊，他们都非常喜欢这出戏，而且演的也都非常好。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耿其昌演唱的《上天台》，就是咱们新改过的《汉宫惊魂》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耿其昌啊演唱的这个《汉宫惊魂》，其中的《上天台》那段选段。我相信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啊，耿其昌演唱的这个《汉宫惊魂》和严兴鹏演唱的老的打金砖选段呢，是有一定区别的。大家会能感受到，严兴鹏演唱那段呢，他后头的唱词要多。现在通过这个整理以后啊，这个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干净，又比较说明问题。能够把刘秀要说的话就在这一段时间都说得非常清楚。好，今天时间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回首却不见人在原地驻足，留下了谁在回忆里茫然思顾。时间总是太过于潦草和仓促，把眼中的万物惊慌的模糊，谁在岁月里拿真心换着错付。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09集。
5: 令人匪夷所思，他那么大的岁数，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呢？后来郑新清若从医院回到酒井家，或酒井去医院探望妻子，都找借口把郑新清带回来，两人在卧室对饮清酒，而后愉悦地相拥着。再后来加藤子出院了，两人自然不敢那么放肆，只能是眉来眼去，但隔不上三天五日，酒井准要趁夜色来到郑家大院，车子和卫兵丢在院外。他的亲信都知道他与郑家是世交，郑新清是他的干女儿，即便猜着他来大院的目的，也不敢多问。而在这时，大院的佣人在郑新清安排下都躲避起来，每次酒井来前先打个电话，郑新清迎到院门，把酒井悄悄接到闺房，当然酒菜早已备下了。郑新清变了，现在的郑新清与以前那个恬静彬彬有礼、说话细声细调的郑新清相比，简直脱胎换骨，判若两人，几乎没有一点点相似之处。时间长了，究竟来郑家大院绝对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或者说倍感亲切。郑新清自然也体会到老牛吃嫩草的酒井越来越离不开他了。有一次大汗淋漓的酒井从郑新清身子上爬起来，靠坐着待喘息平稳，色眯眯的眼睛始终没离开郑新清。
8: 据我所知，你们满族的哥哥把贞洁视如生命，我总想问你，你的第一次献给了哪个男人？
5: 郑新清诧异地看着酒井，这话让他听了都脸红起来。酒井这个老东西真是贪婪过度，占有了郑新清不说，却为未得到郑新清的第一次感到遗憾。
8: 能告诉我吗？
5: 郑新清诡秘地笑而不答。
8: 不会是次郎吧？
5: 你说呢？
8: 真的是他？
5: 郑新清不笑了，也不说话。
8: 这个混蛋！
5: 骂谁啊？
8: 不不，你别误会，我不是骂你，我是在骂次郎。
5: 张星星坐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尽管这样也掩饰不住高耸的部位。他脸色很不好看，现在与酒井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遵从酒井所言，不再称酒井为叔叔，角色也从以前的干女儿有了根本的转换。但他到底是什么角色，他说不清，也不想弄清。只不过他婀娜多姿，酒井老气横秋，仅凭年龄之差，两人在一起时，别说他使个小性子，就是撒起泼来，酒井都能忍受。别看他是关东军的高官，主宰这个城市，要想找到郑新清这样的姑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更何况他早就对郑新清垂涎三尺。交警特务出身，面孔变化多端。
8: 我也就是好奇，随便问问。
5: 哼，既然你这么关心我的过去，那么我想问问你，我现在应该算是你什么人呢？交警眉头皱了一下，似乎在认真思考。还是你干女儿？交警摇摇头，果断地否定。那我再问你，你会娶我吗？在满洲，你这样的高官，娶几房太太都不为过。我不介意当你的姨太太。
8: 我若真能娶你，是我的荣幸，我的福分。可是我有我的难处。
5: 哎，你的回答不出我的所料，我并不感到意外。
8: 谢谢你的理解，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与次郎交往到什么程度。
5: 你想听我说实话吗？
8: 是的，我想得到明确的答复。
5: 如果说有一天我成为你们酒井家的人，成为你的儿媳，你会相信吗？
8: 嫁给次郎？
5: 郑新清笑着点点头。
8: 不行，绝对的不行，你不能嫁给次郎。
5: 为什么？我配不上次郎啊。
8: 不，我是说次郎他配不上你。
5: 你说的是心里话吗？
8: 我们之间木已成舟，你若再嫁给次郎，岂有此理。这种事情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不是行不通的。
5: 郑新清脆笑起来。
8: 你笑什么？
5: 郑新清还在笑，随后笑翻在酒井的怀里，白皙的手重重地拍打着酒井带黑毛的胸口。哼，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次郎就是有意娶我为妻，我也不可能选他为夫。酒井手抚摸着娇娃，稍松了一口气，还是不相信地追问。
8: 你与次郎？
5: 哎呀，你有完没完呢？你以为你们酒井家在日本是什么显赫的家族啊？你以为次郎是皇太子啊？不错，我是跟次郎要好，可是我只把他当我的哥哥，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你要是再这么猜疑，我说不定真的嫁给次郎。
8: 不不，我是跟你开玩笑呢。我早就说过，次郎不是个男子汉，他配不上你这个高贵的哥哥。
5: 好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对了，你不说你老当益壮吗？我倒要看看你能。酒井天性就是不服输，狞笑着又把郑新清压在身下。这两位岁数相差极大的两辈人勾搭成奸，加藤子真的不知道了。郑新清绝非冷血动物，他最感到也是最唯一对不起的人就是加藤子，倒不是因为同为女人的缘故。

0: 多年来，加藤子对他照顾细微，如同自己的母亲。尤其在日本本土时，加藤子给了他一个家的温馨。基于这种感情，他现在见到加藤子，心里确实有些愧疚，但也只是愧疚而已，更多的还是个坦然。作为日渐成熟的姑娘，她之所以横下心把自己主动奉献给酒井父子，其中肯定有必然的道理。加藤子是否知道，她深爱着的两个男人，即丈夫和儿子，共同占有了一个女人，恐怕只有加藤子自己心里最清楚了。他若知道又没任何反应，恐怕也只能用日本女人逆来顺受的天性做最好的解释了。8月15云遮月，中秋佳节团圆时，郑新清一个亲人都没有了，独守闺房，倍感凄凉。加藤子极力相邀，郑新清婉言谢绝。他说平日里多在酒井家，这个夜晚留在家中，给逝去的父亲哥哥多上几炷香，全当一家人团聚了。快半夜时，酒井悄悄地来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怕郑新清寂寞，想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慰藉下郑新清。待他进入闺房，一下子愣住了。郑新清正伏在炕沿边呕吐着，地上放置铜盆里有不少黄水之类的污物。
1: 你这是怎么了？
0: 郑新清脸色蜡黄，嘴角沾有咸沫，顾不得擦开。
1: 你是不是病了？哎，也怪我3天没来看你，院门口有车，去医院啊。
0: 郑新清摇摇头，又呕了两口。酒井真如老夫关怀少卿一般，在郑新清后背轻轻拍打着。此刻任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是个杀人的恶魔。郑新清翻过身，平躺着闭目娇喘。这要是往常，酒井早就上炕脱个精光，可现在若是那番举动，似乎有些太不近人情了。他坐在郑新清旁边，轻抚着郑新清的脸颊。郑新清眼里涌出泪水，不知是被酒井温柔所感动，还是心里受到某种触动，最后竟啜泣起来。
1: 你到底怎么了？说出来好吗？
2: 我怀上孩子了。
1: 你说什么？
2: 你聋了？我说我怀上孩子，你没听见呢。
0: 酒井脸色瞬息万变，眼睛盛出刺人的光芒，盯视着郑新清。
1: 你说的可是实话？你真的怀孕了？
2: 都是你，要不是你，我能怀上孩子吗？我可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呢。
0: 酒井多年特务生涯，练就了处境不变的意志力，但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令他心头禁不住一阵翻滚。说心里话，他确实喜欢郑新清，可也只是喜欢而已。对于郑新清的将来，他不是没有盘算，娶她或以其他形式纳入酒井家族，那是不可能，这对一个老牌特务来说并不难。譬如让郑新清步其父亲后尘。郑新清抓住酒井的胳膊摇晃着。
2: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你得给我拿个主意。你发什么呆呀？你说话。
0: 主意。
1: 你怀没怀孕，应该由医生做出诊断。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闲着没事儿？

0: 跟你逗哏呢？
1: 不不，我是说，
0: 我这阵子就觉得身子发沉发懒。昨天我偷偷请了一个老中医到家来，那老先生的脉条出了名的准正，还十拿九稳地说我怀的肯定是个男孩。究竟眼睛闪过一抹光色，沉吟片刻。
1: 我冒昧地问一句，是我的吗？
0: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好吧，你走吧，我不会去找你的。明天我就抓副药，把这孩子打掉。不，我把他生出来，掐死。
1: 是我失礼，是我唐突。你已有身孕，千万不能生气。
0: 郑新清把头扭向一边，不想再搭理酒井。酒井和声细语的劝慰一番，见郑新清脸还不开朗。
1: 你放心，此事我会认真对待，并且很快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郑新清心里的酸楚化作泪水又流了下来。次郎回来了，是被抬着回来的，且直接抬进

尚未从失去太郎的痛苦中走出来，现在又面临着伤残的次郎。作为母亲，遭受如此巨大的打击，竟然还没看到他流泪，真是让人感到奇怪。酒井来了，由医院的日本院长等人陪伴，长官视察般的站立着，看着儿子次郎，一句话没说，只是看到郑新清低伏着身子握着次郎的手，他脸上不易觉察地抽搐一下，转身离去。后来直至次郎出院，他没有再来。次郎醒了，第一眼自然看到的是郑新清，嘴唇翕动，似有千言万语欲说。见郑新清眼角有泪，他艰难地抬起右手给郑新清擦开着。次郎，你很勇敢，也很坚强，你在前线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我和你父亲为你感到骄傲。次郎把目光转向母亲，凝视着，连声妈妈都没叫。加藤子还想说一些鼓励的话吧，见儿子闭上眼睛，他敛住了口，后起身走时步履蹒跚，但对郑新清说出的话绝对是发自肺腑，并且不住躬身施礼，感谢和拜求郑新清对次郎的细心关照。次郎出院了，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径直去了郑家大院，主要因有母亲三天前赶回日本本土了，太郎死了，琪琪有孕在身，近期就要生产，因他父母早逝，身边没有亲人，酒井偏爱大儿子，盼望儿媳妇能给大儿子留下个根，催促加藤子回国前去照料。郑新清自次郎入院终日陪护，回到大院白天搀扶着次郎散步恢复体力，夜晚帮次郎洗漱安顿次郎入睡，他依偎在次郎身边才算得到休息。

0: 他原本内向，这次身残精神尽失，他不止一次对郑兴清喃语，今世也没有任何所求，指望在郑兴清身边苟且偷生。这话一表明他对郑兴清的深爱，二也暴露他悲观厌世绝望的心情。郑兴清还没把怀孕的事儿告诉次郎，次郎却主动告诉郑兴清一件事儿：
1: 我在战斗中遇见了一个人，你想知道此人是你的初恋
0: 马明堂。次郎点点头，他与郑兴清相亲相爱到这种程度，不会有什么吃醋之说。郑兴清心头自然一阵激荡，但很快平静下来。你竟在那胡说呢，马明堂远在北平，怎么会出现在画店的山沟子里呢？
1: 我确实见到他了，我们之间还有过言语交流。
0: 郑兴清睁大清澈的眼睛，次郎说他是在受伤后见到马明堂的，那是在对抗联围剿中，他率领一支精干小队，在一个当地特务带领下潜入大山，准备偷袭抗联的密营。没想到这个特务是抗联的卧底，抗联早在所谓的密营周围布置好口袋，战斗打响，次郎所率的30多名士兵悉数被歼，另20多名满军士兵除了死者皆举手投降。次郎被手弹炸昏，醒来时双臂被草草的包扎，他想挣扎没一点力气。这时一个抗联队长模样的人走到他近前，喊出他的名字，这让他很吃惊。当那人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知道遇到了讨伐队刚刚掌握的抗联名单中那个马明堂。他定定地看着马明堂，说他虽没战死却不惧死，求看在郑兴清的面子上痛快地给他补上一枪或一刀。马明堂笑了，说就是不看郑兴清，抗联也不会杀一个失去反抗的俘虏。不过他又说了，这要是他哥哥马明金还活着，是不会放过一个活捉的日本人，包括次郎。说到这儿，马明堂恨恨地说，冲日本讨伐队在山里烧杀抢掠的残暴行径，枪毙了次郎也无可厚非。郑兴清喃喃地说，马明堂从小心就软，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闹着玩，他不小心把刚穿上新衣服的马明堂推到泥坑里，马明堂爬起来满脸污水冲到他面前，手高高的举起来，最终还是没有落下。次郎被马明堂释放，满军俘虏抬着他，行前他问马明堂是否有话带给郑兴清。马明堂思忖说，既然已是陌路人，也就没什么话可说的了。郑兴清落下两滴清泪。越狱后次郎是基本痊愈了，酒井却几近疯狂，倒不是儿子受伤妻子不在家，而是寂寞难熬的他这么长时间没与郑兴清在一起，说白了就是没得到发泄。且郑兴清与他的儿子终日厮守，他的心不说是刀扎一般，也是揪成一团。说个以往，叶前郑家撞见儿子多有不妥，将郑兴清单调出来，郑兴清又置之不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寻汉记》发布的推广曲《王昭君》。这首歌曲由领衔主演任素汐作词、作曲及演唱，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的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那在保留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将情感抒发推至高潮，完成人物真实面对自我的成长宣言。

四层是韦礼安演唱的歌曲，由林奕华填词，陈建奇谱曲，于2015年1月23号发行。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同样由韦礼安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由九把刀作词，韦礼安和张一凡作曲，韦礼安演唱的《如果可以》，同时它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于2021年11月5号以单曲的形式发。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如萱的《窃笑》，由葛大为填词，伍家辉谱曲，收录于2019年11月20号发行的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

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爱这个看似简单又无比丰富的词汇，它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温暖与关爱，它是生命中最纯粹最无私的爱。母爱如同一缕阳光，无论我们身处何

如何去关心他人，它让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在母亲的关爱下，我们学会了坚强与勇敢，我们学会了善良与宽容。母爱，它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在此，我们要向全天下的母亲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是你们用无私的爱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是你们用无尽的付出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是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每一位母亲都是值得我们去尊敬与感激的。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是妈妈。在四川北川县陈家坝镇展开救援时，让某连战士最为触动的一幕，是一对遇难前紧紧相拥的母女。那是在陈家坝一个山坡下面的一间店铺里，店铺的一面墙整个坍塌下来，将那对母女压在最底下。驼辉告诉记者，由于水泥板太过沉重，战士们用十字镐一点一点将水泥凿开，只为保存遗体的完整。当遗体最终拖出来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震惊了。那是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妇女，怀中紧是在墙塌下来的最后一刻，用身体保护着小姑娘。战士告诉记者，当埋葬这两具遗体时，所有的战士心中都极为悲伤。五月十三日中午，救援队伍发现他们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呼吸。透过一堆废墟的间隙，可以看到他双膝跪地，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救援队员从空隙伸手进去，确定他已经死亡，又冲着废墟大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这是震后的北川县，还有很多人在等待着救援。救援队走向下一个废墟时，队长好像意识到什么，忽然反身跑回来，他费力地把手伸进他下身摸索，高喊着还有个孩子，他还活着。一番艰难的努力后，人们终于把孩子救了出来。他躺在一个红底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三四个月大，因为有母亲的身体庇护，孩子毫发未伤。随行的医生过来准备给孩子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看了一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泪目了。五月十四号上午，北川县城被压在坍塌的房屋下的三岁小女孩宋心怡，在已经逝去的父母身体庇护下，与死神抗争了四十余个小时后，终于获救。也许我们不曾发现，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母亲，竟是一点怨言也没有，而我们却是一天又一天的浪费光阴。可我想过，母亲每天晚上晚回家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我们认为她是在吃喝玩乐，闲逛市场。可事实谁又能想得到，她是我们伟大母亲每天晚上在月光和微弱的灯光下为我们工作挣钱，为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呀。不想再让我们再回到他们以前那种苦难的日子里，让我们吃饱穿暖，好好学习，将来好好有出息。也许每个母亲节，你们都会问母亲想要些什么，可是我们的母亲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孩子呀，你好好学习，让母亲为你少操一点心就行了。也许懂母亲心的孩子心中都会有一些触动吧。母亲，他们只需要我们不让他操劳就满足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点微不足道的要求，很简单，很容易。可有哪一次我们真正做到过呢？每每发下来的成绩单，都只会让母亲叹气。难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吗？不，在他们看来不是的，他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会回报他的。同学们，摸摸自己的胸膛吧，想想日日夜夜为我们而工作的母亲，想想他们为我们而操劳的母亲，想想他们每个日日夜夜工作的情形。他们下班时，我们是否为他们端上一杯浓浓的咖啡，说一句温馨的话语，端上一盆洗脚水。

我们是否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否在他们的生日那天对他们说一声祝福语呢？爱世界上处处有，处处存在，可是又有哪种比母亲的爱更纯洁更伟大呢？母爱是无私的，是无与伦比的爱。2024年5月12号是我们心中最难以忘却，不也不能忘却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节日吗？没错，就是母亲节。这个节日呢，是对母亲的赞美和颂扬，是提醒我们时刻记住感恩我们母亲。有一个人，他永远占据你心底最温柔的地方，你愿用自己的一生去爱他。有一种爱，他让你肆意的索取享用，却不要你任何回报，这个人叫母亲。这种爱叫母爱。母亲是伟大的，是无法衡量的。母亲给予我们生命的体验，我们感激母亲使我们的茁壮成长，我们感激母亲给予我们教育和开导，使我们获取知识和力量。我们感激在我们的生命里总会有困难和曲折，是母亲给予我们关怀和帮助。我们更应感激母爱如玉般纯洁，象牙般精致雕刻，受母爱浇灌的生命酝酿着纯美的芬芳。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聆听母亲的唠叨，诚恳面对母亲的严厉，感悟母亲阳光般的心灵世界。感恩是一个人爱心、良心、善心、责任心以及忠心的综合表现。很难想象一个对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母亲没有孝心、不知报答，对老师、对同学没有爱心、不知敬重的人，将来能对他的集体、对他的国家负起什么责任。一个不爱国、不爱家、不爱他人的人，又怎么能够尽心尽力地去建设祖国的明天呢？一个小男孩为自己的母亲洗脚的感人广告片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做到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或许有时对一个生疏的人一点关怀念念不忘，却对母亲的大爱视若无睹，嫌他唠叨，或许因一些小事就大发雷霆，但是母亲却永远在一旁默默地支持我们，耐心开导教育我们，给予我们知识和鼓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孝顺母亲开始，学会感恩吧。让我们记住天下母亲共同的生日，为母亲洗一次脚，为她捶一捶辛劳的脊背，给母亲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馨的祝福，亦或是一个感恩的笑脸吧。其实只要说一句妈妈您辛苦了，这就能让母亲的脸颊绽放灿烂的笑脸。让我们多给母亲一点体贴与关怀，让母亲和我们的家充盈着幸福和和谐，那么我们就迎来了真正的成长和长大。其实懂得感恩何止于人类呢？你看羔羊虽愚笨，但它的懂得跪乳，感恩母亲的辛勤养育。燕子虽平凡，但它出巢后也知道反哺，报答母亲的日夜辛劳。动物尚且如此，妈妈就会说没关系，下次争取考个好成绩。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妈妈会撑起进步的风帆。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妈妈会给我们指引方向。

播主流。那么在这里呢，主播提前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5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卧佛昆仑僧来到莲花观，本来呀，他想的挺好，见着郭昌达痛责他一顿，让他解散八王类，该认错就认错，该领罪就领罪，想个什么办法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送回去，这不是功德圆满吗？可是您别忘了，咱已经介绍过昆仑僧这人呢没主意，来了一看，呵，这么多人帮忙啊，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不老翁公孙良都在这儿呢，他心里就犯合计了，人家旁不相干的都来帮忙，我是当师傅的，你说我帮着撤梯子，这像话吗？再一看郭昌达这么孝敬，对我这么尊重，好不容易把我盼来了，结果我来撤梯子来了，又觉着于心不忍，所以啊，他又改变主意了。没说男人没主意要饭，这话一点都不假。昆仑僧扁了扁了，把一肚子话咽下去。郭昌达不知道啊，向他尽情的汇报，然后三侠五义一顿的不是，把开封府说的如何如何可恶，把徐良白云瑞说的如何如何不讲理，跟随帮唱影见缝插针，在旁边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昆仑僧一听，怪不得，要这么说呀，就不怪郭昌达，徒弟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所以他就改变了初衷。昆仑僧频频点头，好吧，既然这样，今天是赴擂的日子，正是，师父，我们去打擂，您了好好休息，路上太辛苦了，等您养足了精神再帮兵助阵。昌达呀，我也不累，路上休息的蛮好，今儿个我头天来，

正赶上负累，我打算开黑眼到前面去看看也好。老师，那我就安排。就在擂台的后边准备的禅床，准备的安乐椅，众星捧月一般把昆仑僧让到后台。这回这群贼一个个是打腰提气，精神头倍儿足，心说这回我们还怕谁呀？有九头神雕纪成达，有公孙良，又来个卧佛昆仑僧，现在是兵强马壮啊，三侠五义要倒霉呀、啊！这帮人心里是这么想的。眨眼之间就到了正当午时了，小老道进来禀报：“总门长，时辰快到了，您看来的人太多了，底下有人嗷嗷直喊，说到了时候怎么还不开擂？您到前面说几句吧。”“嗯，师傅，你歇着啊，我到前面去看看。”“长达。”该开擂就开擂吧，不要犹豫。哎，击云牌！郭长达一声令下，小老道敲响了云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嗒啦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啦啷啷啷啷啷啷。云牌一响，台下看热闹的是鸦雀无声啊。上场门一挑，郭长达从里边出来了。再看郭长达神采奕奕呀、啊、美，冲着台下一打稽首：“无量天尊！”各位朋友们，各位子弟老师们，各位施主，八王擂中断，一月挂零。因为啊，开封府的有事儿，故此申请中断。今天开始复擂呀、啊！难得天下各位英雄前来捧场，大家可看见了，比上一次的人还要多得多。贫道非常高兴。我记得我曾经宣布过擂台的规矩，现在有必要再重申一遍。这可是擂台，换句话说就是战场。不管任何人登台，如果受了伤了，莲花观概不负责。说句倒霉的话，死了活该，你自己找的，我们更不负责。还有件事儿，我必须讲在当面。这次八王擂是我们莲花派的、昆仑派的、会斗上三门的、会斗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的，最好旁人别插手。您站脚助威，我们欢迎。如果你觉着有必要登台献艺，我们也欢迎，但是最好你别插手我们两家的事情。如果说不听良言相劝，那你是自找倒霉。我不必重叙了，要该说的话就是这些。各位啊，现在我话说完了，复擂现在开始。郭长达宣布完了，转身奔后台。哎，一进这门，正赶上昆仑僧带这四个大和尚都在台口这儿了。干什么呢？他们没看见过擂台，觉着这玩意儿新鲜，所以都挤到上场门这儿，扒着脖往外看。郭长达是眼睛一转，计上心头。什么意思？他可不傻呀，他发现老师这次来呀，那个精神头不是那么足的，那个眼神觉着变化无常，
可以猜测到老师啊，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没说。郭长达就以为着老师这次来，并非那么坚定的帮忙，可能他劝我解散八王垒。看这么人多，他没抹得开说，要那样可就坏了。你看郭长达比猴都精，猜透了昆仑僧的心事。他一看，这四个师弟在这站着呢，这都是老师的爱徒啊。郭长达一琢磨，最好把他们四位牢牢的拴住，最好他们受点伤，挨点教训。如果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把他们给收拾了，我老师肯定心疼。到了那时候，他就坚定的给我帮忙，再不会动摇了。哎，对，就得使唤他们。您说这郭长达损不损呢？咬人的狗，外表露不出来。郭长达来到上场门这一看，四个和尚正看着他，到了近前了，无量天尊，四位，你们不想登台比试比试吗？当然想了，但是得先请示我们老师啊。老师不答应，我们也不敢登台呀。四位言之差异，这是擂台，我说了就算，不必请示老师，用得着吗？愿意登台，你们就登台。如果觉得心里头没底，那你们就不必登台。郭长达这话就更损，他知道这四个和尚生性好斗，就拿话僵了他们一下子，说你们觉得心里没底，下句话说贪生怕死，唯刀必剑，你们就别登台。他这一句话不要紧，把这几个和尚就激怒了。金面如来法空，把脑袋一拨了，弥陀佛，总门长，嘿嘿，我们来了就为打擂，不计干嘛来呀？既然如此，我头一个登场，欢迎欢迎。郭长达一看，把火给点着了，嘿，下一步棋就好走了。他把手一顺，请。再看。金面如来法空飞身行，跳到台上，那仨在旁边帮兵助阵，法空双掌合十，弥陀佛，各位贫僧出家在边山卧佛寺，我老师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我乃金面如来法空是也。这次跟着我老师来到莲花观八王垒，方才说话的那个主，飞云道长郭长达，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因此我头一个上的场。我听我师兄跟我说了，而今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很了不起，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横行武林，蛮不讲理呀。我又听说冒出两个人来，一个是白眉徐良，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两个人更是强梁的不得了，见人就打，见人就伤。我说徐良来没来？白云瑞来没来？要来了，你们登登台，贫僧陪你们走上几趟。你们来没来？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来没来？哎，哪一个敢会会我法空？
这法空啊，连喊了数遍，无人答言。老百姓哇，全乐了，没人捧场，就他一个人从台这边走到台那边，来回溜了好几趟。法空就觉着脸上无光啊，心说怎么都没来呀？啊，不能啊，那为什么不言语呢？哦，我明白了。瞧不起我，拿我当臭狗屎了，嘿，你们也太狂妄了。法空想到这儿就不说人话了。弥陀佛，我说徐良，白云瑞，如果你们没来就讲述不起了，如果你们来了，在人群之中充耳不闻，装大瓣蒜，不敢登台，我下去可要揪你们去了，哎，我骂你们的八辈祖宗。您别忘了，他的身份可是个出家人啊。这法空岁数也不小了，今年六十挂零了，60多岁的人了，当着天下的人说出这种话来，太没有程度了。白眉徐良、白云瑞来没来？早来了，听得清清楚楚。一开始为什么没登台呢？觉着这个和尚可笑，真有能耐的人不这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一瞅这和尚大放厥词，吹得乌丢乌丢的，肯定是个无能之辈，真就拿他当臭狗屎晾在那儿。可是后来一听，什么？他骂人。白眉徐良那眼眉就竖起来了，白云瑞脑筋蹦起来多高，呵，这个东西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房叔安在旁边呢，哎，

这种货肯定有人收拾啊，你们一上去丢份儿。你们别听他说下来揪来，他敢下来吗？他下来找谁呀？连认识都不认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两个人听着有道理，所以谁也没动。你别看他

来到法空近前，用手一指，呆。出家的僧人口吐狂言，实属非礼，老朽不才，会你一会。法空一看真不错，真上来人捧场来了，他往下退了几步，瞪眼看看，一瞅，哎，这老头长得比自己这个头高了一块，高大的身躯，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部花白虚然，散满千心。一说话那声音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灰声。看罢多时，不认识，他能认识谁？弥陀佛，这位老施主，你谁呀？你跟徐良、白云瑞什么关系？要问老朽，家住均州卧虎沟的人士，江湖上称我为辽东六老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是也。啊啊，听说过，听说过。你就是辽东六老之一呀、啊，哈哈，行，行啊，来来来，贫僧陪你走几趟，咱们压压场子，看看我卧佛昆仑寺的僧人厉害，是你辽东六老厉害，伸手吧。那位说沙龙，沙老爷子为什么登场？因为老头啊在台下站着。这一次千里迢迢来到东京帮兵助阵，这老头是红脸汉子，包的人接见，开封府盛情款待，一天大鱼大肉，一日三餐呢、啊，从来没有慢待的时候。老头深受感动。你说这次来了，人家拿自己当个人，干嘛来了？就跑这白吃来了啊，自然不能。我呢也得卖卖力，但是很难插手。今儿个一看机会来了，他准知道能征惯战的高人都在后边，头三出没好戏。我就这么大的能耐，干脆我先登台打他几阵，也不枉包的人和三侠五义对我这么热情。老头是这么想的，故此头一个登着台了。他以为着这金面如来法空就是吹牛，没什么本事。容等这一伸伸手了，老头大吃一惊。他发现这和尚不光是吹牛皮呀、啊，真有两下子。一伸手，36路昆仑掌，双臂齐摇，掌上挂风。一开始沙龙还能招架得住，时间长了不行了，老头70挂零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人要不服老不行。心里想的挺好，胳膊腿不给使唤了。到了40个照面，老头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沙龙恨自己，哼，丢人现眼，还辽东六老呢，我算个什么呢？算喽，通过这次的经验教训，干脆回到原籍，种点地，养点花，再也不出头了。别找着丢人，我丢人事小，我给三侠五义开封府丢人。老头一想，实在招架不住，我认栽了，虚晃一招，哎，唰，跳出圈外，冲着和尚一抱拳，行了，大师傅，我认栽，你比我强的多的多，再见。扭向回头就想下台，

0: 天下人听得清清的，人家认输了不就完了吗？可这法空一琢磨，什么哦，要跑，我也没占着什么便宜，能叫你在我眼皮底下溜走吗？你可是辽东六老啊，怎么的我也得打你一巴掌踢你一腿。他想到这一看，沙龙转身刚要下台，没想到他能伸手，这法空真不是东西，脑瓜一晃，噌一窜，跳到沙龙背后，蹦起来就是一掌。哪有这么干事的，这属于偷袭啊。沙老剑客刚想下台，觉着脑后生风，就预感到不妙啊，使劲往前一窜，这身子就悬起来了。虽然说这一掌拍的不那么结实，叫手指头这尖儿也挂到后背上的，就这样也不轻啊！啪！哎呦！老头子摔落在台下，幸亏人多，大伙一扶，铁门金刚沙中身子晃了一下，没趴下。就觉着后背剧烈疼痛，老头子分人群回归本队，但是回去坐那儿就起不来了。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在旁边呢。二老一看大哥受伤，岂能善罢甘休。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的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八王类二次复类，金面如来法空在擂台上大肆猖獗，而且掏着打了铁面金刚沙龙一掌，把沙龙打的坐那儿起不来了。当然了，没有性命之忧，这下就引起了公愤，尤其是沙龙结拜的八兄弟，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二老火往上撞了，心说有这样出家人吗？怎么暗地之中下家伙，连点骑马的知识都没有啊？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翻江海马上军役上五爷分开人群，抖身跳上擂台，用手一指，高声断喝：“呔，凶僧，你干的好事啊！你以为着你这么做，你脸上增光了吗？实则不然，你是丢人现眼，纯属是鸡鸣鼠盗之辈。”这法空一看，上来个老头，个头是中等身材， 浑身上下一身青，看年纪60多岁，圆睁二目啊，须眉结扎，满脸的怒气。他不认识。法空冷笑了一声：“弥陀佛，我施主，你是哪位？”“翻江海马上军役，辽东六老第五老。”“啊，明白了，明白了。”“哈哈，这么说，我把你大哥打了，你挑理。”我说：“上军役啊，你大可不必。”“是。”我打他一掌，那掌也不太重啊，我是让他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让他长长见识。你干嘛挑理呀？你也觉着你不含糊？来来来，咱伸手，这是擂台，动手无需动口。上五爷忍无可忍，劈面就是一掌。法空上步闪身躲过这一掌，两个人接驾相还，斗在一处。其实上五爷要说在水里头有两下子，要不怎么这个绰号叫翻江海马呢？在这陆地上就不行了，生气归生气，能耐归能耐，一伸伸手，显而易见就敌不住人家。老头一着急，心慌意乱，躲得稍微慢点，让法空一巴掌正拍到后背上，打得一声叫唤，栽到台下。要没人接着，老头命就保不住了。幸好浪里波条十万魁十六爷正好赶到台下，伸双臂把五哥给接住了。再看上五爷大口吐血，五哥你怎么样？没事儿，养些日子就好了，这口气我没出来呀。五哥你等着，我给你报仇。把他送回本队，不容分说。石老爷子飞身上擂台了，当场报名，两个人动手，15、16个照面，啪，让法空一掌打下擂台，二老都吐了血了。台下人惊呼，心说这和尚怎么这么厉害，够凶猛的。一口气胜了三战，消息传到后台，昆仑僧一听满意的点点头，哼，心说话还得说我们爷们，这一来了开市大吉，我这宝贝徒弟力胜三阵，给昆仑派的增光露脸了。到现在昆仑僧啊就不想责怪郭长达了，那后悔的意思是一扫而光，要不说这个倒霉蛋呢，光顾了高兴了。再看群贼一个个是欢欣鼓舞，神气十足，觉着这次肯定有把握取胜了。他们高兴啊，这法空更高兴，连胜三阵，北都找不着了，在台上溜了那么几趟，弥陀佛。各位，大家都亲眼目睹，这玩意儿吹没有用，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怎么样，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战败辽东六老的三老。说你有什么能耐吗？恐怕我能耐也不算太大，足见辽东六老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不如啊叫辽东六饭桶。哎呀，哪位上来？我徐良怎么不赏脸呢？白云瑞怎么不来？竟叫些老头饭桶上来，真叫贫僧不快呀！啊， 有没有？

还上来打第四阵。他这一卖狂一撒野，把开封府的人气坏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坐到擂台的北面，那儿摆着个茶摊儿，正好在高坡处。这人喝着水，看热闹。那掌柜的卖水的也光顾看热闹。这主往台上一瞅，冷笑了一声，哼，哎呀，心说话，昆仑的和尚太不怎么地了，你看把他美的，这小子也太狂点了。也罢呀，辽东六老都那么大年纪了，没事找这丢人，你干什么呢？嗯，算了，我去凑凑热闹吧。这个主把茶资付了，拎起大棍来到台下，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我过去，我要打擂。老百姓回头一看，哟，是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嘿呦，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儿甭提了，身高九尺挂零，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顶梁门倒拉三间刺骨叶。鬓插英雄球，周身穿白遍体挂素，瞪着一双月白缎抓壁虎的快靴，英雄场早就闪掉了，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往脸上一看，这小伙长得红扑扑一张界面，宽宽的脑门，圆下巴，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长眼之毛，那一对眼睛是皂白分明，白眼珠真好像干枝美玉，黑眼仁儿真好像美玉上点某的乌金，苍明刷亮，皂白分明啊！通关鼻梁，方海阔口，薄嘴唇，满嘴的银牙。那小脸蛋长得那个带劲劲儿，就甭提了。腮帮上一边还带着个酒坑，那比大姑娘还帅气。但是，人们注目一瞅，两眉的中间它有一道竖纹，这竖纹通红通红的。要不了解情况呢，认为他抹了那么一条杠，实质这是天然生下来的。更显着傲骨英风啊，别看长得威风，小伙挺客气，呲着小白牙跟老百姓打招呼。人们发现他手中提着一条锃明刷亮的亮银盘龙棍，大家往左右一闪，小伙来到台下。哎，我说和尚，休得卖狂，我来了，飞身形跳上擂台。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注目观瞧，不是自己的人，谁都不认识。房叔安就拉开鼻儿了，我说这位谁这是？哎，没见过呀。徐良点了点头，是没见过，不用问，是替咱们帮兵助阵的。白云瑞也说可能是，大家在下的议论咱且不提，单说这小伙来到台上把棍子放下了，用手一指这和尚，你叫法空啊？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管不着，我也没必要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是看热闹的，我还不是三侠五义的人，我也不是你们莲花门昆仑派的人，我站到中间，我发现你们昆仑派的人不咋着啊，从打卧佛昆仑僧那开始就不是好东西。就拿你来说吧，你是个出家的和尚，

没事在庙里念经得了呗，跑这儿杀生害命，哎也罢，和尚也能练武，但是你这和尚我没见过，你是大放厥词啊，你所说的跟你的身份极不相称，你哪里是出家人呢？分明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佛门弟子的败类。因此我看不惯，我这次登台是教育你来了，也想教训教训你们昆仑派。哎呦，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竟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休走接掌，无就是一掌。这小伙子往旁边一闪身，把掌躲过了。哎，等等等等，我和尚，跟我交手的人可没有活口的，你可是要死的人了，你身后还有什么事儿？最好你交代交代，交代完了咱俩再伸手。你狂，把法空可气坏了，蹦起了又一掌。小伙一皱眉，真是给脸不要脸，死催的。好嘞，既然你不想活了，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啪啪啪几个照面，小伙一闪身躲在和尚身后了，立起了一掌，正好拍到后脑勺上。这法空

就炸了窝了。包括第一次开擂，死人的事儿几乎是没有。没想到这第二次复擂，刚一开张就打死一位，谁看着不惊恐啊？单说后台这些群贼啊，听前面不是好动静，有的人挤到上场门这一看啊，坏了，法空师傅将人打死了。出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死尸抬到后台，昆仑僧那儿正高兴呢，徒弟给自己争了光了，连胜三阵，哎，他美了吧滋的摇头晃脑袋，正在得意之时，没想到把死尸抬回来了，往他面前一放，昆仑僧不看则可，一看啊，弥陀佛，法空啊，法空！他再怎么叫唤，法空也活不了了，群贼就乱套了。大和尚想站起身来到前台看看谁把他徒弟打死的，还没等挪窝呢，他二弟子法名叫颜面如来，嗷一嗓子跳到前台，用手一指那年轻人，好小子，我师兄跟你无怨无仇，你竟敢下此毒手，我要给我师兄报仇雪恨，千掌。小伙往旁边一闪，慢，你干什么跟疯狗似的，你谁呀？法名是也，人送绰号颜面如来。你说你们这绰号都怎么起的，真给佛祖丢人呐、啊！那如来佛就像你们这样，哎，你是满嘴的胡说八道，刚才死那是你师兄，然哦，你师兄死了，你眼馋也罢，你师兄一人死了，你说多孤单呢、啊、正好缺个伴儿，干脆你陪他去得了，你胡说八道接着。二人身形转动几个照面，小伙刷一闪身躲在颜面如来身后，对着法明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你再这啪，这巴掌削的这个脆啊，打了个脑浆崩裂，哭丘死在台上。这小伙往后一退，哼，太饭桶了，脑瓜长得太不结实，怎么碰上就碎了。有没有带胳膊带腿带活气的出来，把他拖到后台去，让他老师看一看，感觉这小伙也够狂的。哎呦，众人一看不好，眨没眼的功夫，两个大和尚双双毙命，赶紧出去把死尸抢回来，往昆仑僧面前一放，昆仑僧的眼泪还没擦干呢，一看又一个，哎呀我的徒儿啊，好悬没背过气去。就在这同一时，就见三弟子四弟子玉面如来铁面如来两个人飞身行跳到前台，连话也不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是双战这年轻人。年轻人一看，哎，行啊，哈哈，今儿和尚要造反，俩打一个，这可不仗义啊！你说不赏给你们脸吧，显见着我不能容人。俩就俩吧，十个八个都可以呀、啊。说话之间，单身斗二僧，五六个照面也不知怎么捂着的，他把俩和尚脖领子全给抓住了，往一起一碰啊，再这啪啪，这可好，玉面如来铁面如来秃头对秃头，咵嚓碰到一块儿。由于这小伙用力过猛啊，再看两个人全都是脑浆崩裂，死于非命。

这小伙还没撒手，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完了，完了，嘿，哎呀，活的多窝囊啊！找你师傅去吧。嗖嗖，从上场门扔进后台，群贼吓得左右一闪，两具尸体扑通扑通扔到台板上了。单说昆仑僧啊，痛不欲生啊！一看四个活蹦乱跳的徒弟全都毙命了，大和尚哪能容忍呢？赶紧站起身来，高声喊喝：“各位呀、啊，别让这小子跑了，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说着要亲自登场。郭昌达在旁边呢，郭昌达也为之一惊啊。为什么？这四个罗汉他都认得，他们的本事郭昌达心里也有数。是他们有点狂，但是不等于这四个人没能耐。我说那小伙谁呀、啊？一伸手干净利落，出手这么狠毒，非同一般呐、啊。能叫我老师登场吗？他那么高的身材，干脆我出头去看看吧。郭昌达想到这儿，劝他师傅：“师傅，师傅，节哀顺变，咱们大家都难过，但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您老人家先消消气儿，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把这此事交给弟子了，我去看个短长。”郭昌达亲自到了前边了，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娃娃，贫道我来了。再看那小伙往后倒退了几步，看了看郭昌达，啊啊，认得，认得，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老道，不错。正是贫道，其实你早应该出面，你在后边忍着干什么呢？派出一大帮饭桶来，你别以为着我打了四阵，赢了四阵，弄死四个人，我就多高兴了。其实我一点都不高兴，因为整死这都是残渣余孽，都是零碎，一点本事都没有。我要打的是你这样的，比如你呀、啊、朱亮啊、陆坤呐、啊、江红烈呀、啊，我要把你们四个打死嘛，本少爷还能高兴点啊啊啊！你可太狂了，娃娃，报上名来，报名名有，现在不是时候，我不能说。呵，好。既然你不肯报名，你就拿命来。郭昌达把拂尘交于手下人，甩掉外衣，晃双掌是直奔这小伙。这小伙一点都不在乎，连棍子都没拿，往下一侧身，亮开门户，使了个大鹏双展翅，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就是几叉，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徐良、白云瑞、房叔安所有众人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徐良一条大拇指，八六，这个小伙子可真有两下子，这是个人才呀、啊。白云瑞也点头，三哥，这小伙我也挺钦佩。不能让这小伙出了危险，咱们应当想办法助他一臂之力。

中毒。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智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0: 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

0: 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2: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延续再造中国空间。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纷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0: 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

0: 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自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1: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0: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巨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像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

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

0: 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2: 对
1: 对，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2: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4: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

0: 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2: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3: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1: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4: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5: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2: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6: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

0: 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1: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2: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啊，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横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横州，主动的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横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横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4: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再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4: 青青的老家就在横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5: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想着说来店铺支持。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5: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 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

0: 那个小茶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0: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一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时候，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纠结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杭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杭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2: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恒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2: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也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2: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1: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杭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2: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杭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5: 中国铁路12306技术

0: 东京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1: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0: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2: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0: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3: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

0: 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1: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的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6: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5: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7: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5: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8: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5: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8: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5: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

0: 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儿会认 NFC 果汁儿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呢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哈，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哈。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3: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3: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3: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 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3: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3: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3: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3: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3: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3: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嘿，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我请你收听第3集，70年的岁月里，小喇叭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呢？
1: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知道了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有一套非常特别的工作方法。今天呀，正经姐姐要继续带着大家探索一个问题。这些用心良苦的编辑老师们究竟为小朋友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故事？小喇叭这个神奇的故事宝库里都藏着哪些珍宝呢？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 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觉得小喇叭里的故事只讲我们小朋友身边那些小小的事儿呢？比如吃饭、睡觉、做游戏。但负责小喇叭栏目编辑工作的李小兵老师告诉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哦。李小兵老师刚到小喇叭的时候，就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改编了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这小朋友们能听懂吗？
3: 因为《天鹅湖》是一个爱情故事，当时在那个年代，对小小孩讲爱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出了我的理由，我说《天鹅湖》里的爱情是一种正义和力量的象征，它不是完全是爱情，它只是通过爱情来表达正义和力量。
1: 编辑老师多有智慧呀，他们知道好的故事里蕴含的真善美，比如正义、勇敢、善良，是能够跨越年龄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这个用芭蕾舞音乐配乐的《天鹅湖》故事播出以后，好评如潮。
3: 所以说呢，这个故事不是说给小朋友的，只讲小朋友那一点事儿，只讲4、5岁的孩子的事儿，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完全可以扩大。
1: 正是有了编辑老师们的奇思妙想，小喇叭的故事世界变得越来越广阔。李小兵老师回忆说，小喇叭的老师们甚至把《红楼梦》和京剧都改编成了小朋友们能听的有趣故事。
3: 王老师把京剧变成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普及京剧的知识，甚至普及京剧的这个曲目。这样的话，甚至当时咱们电台最著名的文艺界的老师王珏老师来播讲，所以说当时讲这套故事的时候，王春玉老师就起了个名叫王爷爷说京剧。王珏老师他是一个曲艺大家，曲艺上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家，所以说呢，他来说京剧，他说的也有趣，孩子们听的也有趣，又普及了京剧知识。京剧本来是连我们这种大小伙子都听不懂，到了他们嘴里，连小小朋友都听得津津有味，所以说这就是小喇叭的编辑力量。
1: 从《天鹅湖》到《红楼梦》，再到我们的国粹京剧，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就像拥有神奇魔法的园丁，把世界上那些看起来很深奥、很复杂的美丽花朵，都移植到了我们小朋友能够欣赏和喜爱的花园里。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爱听故事呢？小喇叭的编辑郝尚琴老师告诉我们，这其实啊是人的天性。
4: 因为他在讲故事吧，讲故事人的一种天性，不管你任何名著任何好看的电影，他都在讲一个故事。爱情故事人类的天性，人的一种本能，人们只有从故事里边去吸取力量，吸取知识。比如说老虎妈妈带着老虎儿子老虎女儿，他有在用他的授予来给讲他应该怎么去生活。人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从小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你比如说我去拿一个杯子，这杯子要烫手，那么爸妈妈就说你应该先用手背去试一下。但是这些都是他的，你把你的经验传授给一个你的孩子，他是根据故事来给你讲，这故事他的影响比较深。你讲一个道理他不容易记住，但是讲一个故事呢，他记得就深了。
1: 原来从古至今，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故事中学习和成长的。那么面对世界上那么多故事，编辑老师们又该怎么挑选和改编，把它们变成适合我们孩子们听的故事呢？李小兵老师说，这呀就要发挥每位编辑老师的特长了。
3: 每一个老师啊都有自己的一个特长，像林冰老师他就讲的是这个祖国，他在这个历史知识上就非常丰富，他讲可爱的中国，疫情5年不带重样的。然后紧接着呢他又讲世界呀，讲一些地理知识啊，讲地理加历史。所以说呢，小喇叭呢，虽然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每个编辑都什么都可以，但是在我们具体看来，谁有自己的特长那必须的。
1: 李小兵老师说，他就特别佩服郝尚琴老师，因为他能把很多大人读起来都觉得难懂的历史巨著变成一个个小朋友们喜欢听的有趣故事。
3: 他重视的是历史部分，
5: 嗯，
3: 他能把《水浒传》《资治通鉴》甚至包括《镜花缘》包括《三国演义》变成小朋友的书，变成讲给小朋友听的一些故事。
1: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各有专长的编辑老师，我们才能在小喇叭里听到那么多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故事。你可能会想，编辑老师们怎么能读懂那么多东西呢？他们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大脑啊？郝尚琴老师的答案是，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儿编辑，首先得努力成为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杂家。郝尚琴老师刚工作的时候，一位前辈就告诫他，要想把故事讲好，得先去读一本非常著名的历史书《史记》。
4: 当时我一头雾水啊，我史记行，说史记讲人物故事讲的最精彩的。你比如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史书里边，史记它是讲人物故事最鲜明最生动。比如说鸿门宴，我们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我是喝的特别足了，我才能拿出一点去给我的孩子。
1: 是的，只有当编辑老师们自己拥有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他们自己先被故事深深地打动，然后才能写出打动别人的文字，并从中取出最清澈最甘甜的故事来滋养我们小朋友们。郝尚琴老师强调，编辑一定要广泛地读书，每天都要读书，
4: 是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广泛地去读书，每天都要读，然后大量知识储备以后，为什么编辑是个杂家呀？编辑就是你各种的书类你都得接触，就是说你的知识要广，知识要复杂，编辑知识结构一定要丰富多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什么都得看。
1: 原来我们听到的每一个精彩故事的背后，都站着热爱学习知识渊博的编辑老师们，他们为了给小朋友们准备最好的精神食粮，自己先走进了无比辽阔的知识海洋。从优美的《天鹅湖》到博大精深的《红楼梦》《三国演义》，从我们伟大祖国的山川地理到有趣的历史典故，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从来不是对这些巨著进行简单的翻译，而是将这些半文半白的文字变成一个个更生动活泼、更符合儿童心理和听觉习惯的小故事。如果你觉得 小喇叭只是一个哄孩子的节目，那你就错了。从创立之初，小喇叭始终怀着一个庄严的使命，那就是用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故事，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扇认识世界、理解人生的窗户。这些故事传递着真善美，激发着孩子们的想象，塑造着孩子们的品格，而这一切都源于编辑老师们那颗永远为孩子们着想的初心。当然，这也离不开他们日复一日学习和思考的功力。70年，电波流转，故事永恒。感谢郝尚琴老师、李小兵老师等等，以及所有为小喇叭精心挑选和创作故事的编辑老师们，是他们用智慧和爱心为孩子们建造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王国。他们是用智慧和爱心守护孩子们美好童年的幕后英雄。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的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我们将一起走进声音里的童话世界，了解广播剧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6: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小喇叭故事共创伙伴、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温柔的夜晚，适合听温暖的故事。今晚我会陪着大家，在小喇叭的故事里度过一段甜甜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你收听第21集《乌兹强刚》的上集。
7: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8: 小公主，你怎么
9: 了？听说行动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10: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1: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0: 书上说这是乌兹钢宝刀，可是这刀上的花纹像几片乱树叶一样，我才不信这是什么好刀呢。
12: 小琪，你不懂，乌兹钢是通过特殊冶炼技术炼制的一种很神奇的钢。

0: 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花纹，但是用它做的兵器都很厉害呢。
1: 是啊，小杰，乌兹钢强度很高。
2: 哦，
1: 在张骞时代的中南亚地区，乌兹钢制造的兵器是很受推崇的。可惜这种冶炼工艺现在已经失传了。
3: 哥哥，要不然我们穿越回古代吧？我想去看看真正的乌兹钢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古代这一片已经是大月之境内，你们两个肯定能够看到乌兹钢，最好能够弄清楚乌兹钢的工艺回来告诉我。
3: 好的。
4: 为了了解乌兹钢的故事，科科把小齐兄弟送回到了张骞的时代。然而对乌兹钢感兴趣远不止小齐兄弟和科科，还有阿斯恰。阿斯恰就是在张骞离开瓜州城后袭击张骞大营的匈奴都尉，幸好张骞被唐义父救出，得以继续西行。然而阿斯恰并没有善罢甘休，一路上都在不断地追击张骞。如今来到了大月支，阿斯恰和靖鹿晗又开始筹划起新的阴谋。
5: 阿斯恰大人，多谢您专程来救了我手下的性命。
6: 嗯，
5: 不错，还不快拜谢大人。
7: 阿斯恰大人，我在康熙碑天城传染了口疮病，要不是吃了您带的药，恐怕我现在已经见不到太阳了。多谢您的救命大恩。
6: 我们都尉大人为了乌兹钢正好要过来，不然就凭你们这些小马匪的性命，哪里值得我们专门过来跑一趟呢？
8: 不要这么说，现在大家同心合作，早点抓住张骞。既然你已经打听到张骞就在前面，我就让他们三个人和你一起去抓人。
6: 是，
8: 这次千万别再失手。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咱们现在就在这儿暂时分开吧。你给我记住，这次千万不能再失手了。
4: 张骞一行人对匈奴和马匪的密谋一无所知。喧闹的集市上，张骞被一位卖大汉丝绸的西域商人吸引了过去。
3: 好美啊，大汉离这儿这么远还能把丝绸运过来，您真能干。
9: 不是我能干，这全仗一位了不起的汉使。自从他出使西域，许多西域国家都开始和大汉建立联系，通商的途径也开阔起来，所以才会有大汉的特产卖到这里。哎，除非花钱买下来，这宝贝只许看不许摸哟。
0: 你说的那位汉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们的这位张骞大人了。
9: 啊，请张大人出示汉节。原来您就是张骞大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您让我找的好苦啊。
10: 不知您找我有何事？
9: 啊，我到长安的时候承蒙大汉皇帝召见，特要我在这里等您，把一批丝绸和茶叶交给您，作为您献给大月支女王的见面礼品。
10: 没想到竟有如此好事。
9: 唐一富，
10: 啊，不知道他又发现了什么？您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9: 大人，您可以先去忙着，我这里把陛下交办的货品准备出来，您稍后来取。
0: 啊，我们也去看看。嗯。谁要是能将箭射在靶子上，就能赢得这一桶葡萄酒。
9: 啊！姑娘，要论我们箭法，那可是百步穿杨。怎么回事？这个箭头根本就扎不进去啊！
0: 你说对了，这个靶心可是乌兹钢做的。它比一般的箭头可硬多了。

0: 你问唐嘎达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探听出走出乌兹冈的秘密？
1: 我只是问你家有没有这种树，它的树皮是珍稀药材。难道你家的乌兹冈工艺跟这种树有什么关系？
2: 啊，是我家小女说错话了，请各位原谅。如果各位是来谈生意的，我可有言在先，我不做兵器，我造乌兹冈不是为了伤人害命。
1: 张骞，佩服之至。
2: 乌兹冈可打造铁钉铁犁，修桥建房，造车制船。
1: 只是您凭着一己之力打造的乌兹冈毕竟是少量，要造福百姓还需要广泛制造。
2: 这位大人，乌兹冈打造秘方一旦传出去了，别人用来造什么我岂能知道啊？所以我这乌兹冈的秘方是绝对不会外传的。
0: 真没礼貌，好像谁要抢你家的乌兹冈似的，真是太气人了。
3: 小班，这你可就不明白了，这乌兹冈可是大有用处啊！如果哪个国家能用乌兹冈造的武器来装备军队，那打起仗来可就是如虎添翼了。
1: 所以这对铁匠妇女能够坚守不造杀人利器，实在是令人可敬。我们联络西域诸国，原本也是为了大家弃绝兵戎，友好相交，永保和平。
4: 看来他们真的用这种珍贵药材来炼钢了。可惜可惜，唐嘎达的树皮能配制出多味抗绝症药，我说什么也要找一下来。
5: 别着急，我们都会帮你找的。

0: 总算追上他们了，咱们要不要上去把他们抓了？
1: 五子岗对匈奴大军来说是重要的军事物资，既然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要弄到手。
2: 五子岗跟我可没什么关系，难道你不想抓张骞了？
1: 我们匈奴人想要的一个也跑不了。
3: 靖鹿晗和匈奴人没对张骞直接下手，而是从旁计划着更大的阴谋。此刻张骞一行人回到集市，正在把商人给的货箱搬上小骆驼拉的车，没想到刚才那位铁匠之女叶利亚突然找了过来。
4: 大人，
5: 叶利亚姑娘，你有什么事吗？
4: 您刚才说想买我家的乌兹钢工艺，现在我想请您回铺子谈一谈。
6: 你刚才不是说不卖吗？现在又想谈什么？
7: 张大人
5: 啊，大人，
7: 张大人，
5: 他这么匆忙有什么事吗？
7: 请等一等，张大人。
5: 啊，
7: 张大人，我刚才发现您买我的货给多了银子，我特意赶来把银子退给您。
5: 这
8: 有匈奴人在跟踪你们
5: 啊？
8: 匈奴人在暗中监视。
9: 小朋友，张骞他们能不能逃出去呢？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10: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

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台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了，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15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

0: 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

0: 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

0: 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

0: 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

0: 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原计划16号从德克萨斯州南部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但因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重庆彭水乌江沿岸今天上午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派出75人、21车，携带生命搜救、边坡雷达、应急指挥等抢险救援装备438台套，赴现场参加抢险救援。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边坡雷达监测技术支持。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待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后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当天英国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此次行动中，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被彻底摧毁，并有数架飞机严重受损。也门海岸警卫队一名官员17号表示，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阿萨纳号当天在亚丁湾海域航行时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近期红海和亚丁湾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商船接连遭遇袭击、他人企图登船等安全事件。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获得定制冠军戒指，戒指还将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广西南部局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和东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色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3D 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大家知道，那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 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是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特别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却是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 刘先良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又叫 AI 助手，
0: 对，
3: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地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3: 是的，是的。
0: 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3: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0: 对，
3: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0: 对，
3: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挂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0: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啊，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3: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一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一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十万卡类似于这样的种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十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10万个 GPU 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0: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3: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它就是 能力越强。
4: 嗯。
3: 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单单的是一加一等于二。
4: 嗯。
3: 比方说，哎，我们可能有十个卡，或者说一万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

0: 单的去评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审判卡以后，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击穷的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让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八千、登峰十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0: 对，以前呢，它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1: 嗯，
0: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类似于这样的。啊，把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1: 对。
0: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它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翁里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1: 嗯，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0: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哎，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啊。
0: 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而且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哎，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1: 嗯，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啊，他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
1: 嗯，
0: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把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
1: 嗯。
0: 但我觉得啊，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
1: 嗯。
0: 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啊，比方说有10000个吧，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它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要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啊，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哎，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1: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0: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哎，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哎，可能就像人一样，你。

0: 是，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1: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快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0: 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两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1: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0: 对，
1: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三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要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啊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短，我是负责。那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 啊，好的，傅博。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0: 嗯。
1: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满，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机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其实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0: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1: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镇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硬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不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自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

0: 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努比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手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对， 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
1: 嗯。
3: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哎，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啊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
1: 嗯。
3: 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哦，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1: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3: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1: 是。
3: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
1: 嗯。
3: 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
1: 嗯，
3: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1: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3: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1: 嗯，
3: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1: 对。
3: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 你聊天，你不需要再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啊，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
1: 嗯。
3: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哎，过去的手机是人造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
1: 嗯。
3: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1: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哎，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3: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
1: 嗯嗯。
3: 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1-2点，它就没电了。
1: 是。
3: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
1: 嗯。
3: 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
1: 嗯。
3: 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1: 嗯嗯，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3: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嘛，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
1: 嗯，
3: 我觉得他进去以后， 这些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

0: 这些啊，重复威胁啊，胜似效，也需要职业班的一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1: 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0: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啊。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
1: 啊。
0: 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啊，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干离开不了事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0: 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刚才我们提到了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而且看看他们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创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7到8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3: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4: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 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3: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0.1至0.45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4: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3: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1: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呢，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5: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6: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是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那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5: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6: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5: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6: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结构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成。说这一颗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5: 形成钙滑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滑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6: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 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的发生反应之后呢，就会。

0: 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的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当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电雾。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的凝固，慢慢慢慢向两边延伸，延伸，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但是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3: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4: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3: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4: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 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3: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4: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药食兼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

0: 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 重庆彭水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 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针对重庆彭水边坡垮塌险情，自然资源部提升地质灾害防御至二级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强化抢险救援专业技术指导。总台记者在重庆彭水山体垮塌现场了解到。 目前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现场救援作业面狭窄，加之巨石滚落，使得救援难度较大，仍有多路专业救援力量正在驰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今天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此刻提示：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天空短，踢长，漂亮。
5: 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都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能比人家练得多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4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
9: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划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1: China, you!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两场比赛，谁能捧起大力神杯？三四名决赛会不会反而更加精彩一些？所有悬念都会在这个周末揭开谜底。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讨论比赛。另外呢，今天还有第四期的足球是圆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家看球的喜好。在家庭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准备给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们，会抽取一位，希望这份幸运是属于您。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们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刘腾。刘腾，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本届比赛呢，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呢都汇聚到了半决赛。那现在呢，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球队，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将会汇聚这个季军赛。那另外两支球队呢，阿根廷和西班牙队将会汇聚决赛哈。那这两场比赛之前，你个人在比如赛季伊始的时候，杯赛开始伊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他们会一路这么顺利的走到这儿呢？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哈。
1: 对这两支球队其实期待，我觉得他们是达到了的，就是起码走到四强这个位置。因为本身这两支球队他们从人员的配置包括球队的这种战术打法来看的话，本身是具备很强的实力的。比如说像法国队，那么他们前面是一路高歌猛进，六连胜，然后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当然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我觉得还是在战术方面西班牙这儿有更多的遏制到法国队的地方，所以他们能够挺进决赛。当然法国队本身这届表现确实非常的强势。英格兰呢，其实在我看来本身是这届我心目当中有机会去冲击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然上一场比赛其实图赫尔最终的保守让他痛失了决赛的机会，但不管怎么样走到半决赛我觉得还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
0: 图赫尔某种程度上让这两天的英国媒体哈是不断的是口诛笔伐，因为这个我们说在英格兰有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啊，这个应该存在民间的有6万多名或者8万多名，大家对于这国家队的执教呢都有自己一些想法。那场比赛呢，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更多是认为有一些稍微保守了，特别是赖斯的下场。就是他在保这个1-0，其实足球比赛中最危险的比分1-0、2-0都算，就很多时候当你2-0的时候这场比赛都没有结束，所以图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决赛两支球队啊，应该是在之前四个球队就是进入半决赛的时候，大家更多想的是法国和英格兰会师，对吧？法国和阿根廷重演。但是这个西英是很少被谈到的，包括西阿，但最后呢是一个西阿的一个局面。西班牙队其实在小组赛当中一路呢是属于隐藏自己的实力，他没有把獠牙都展露出来，但是呢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的用他这种高深莫测的控球深入骨髓的这个足球文化，让大家感觉到了他这个厚度啊。那现在看呢是法国队肯定跟他再踢的话，我实话实说再踢5场还得输4场，就是这两个球队有某种程度的球风相克，一个是不着急，一个是一旦踢逆风球就非常着急。那阿根廷队打西班牙的话，

0: 惧怕吗？
1: 我觉得阿根廷队现在可能不惧怕任何对手，当然如果单纯从实力和表现来看的话，可能西班牙他的控球包括德拉斯恩特的一些战术上的布置，有针对性的布置以及他临场的调整，其实这些可能在前面的七场看过来，那我觉得德拉斯恩特确实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然后可以在比当中去得以实施。所以如果单纯我们看纸面实力，包括从前面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可能表现要更好更稳定，而阿根廷他本身晋级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淘汰赛打了四场，已经打了两次加时了，包括打佛罗角，然后也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赛其实踢的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看到确实他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所打了一次加时，对，然后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种预期吧，就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其实相对来说实力不是很强嘛，奥地利，然后这个前面是这个埃及，然后包括前面再往前的这个佛罗角，然后这些球队其实实力上可能跟阿根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对他的期待也很高，然后但是他进到加时之后不应该是这种局面，包括瑞士，但是能走到这儿，我们看到这支球队他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可能他在一些配合上，那可能他和西班牙队我觉得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有的时候像西班牙其实他还是更靠着整体，他的发挥会更稳定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像梅西包括一些萨罗尼调兵遣将，像劳塔罗马丁内斯的替补登场，他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能够给到球队很大帮助的。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只从纸面阵容来看，那肯定西班牙队他的配合和他的整体表现要更稳定更好，但是现在的这支阿根廷队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以及本身也具备着很强的这种技术的能力，那这场比赛还是挺在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挺焦灼的。
0: 就阿根廷队更多像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西班牙队呢更像一个完整的足球整体啊。那某种程度说，劳塔罗马丁内斯上场的时候，就是阿根廷队说我们要白刃战了，今天就在这儿了，要不生要不死。所以某种程度这个比赛呢也会非常的精彩。本届比赛还有很多的故事，你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将的离开啊，就再也见不到了。那我们其实更在意是新兴的一些力量。你个人感觉到啊，有本届比赛哪些队员会通过世界杯的精彩表现把身价突然打出来的吗？
1: 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可能瑞士队的曼赞比未来会比较让大家去关注吧，毕竟前面确实表现也很强势，但是由于伤病的情况他也是缺席了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因为他在前面的比赛其实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是替补但是他的作用很大，那我相信未来他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和表现，包括可能即将加盟英超，那我觉得对他的这个期待还是比较高的。亚马尔肯定是我们现在更为关注的，因为来到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是备受瞩目了，但是说实话他可能还是因为一些伤病的影响导致他这届比赛的整体发挥在数据上首先没有那么的亮眼，另外有的时候感觉可能还是过于年轻，加上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在17岁的时候他跟随着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个发育的这种状态，那今年的亚马尔他在一些处理球上包括说由于身体的这个成长长高了一些变强壮了一些，那他的这种踢球风格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自己的这个撞墙期，他需要去调理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处理球的一些思考上如果能够再有质的提升的话，我是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来看的话，其实这届比赛我说实话我的感觉是老将们真的是还是证明了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相对来说这些老将们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新人这两位可能是让我对他们的未来更有期待的。
0: 还有本届比赛年龄最小的这墨西哥的这个中场莫拉啊，这莫拉其实让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墨西哥踢球的球员他的速率相比较比如说在我的联赛的年轻队员的速率要慢，就是这样的球员想很快的成长起来要离开他这个过往的这个足球联赛去更高级别的联赛去锻炼自己，还有这个科特迪瓦那边锋

0: 曼德也是不错的，
1: 嗯，
0: 也是不错的，都能够打出一些自己的身价哈。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从战术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有没有什么亮点呢？咱们抓一个说就行哈。
1: 战术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以西班牙队为例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战术上确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之前我们看到法国队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包括这些法国队你比如说在中场像奥利赛的组织，就是在前场的组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上一场比赛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高位逼抢避免法国队能够打出一些转换，因为法国队的球员我们知道前场不管是姆巴佩包括登贝莱包括杜埃或者是巴尔赫拉，他们的速度都很快，但是那场比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前场逼抢去遏制住法国队的中场球员的出球，包括奥利赛的一些处理球的失误明显比前面的六场比赛要多很多。那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上一场半决赛去击败法国队的取胜之道。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他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上来看的话，未来肯定是值得去借鉴的。比如说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限制对方的发牌器啊，发牌器就是中场的这个球员能够给到前场球员很好的这种输送去打出快速转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看来这届比赛比较典型的一个点，因为其他的球队其实我们说这四强的球队他们所呈现的状态本身就不大相同。法国队是前场的几位超跑吧，我们所谓的这个超跑，他们的相互的快速的配合传接配合。那同时的话西班牙队的整体，英格兰队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朗的这种特点，而阿根廷队呢，那这一届我们看梅西还是一个人扛着球队在往前走，当然有几个其他的球员能够去辅助他，大概就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大事，前场高压有针对性的布防，然后以及他们的传控，包括说在过去的这个传控的技术之上的这种改进，纵向的突破以及纵向的传球变得更多，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些主流强队我觉得会去主要采取的一个战术。
0: 这德拉芬特其实他的执教呢有点像在带一支俱乐部，就我们说比如说打一个联赛的话，你每年跟这些球员会打很多次，那你的这个针对性会非常强，针对到每一个人的弱视角，每一个人的这个布防和这个上抢的强度，以及是身体上的一些给他的施压，这个其实是俱乐部的一种教练执法执教的方式。但是我们发现到世界杯之后呢，不是每个教练都能做到的，就是其实如果每个教练针对不同的对手，因为很多都是遭遇战，你不了解对手，
1: 对，
0: 你不能够做那么细致的一些安排。但其实现在足球的发展就是要你这个精密度，要你这个细致化，就你跟对方虽然是遭遇战，但你最起码要按照像联赛布置一支球队的一种针对性啊，有效性啊，去布置这个球队的进攻和防守。德拉芬特他做到了，他对法国队过往有交锋的记录，有胜绩，对这个球队非常了解，那他就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让球队呢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其实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未来一个主教练啊，在带国家队的时候，要能不能呈现带俱乐部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功课做得够不够细啊，你的这个辅助的球探系统到不到位。但这里面如果说
1: 我觉得德拉芬特他有一个优势是在于他对于他手下这些球员，因为他之前一直是深耕在
0: 青少年
1: 系列，
0: 所以说从小是带着这些孩子长大的，所以他能够知道孩这些球员的长大过程中哪些有什么特点，包括他们的心智。你刚刚说这点很重要，就从小带到大，他是最了解这些运动员心智的，哪些队员在关键比赛中能够承压，能够展现，对吧？像波罗这样一系列的球员，他是有这种预大赛反倒发挥好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刘腾聊这么多哈，我们是共同期待这两场精彩的比赛。谢谢刘腾，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啊特别栏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下面呢是今天的特别板块哈，足球是圆的，今天是第四期。这一期中啊，张文是请到两位嘉宾，他聊一聊呢这个足球。

0: 我只能是忍痛割爱一场，然后呢守另外的那个两场，这样的话那一场我就只能看重播了。
1: 我肯定看不了90%，我大概只能看卢老师的1/3到1/2的这个量。
2: 那我估计您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看了得有20场左右的比赛，大家最近都在高强度的看球。
1: 对。
2: 那两位老师看球有倾向性吗？这个我挺好奇的。
0: 我这一届世界杯属于主队丢失了一届世界杯，因为我是从90年的意大利之夏开始看的，那个时候肯定是意大利的刚开始的球迷吧，喜欢的还挺多的，因为莱因克尔肯定喜欢英格兰，又因为克林斯曼喜欢德国，啊，但是后来呢就喜欢上了这个意大利，啊，慢慢连着几届呢都喜欢意大利，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变成慕强型的了，因为他也不仅仅是慕强，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到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它各种因素吧，包括球星等等魅力，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球队的那种团结性和整体实力，就让我开始逐渐的变化。你比如说，98年的法国，因为齐达内喜欢了，开始转向法国了。02年呢，又因为大罗、小罗，又开始喜欢巴西了。就是他好像老在变化。到目前为止，都已经4强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主队。就总觉得每一个队好像都有点儿，不是我的那种理想的那种球队的感
2: 还是差意大利，意大利来了，我估计您就能找到这个足球的倾向性。
0: 除非是当年的意大利，或者是有巴乔，或者有皮尔洛。
2: 我是从2000年看欧洲杯，那是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开始喜欢上葡萄牙队，那是飞哥黄金一代的那个葡萄牙队。但是我其实并不是 C 罗的球迷啊，但这些年一直支持葡萄牙队。我发现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看热闹型的足球工作者吧，这样说，我就特别希望4强就是现在这个布局，阿根廷打英格兰，法国打西班牙，最好决赛是英格兰打法国，哎，英法大战，就是什么有热闹咱们就看什么。
0: 于 老师的主队呢？
1: 哎呀，这个巧了，我跟卢老师一样，我也是喜欢意大利。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就是2000年的欧洲杯，
0: 即便意大利没夺冠，你也喜欢意大利是吧？
1: 那个时候开始看那欧洲联赛，然后我非常喜欢 AC 米兰，菲利普·因扎吉，所以一直
0: 啊，
1: 都
0: 意大
1: 喜欢
0: 利，
1: 意大利。
0: 对，
1: 啊，这个现在也很糟糕，意大利很糟糕，AC 米兰也很糟糕。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再看球就没有什么太多能站队呀、啊，我要喜欢哪个都少了。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20-30年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热爱一支队，就不管这个队里边的主教练、球星怎么变化，他们始终如一。就我身边有，比如说有那个德国的这个球迷。
2: 对。
0: 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有很多人可能确实也把那种心理投射和这支球队的这个风格就相互呼应了。
1: 体现出来的气质，尤其是技战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还有一些超越技战术表现出来这种人性上的气质，跟人的这种天然的欣赏会结合在一起。
2: 我刚才问这个主队的问题，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看球一点倾向性都没有，对于一个入门的人来说，好像看球不是那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真正的球迷哈，即便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这一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主队，但是呢，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每一场对阵的时候，90%以上的比赛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这种倾向性可能表现在每一场具体的比赛当中，可能呢，这个球队的有一些球星，是你对他其实还是平时负载了很多的这种喜欢。啊，或者说这个背后有故事。你比如说克罗地亚，那大家可能喜欢莫德里奇，然后呢也知道莫德里奇曾经的成长故事的这个不易，战火和动乱当中成长起来的球星，就负载了对他个人的一些情感。克罗地亚不是我的主队，但是我因为对摩迪的喜欢，那么可能在他的比赛当中，我可能就会倾向于克罗地亚一方。所以每一场比赛，大部分的比赛吧，除了有极个别的说，哎呀，我这场没有什么倾向性，谁赢都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比赛都会找到更喜欢的那一方。
2: 我还发现了一个。愿意采访，比如说你是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比赛，那肯定阿根廷的球迷占据了整场，你看到瑞士球迷很少，想跟他们聊几句。但是经常找到的就都是美国本地的球迷，而且包括墨西哥球迷，全身全影都是瑞士队的油彩。然后一问呢，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瑞士队？他说啊，我单纯不喜欢阿根廷队。我觉得这倾向性可能是反的，这个也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喜欢上足球可能确实需要一点。 倾向性，还需要好故事。他看不懂好比赛，但他能够感受到好故事。截止到目前为止，鲁佳。

0: 老师，您看了这么多场比赛，您觉得戏剧性拉满的比赛，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
1: 我个人感觉，那肯定还是阿根廷对佛得角那一场，因为那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不是自己写那个卢煮世界杯嘛，我之前就是大部分人肯定觉得从实力上来讲，阿根廷肯定是赢佛得角的，而且从之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真的确实那一场太具有戏剧性了，就我没有想到佛得角会有那样的一种毅力，然后迸发出那样的实力。不仅仅是门将沃奇尼亚，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全队能够和阿根廷抗衡。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我当时还预测，我说这个比赛吧，小艇对航母啊，就在我眼里肯定是这样的一种对比。但是没有想到，尤其是阿根廷，就是第二个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哎呦，那个从左路打进一脚天外飞仙一样的一个射门，直挂球门的这个远角和死角，就那一刻，我觉得阿根廷都被懵了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觉得，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阿根廷肯定要输了，
0: 是。
1: 就是那种感觉。哎呦，有一度我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让阿根廷离开又如何，让梅西告别又如何，让佛得角一飞到底，取得真经又如何？这是我当时看比赛的真实感受。我就觉得那一场真的是太有戏剧性了，我真心的反而希望。虽然可能我也喜欢阿根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正甚至希望黑马能够黑下去，甚至呢一黑到底，我都赞同。我觉得世界杯得有点这种戏剧性，没有这种戏剧性的话，世界杯就太缺少味道了。
0: 这届世界杯就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现在全都进入到了四强。好像这个路线除了佛得角以外，冷门稍微少了一些。而且佛得角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支队身上还有一点喜感。你看这支队比赛，就有点像看周星驰那个电影，他又有逆袭，又有喜感。您刚才说的那个佛得角进球了，我印象非常深。他们进球那个球员甚至跑上看台了，和家人拥抱。
1: 专门
0: 对。
1: 是找他的女友嘛？蓦然回首，女友却在灯火阑珊处。
0: 我看他女友手里还拿着手机，说不准都跟家人现场踢着比赛就连上线了。裁判也傻了，这比赛没有结束，其实按理说他跑上看台应该是给牌的，也没给。可见大家对于这种黑马的故事都很上头。我在现场也问了好多阿根廷球迷，我问了他们，我说你们觉得阿根廷队这次是怎么回事？好像都能赢，但是赢的都很艰难，阿根廷球迷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他们的民族性里面，至少在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一点能够做到吧。阿根廷球迷，包括巴西球迷，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成群成群的从海外飞过来美国来看球的球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我发现西班牙球迷有一个小看台，是从西班牙来的，组织在一起。但是葡萄牙球迷，我真的是得问了二三十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葡萄牙来的，世界各地来哪儿来的人都有，他们几乎都穿着 C 罗的衣服，他们可能不是葡萄牙的球迷，他们是 C 罗的人迷，所以我想问问鲁迅老师，
1: 这些国家是不是或者已经从世界杯上离开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打进世界杯，对他们也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所以呢就只好去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球星了。
0: 如果我们看一些球迷的论坛啊，社交网络的讨论啊，你确实有这么一种声音，觉得你这个人迷啊，和我们队迷比不懂球，挺
1: 不
0: 尖
1: 会，
0: 锐的，
1: 绝
0: 说
1: 对
0: 实
1: 不
0: 话。
1: 会。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专门追逐球星的哈，他不管你在哪个球队，我就是奔着人走。我觉得他反而更纯粹。你像我们那个做活动当中，一些公益活动当中呢，就是我们和那个汶川大凉山的一些很多孩子们，他们也是在大山里边踢球。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你们喜欢的这个球星是谁哈？一大半儿都喜欢 C 罗啊，就是他们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球星的，对不对？可能会很分散，但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球技，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他们双星闪耀的这个时代，主要 C 罗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让大家喜欢，可能包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过 C 罗的那个彬彬有礼，情商很高，对于小球童的那个爱护，对吧？然后呢，他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自律。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球员来讲，其实真的他有很多可能已经泛化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个性特征。俄罗斯世界杯上，当时他三度和西班牙
0: 西
1: 最
0: 班牙
1: 后打
0: 对，那
1: 平，
0: 场比赛我在现场。
1: 最后又是一个任意球啊！你也在现场，哎呦，那我太羡慕你了。最后你记不记得他一个任意啊？
0: 直
1: 然后
0: 接任
1: 那
0: 意
1: 个
0: 球破门，
1: 眼神坚定， 典型 C 罗式的这个破门，就3-3打平西班牙，那场两牙大战比这次世界杯的两牙大战还要惊心动魄，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你说这样的 C 罗谁不喜欢？
0: 所以想问问于教授，您理解球迷的这种内心的投射吗？您怎么看这种内心投射的现象呢？
2: 心理学上肯定认为人会被那些拥有自己向往的品质的人吸引了，然后也会倾向于喜欢那些跟自己相似的。你说两个人之间产生人际吸引，通常情况下可能有人认为是互补啊，我是个胆小人，但我要因为别人勇敢，我要喜欢那个勇敢的人，但不是，更多的时候是相似性。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喜欢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渴望成为的那个人，通常情况下也是基于我现有的品质的。你看 C 罗，我也一样，我日常混迹于各种足球的论坛和 APP 里，你会看见这个球迷的极化的言论非常的极化 ，C 罗的球迷和梅西的球迷，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我就刷短视频，我经常刷到那种黑 C 罗的视频。没必要被那么黑啊，什么取得一些外号啊，什么游民啊，
0: 非常令人尊敬，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1: 甚至可能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同样一个人，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你比如我小时候可能踢球，我踢前锋，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喜欢这英俊潇洒的那种前锋，克林斯曼、莱因克尔这样的，对吧？到了这个可能大学的时候呢，年龄稍微长点，可能又喜欢那些中场核心的球员，大脑型的，齐达内、皮尔洛。所以，玉老师，应该您是研究心理学的，不同的人喜欢的类型和不同的年龄阶段喜欢的类型，他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就是内心想去寻找某种共鸣哈？
2: 现在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就更喜欢云淡风轻的球星。梅西这样子呢，也许
0: 真的是就是性格。比如说我呢，我也并不是梅西的球迷，或者说我这种性格就没有办法喜欢世界上最顶级的球星，他已经有这么多人喜欢了。像我这样叛逆的人，我不可能喜欢所有人都喜欢的人。
1: 对，
0: 这个
1: 就像我们那个看小说也是，比如我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肯定是喜欢像是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里边张无忌啊这样的，然后杨过啊这样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喜欢《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
0: 嗯，
1: 哎，但是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再回看《鹿鼎记》，你就觉得韦小宝他也有他很可爱的这个地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人他确实也有自己的那种成长的阅历，就是你喜欢的球星可能也是这样，
0: 是，
1: 他会有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会有一些变化。
0: 嗯，不仅有年龄阶段的变化，我想可能也有代际的变化。这一届、
1: 啊、对
0: 是吧？世界杯最出圈的哈兰德，
1: 没错。
0: 我觉得在以前可能哈兰德这种球星他不一定会是最顶流的明星，他可能会是男生更喜欢的很硬核的那种球星，但是女球迷通常来讲不会迷哈兰德这样的球星。女球迷过去是迷卡卡，迷贝克汉姆，那个时候叫迷这个球星，但现在我觉得好多女球迷也很喜欢哈兰德，他们好像在玩哈宝，就是你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做成老鼠干。哈兰德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成了这个球员界的拉布布了，成了 Jelly Cat 了，好像人们已经不需要完美的偶像了，或者是说现在的球迷和足球明星之间的这种内心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2: 这个互联网时代产生之后，人们见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信息跟原来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得在报纸上找一个体育的版面看到一点点信息，连中缝都给他看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球星对我们来说很远，他是神呐、啊。那现在的球星很近啊，到处都能看到。我甚至刷到那个哈兰德好像还开了抖音，上面还有什么挪威的森林，我也不知道从哪搞到这种歌，跟他很适配的这种歌。你会觉得他很近啊，很近的时候人就不会神化他，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人，然后不是个神。然后是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希望他真实。而哈兰德展现出来的所有的特质，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一面。他不仅仅还真实啊，他甚至还有一些幼态。心理学的话来说，他就是萌，就是 cute， 他展现出一种小孩的样子。
0: 所以叫宝，大家可能叫宝。
2: 对，你叫他哈宝，对吧？他的行为也是幼态的，对吧？他的行为不太讲究，吃东西啊干什么的，看着很像小孩子。他的言语也像小孩子，不像 C 罗雕琢的说话，雕琢的发型，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他没装什么，他就是个天然的样子出现来。小孩子才不装嘛，我们成年人的社会，我们会对着我们不喜欢的人笑，对吧？这就是装，他好像不会，你会觉得他 cute， 他萌，他幼态，我们不再仰望偶像了，对吧？ 我们就是让有偶像陪伴着我们。
1: 还有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就其实也是，就像我们说的，时尚其实呢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偶像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就是我记得我们可能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呢，当时每一届世界杯前都有什么哪个男模团，然后甚至他们下飞机的时候他们的装束，然后要评选出哪个队最帅。然后那个时候呢，一些业余球迷或者叫泛球迷，他们是关注的可能是这些容貌啊，或者说什么太太团呐、追星，可能也是一种像玉老师说的，那真的是一种仰视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这种娱乐方式，可能是体验式的、伴随式的、陪伴式的。你现在完全可以唱着哈兰哈兰什么什么，对吧？啊，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娱乐方式，你就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和他共情，相当于哈兰德。它变成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运动员了，甚至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了。
0: 我想可能如果过了很多年，如果现在的这代人他可能怀旧的时候，就是互相发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你会觉得时过境迁。就像你现在如果在家里找到一个泛黄的卡卡的海报，你会觉得啊，那是我的青春。未来的这批05后可能就是看到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啊，这是我的青春。
1: 想起来这届世界杯上好像没有什么颜值特别高的，像当年卡卡、贝克汉姆这种就是颜值统领整个世界杯的，好像还真没有啊。
0: 贝林厄姆吧，
1: 贝林厄姆也不是那种传统帅哥，
0: 传统帅哥
2: 赖斯可能好一点。
0: 赖斯现在这个人设就属于一个艰苦卓绝的人设，贝林厄姆是另外一个故事。
1: 没错，
0: 这贝林厄姆和哈兰德，这是咱们现在当下聊天的此时此刻最火的一个话题，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他们从德甲的多特蒙德时期开始认识，之后各奔东西，一个人去了曼城，一个人去了皇马，然后现在大家都说顶峰相见，两个人一个人在金球奖上拿到过第二名，一个人拿到过第三名，昨天那场比赛贝林厄姆赢了，而且是两球成为了拯救英格兰的人，但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球场上的互动，包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包括赛后各自接受采访，哈兰德甚至还给贝林厄姆说了很多好话，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贝林厄姆的发挥有意见，过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如果是你们认为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那是世界的问题。你很难想象对阵双方能够说出这样的良言，感觉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变化，就是 C 罗和梅西的球迷在互相掐，但是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的球迷在相互磕，磕得昏天暗地，变成磕 CP 了。这个现象也是跟以前完全完全不一样，这我觉得这是这届世界杯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点。卢健老师，您发现这事儿了吗？
1: 我发现了，其实还有呢，就是大家会挖出他们过去的很多故事。你同样的像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呢，还有就是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那个姆巴佩，
0: 对，
1: 他们俩也是被称为兄弟情。说当时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当时不是说摩洛哥第一深情嘛，就是说他在大巴黎的时候眼里只有姆巴佩，他说有球就找姆巴佩，然后那个训练和生活当中呢也是最好的兄弟。所以结果最后呢最有戏剧性的是，你看最后姆巴佩呢为了拿欧冠。跑到从大巴黎转到皇马去了，结果呢这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呢留在大巴黎反而连拿了两届，还蝉联了这个欧冠冠军。你说这种兄弟，你说多有戏剧性吧，对吧？本来要留下来继续好兄弟一起拿冠军多好，但偏偏呢走了都没拿上。就是绿茵场也特别需要戏剧性，竞技场也是一个秀场，也是一个剧场，就是它需要什么呢？主角配角有对手，也得有伙伴。
0: 通常来讲，我不是非常喜欢磕 CP， 尤其是娱乐圈 CP， 我是完全磕不起来的。我在体育领域好像觉得它是一种中和的作用，一种解毒剂。因为在看世界杯期间，我们可以说是两军交战了，那种敌对的情绪不仅体现在场上，也体现在场外。看球之后，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社交网络，经常觉得这个社交网络乌烟瘴气，不能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反而添了好多堵。但是现在呢，当这种所谓的甜味的东西，甜味剂加入到这个又辣又苦的看球的30天里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甜来的恰逢其时，刚刚好。这个对于我来讲是这样的。
2: 这个在心理学里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 CP 的东西在这个场合里，它是个完全的双刃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第一呢，就像刚刚鲁健老师讲的，他让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啊，因为是一个对立的 两支球队他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嘛，只有一队能赢，在这个时候尤其淘汰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两。

0: 两军之间的主要人物之间还能建立起关联，就把这个戏剧张力给加的特别的大。第二件事情呢，它又会消解一下这个竞争的感觉。就刚刚张文老师说的，现代人很糟糕的，现代人心里的所有的信息全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天天经历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所以人脑。在这个时代，要有一个很好的加工的过程，这个加工是要把信息给统合起来，就要把这个毫无关联的信息给连成故事，所以大家才会这种时代特别喜欢磕 CP，就是我特别喜欢把两个没关系的东西给它建立起联系来。我每天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是因为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把我训练成了这样一种大脑的机制，天天都在做这种事
1: 插一句，这个女生叫在玻璃渣里找糖，渣里
0: 第一次听说这话。
2: 反正从我本人来讲啊，我作为这种看球这么多年的球迷，我其实不喜欢在绿茵场上磕 CP 这种词儿。就是在我的心里呢，其实我觉得它之所以增加戏剧性呢，是因为更多的是兄弟戏与强的这种故事，它增加了戏剧的张力。
1: 张力，
2: 就我们想看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这种兄弟，他们在俱乐部里是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他到了各为其主、各自为战的情况下，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去处理他们平时的那种关系啊？还会是你死我活？就是他这种东西本身就产生了一种戏剧的悬念，让我们带着这种悬念去看，我觉得就跑偏了，跑偏了。他跟我们那个绿茵场上的故事进入了另一个赛道。
0: 我不知道两位玩不玩足球游戏？那足球游戏里他就会组那种对套，然后里面会有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羁绊，然后他会有能力上的加成。我怀疑啊，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玩游戏，游戏里的这种设置和机制，也许也会对这种 CP 有一些影响。
1: 其实咱们刚才说的张力里的这几个人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这也是这次我觉得比较沉重，相对而言啊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哈兰德、贝林、阿什拉夫还是姆巴佩，实际上这四个人都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家队去参加，这也是过去的30年国际人口大迁徙导致越来越多的球员他的这种跨文化的背景造成的。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布阿迪，布阿迪几个月前还是法国 U21 队队员，甚至是队长，但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了摩洛哥的新星。当然他自己也晒出了一张图片，就是他小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在现场支持摩洛哥的比赛的那个画面。包括像摩洛哥的这个布努，他是出生在魁北克的，他和加拿大的守门员，因为加拿大和摩洛哥正好踢了一场比赛，都是魁北克老乡，他也完全可以给加拿大守门。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球员现在的选择，包括移民的这种国足认同的危机，因为卢健老师也做国际新闻，我相信您在这方面也会有感受。
2: 对，因为网上对这个讨论特别多哈，尤其是大家关注这个法国队，说法国队就是面临这样选择的很多球员太多了，因为都是移民嘛。当年的那个齐达内，对吧？大家都知道，
1: 阿尔及利亚，
2: 阿尔及利亚的，他的儿子那个卢卡齐达内不是选择替阿尔及利亚这个服役？还有像美国队也是，美国队巴洛贡，那本来青年队在英格兰，那是被美国，我当时开玩笑，我说从英国爸爸手里硬抢来的。还有像美国队小维阿，小维阿呢，他爸乔治维阿，当年我们这一代呢最喜欢的球星之一了，对吧？而且还最后还对啊，利比里亚的总统啊曾经担任过，结果他的儿子最后呢替美国队服役，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我还写过一篇，就是卢主世界杯，其中瑞典对突尼斯那一场。当时呢，瑞典队有一个叫阿亚里，他可以选择突尼斯啊，因为他父亲是突尼斯人。但是呢，他最后选择留在瑞典，所以他在突尼斯那场他进了球以后呢，他就选择不庆祝。
1: 对。
2: 但是另外呢，突尼斯队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汉尼拔·梅布里。我当时说这个汉尼拔他是法国新星啊，他也参加过法国青年队的比赛，他完全可以参加法国队，然后甚至有躺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却选择留在突尼斯，就正好这两个对阵的对手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引用那个，我说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就是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就是他们父母虽然不一样，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相比我来讲啊，我从内心其实虽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这个评价，但是我还是比较佩服像库尼斯的这个10号汉尼拔梅布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难也非常复杂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都是这样。一方面呢，有刚才鲁健老师说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到底我加入哪个国家队能够更快的帮我收获到荣誉，能够帮我更好的得到下一份职业合同，这当然是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国足的认同，像摩洛哥，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规划球员，这次甚至发生了上场的11个人，11个人都不出生在摩洛哥这种现象，其实利用的也是摩洛哥的这个族裔在海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边缘的。哈基米他自己说过，他去过西班牙队的青年队，但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又去试了试摩洛哥，他觉得哎，一下我的认同感或者我那个舒适度，那完全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个队里待着更舒服。这可能也跟很多移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在一个他的这个封闭的小的文化的圈子里，和整个这个国家之间的那种文化的隔阂是有关系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跟叛逆有关。你像这个奥利塞是最典型的，奥利塞说着非常标准的伦敦音，他也可以代表尼日利
2: 对，
1: 亚，也可以代表英格兰，也可以代表法国，但他最后选择了代表法国，是完全的令大家出人意料的选择。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叫《白牙》，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他写的是说一个印度裔来到英国来移民，他就觉得融入不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他生了2个孩子是双胞胎，一个人呢他就把他送回到了他认为的祖国去接受教育，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在伦敦。结果呢被送回去的那个人变得非常非常认同英国的文化价值观，成了一个律师，而且是戴白假发的那种。另外一个孩子，他留在英国的这个孩子，反而变得我们说的比较极端，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反而因为外界的排斥，无法认同这个环境。这也是现在欧洲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这些有跨种族背景的球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这个和在足球这个地方，确实用这个棱镜看到了现在世界的这种复杂性。
2: 其实这种民族认同啊，背后呢可能既有这种亲缘关系，还有一个这个生长背景、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说奥利塞，因为他是这个移民里面最典型的了，对吧？他好像据说有4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爸爸是尼日利亚的人，尼日利亚人移民到英国，然后他妈妈是阿尔及利亚人，然后呢移民法国。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刻，我还真做过一模一样的研究啊。不同的文化下的人在对定义什么是我这个国家的人的认同的时候，相当的有区别。中国人就认为血缘关系是第一判定的原则，那我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这几千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他的文化呢，有的认为是民族重要，有的认为是宗教重要，有的认为是内心的选择重要。反正各有各的重要，反正心理上都是不同的。
1: 就是像刚才鲁健老师说法国队这种案例，足球好像确实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我觉得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聊天，就是既向内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向外去了解国际政治，实际上都是通过足球，通过世界杯的这么一个棱镜，可能也是因为足球有这样的棱镜的作用，所以让全世界的人为之疯狂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好，今天我们抽出一位获奖听众哈，深林晚风，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竞猜环节，先来听听我们这个题和我们今天人类组怎么答的，之后是 AI 组。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进入到了最后两场比赛，季军战呢是法国对英格兰，英法大战。虽然有点鸡肋，但是两支球队的水准还是不错的，并且呢在半决赛都不服气，输都有点冤枉觉得自己，所以在这场比赛中呢应该还是会为自己的球迷争一口气啊。那本场比赛题面呢依旧是猜比分，90分钟常规比赛时的比分啊，有加时不算啊，就是可以算补时，90分钟加补时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1: 我是连续预测错误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虽然现在又被 AI 拉开了差距，但我这次呢还是要猜一个小概率事件，英格兰队和法国队的这场3-4名决赛90分钟内会0-0互交白卷。原因呢，我觉得图赫尔和德尚啊两位教练在半决赛都是非常郁闷的，人一旦心里受到刺激，压力变大，动作呢就容易变形，英法大战说不准会无比沉闷，两边谁也进不了球，可能两支球队得等到加时赛或者点球大战才能分出胜负。
2: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季军大战成绩上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比赛会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法国这边已经明确说了啊，阵容要进行大轮换，但是姆巴佩肯定还要继续出场冲击金靴，而英格兰队这边相信图赫尔也会给努啊这些没出场的队员安排机会，那这样的话这比赛呢确实很难去推测。但是从两个队的世界杯战绩来说呢，法国队近两次都进了决赛，而英格兰队在18年的季军赛呢输给了比利时，显然对于第三名也没有什么追求，所以这比赛呢我觉得还是看好法国队2-1取胜，姆巴佩继续有进球。
3: 我是老编辑杨森。3-4名决赛相对来说场面会比较开放，一些之前少有登场机会的运动员可能会出战，加上姆巴佩还有冲击纪录的诉求，以及可能是德尚的告别战，预测法国队3-1取胜。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看到好离处的这道题面，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不是就是两位出题人最后一次折磨我们答题人的机会了，因为也是郝迪在几天之前世界杯间歇期的时候就出了一道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终极问题，那就是谁能够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那个时候还只是世界杯刚产生8强的时候，不要说谁是冠军，就连谁能够会师于决赛都是一道难度非常高的题面。根据本竞猜队唯二持证专家管乐琪的统计，说阿根廷卫冕的人一个都没有，认定西班牙队能夺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所以今天我想严重提示一下两位出题人，如果最终我说对了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的答案，请问你俩此前所出的所有问题哪一个能以此相媲美呢？如果下周一凌晨斗牛士军团真的16年之后再次捧杯，是不是也等于宣告我才是本次竞猜活动的最大赢家呢？这考验着你俩的公平与公正水准。最后我当然还要依规回答今天郝迪的问题，那就是我认为季军之争的比分会是2-1。
5: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我觉得这场比赛的题眼可能在两个主教练，那么3-4名决赛呢会是德尚在法国国家队超过10年执教生涯的一个结尾。目前为止法国国家队人心还是比较齐的，我相信这些球员希望给德尚一个体面的结尾，包括姆巴佩本人也有继续争取更多进球的欲望。那对于英格兰队这边呢，已经出现了人心不和，在赛后的一系列采访当中，图赫尔似乎在推卸责任，甚至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了英格兰的足球基因，说英格兰的足球基因里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赛，这已经引起了英国国内的很大的舆论的反弹，相信更衣室里可能也会有些球员因此心怀不满。所以英格兰队目前面临人心不和的问题，包括图赫尔还是不是要继续执教，那如果这场比赛是一个大比分的失利，会不会事情会有反转。所以我预测一个稍微戏剧性的结局，英格兰队0-3不敌法国队。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作为一直稳居积分榜后几名的高手，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猜比分想答对最好的办法大概是抓阄。 三四名决赛，法国队据说全上替补，英格兰队据说已经将帅离心，两队本来就都不会踢出平时的正常水准了，你说这比分去哪儿猜去？唯一能有点谱的事情呢，是姆巴佩应该还会争取进球吧，让他进两个的话，法国队3-2获胜吧。
0: 目前积分榜上呢是 AI 小胜13分排名第一，杨森呢11分排名第二，管乐奇和朱一鸣10分啊排名第三，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7分啊。李老师刚那么愤怒，就是因为他现在7分，都快被 AI 小胜拉一倍了哈。来听听 AI 小胜的预测。
7: 法国 VS 英格兰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预测，首选比分法国2-1英格兰。季军战历来进攻开放，进球多。核心看点：姆巴佩冲击金靴，本届8球。英格兰有复仇2022年1-2失利的战役。攻防特点：法国锋线爆发力强，反击犀利。英格兰中场整体好，定位球威胁大。两队后防均有轮换与体能隐患，失球概率高。数据倾向：多家模型给出法国胜概率。

0: 概率约48%，平局24%，英格兰胜28%，2-1是最被看好的比分，概率约22%。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刚刚是获奖听众，是抽给了深林晚风哈，恭喜您。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0: 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记者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您好，请介绍一下新闻发布会的详细情况。
1: 好的，我现在正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到目前这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那灾情发生后，彭水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字等属地救援力量200多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检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事故发生后呢，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防空应急救援总队等13支专业力量，683人赶赴现场开展救援。那市级调派了，还调派了工程抢险安能队、隧道救援中建队等等救援力量快速支援。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装备在现场作业。早前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彭水当地划分了核心救援区、外围管控区，排查疏散附近人员，调运救援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针对危重重症伤员实行1人1案1团队专项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嗯，好的，赵聪聪。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

0: 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石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石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实业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石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石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石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有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

0: 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

0: 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1: 哎，叫奶奶。
2: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1: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2: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1: 周老师，您教训的很是。
0: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2: 刚才听见了吧？他谈的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0: 玄灵就说，
2: 嗯，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0: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2: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0: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2: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0: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2: 能感受到差别吧？他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0: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2: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0: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眉起早就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2: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0: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

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

0: 掠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了。
1: 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哎，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

0: 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龄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连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的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1: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2: 对了，闺女，
1: 嗯，
2: 刚才那段四手连弹是你的主意？
1: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2: 哦，你觉得他可怜？
1: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龄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龄，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半晌又问：
2: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龄撇嘴：
1: 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3: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连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龄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接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龄，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连弹》。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1: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霍利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 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2: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1: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3: 哎呦，闺女，你今天必须行。”
1: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 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十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弹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弹就弹，不想弹就不弹，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3: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4: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3: 从本质上说，
4: 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1: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0: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1: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1: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0: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1: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0: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4: 要没迈过去呢？
1: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道理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讯广播制作。
2: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金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

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成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3年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发现12座藏经柜，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消息传出之后，日寇觊觎已久。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人员开价22万银元收买，遭断然拒绝。日本僧人再访，每试尺1银元高价，再次被拒。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赵城、洪洞、广胜寺被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力主将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弥陀殿保护，又巧妙拒绝国民党李默庵、阎锡山的要求，将经卷藏于飞鸿塔内弃寺通道，对外宣称已经运走。然而1942年春，日军通知要登飞鸿塔观光，利空法师心急如焚，他最终决定请八路军保护，连夜赶往赵城抗日县政府。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县长杨泽生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臣、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动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地点头。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号到达霍山，转移赵城金藏。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县游击大队做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杰村转运站统一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号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江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3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在广胜寺内，
利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鸿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飞鸿塔的整体造型为八角十三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一至三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这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着，四五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这次行动的转运站郭家杰村。而在郭家杰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10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杰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疫村进发。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地完成了。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利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之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利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利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利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3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4月28号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抗疫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尽管赵成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但是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当中，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成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按照原计划，赵成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5.1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当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当中与敌人周旋。2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
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从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

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为了保管好经卷，绵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赵成金藏就这样在绵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煤发潮，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的阴干。可是当时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唯恐经卷受损失，依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是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电令将赵成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夜里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成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成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49年5月14号，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成金藏的办法。在商讨修复赵成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成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儿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聚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的问题。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成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过长的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之后紧紧地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成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季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奎湛等4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赵成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

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蒸、揭、脱、裁方、揭纸、上背、压光、裁旗、装天地干。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成金藏修复全部竣工。赵成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这为后人利用赵成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赵成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玉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成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1985年5月9号，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成金藏的存放地。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的赵成金藏绝大部分是张文教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小恒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成金藏捐献给国家。1982年，山西省洪洞县冯玉章、冯玉喜兄弟将家藏2卷赵成金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号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喜的父亲冯俊在路边拾得了这2卷经卷。就这样，2卷经卷在失散40年后，终于回到了赵成金藏的大家庭里。现存赘成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制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成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如今赵成金藏静静伫立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肩而立。而广胜寺上寺弥勒殿里中华大藏经第一册的墨香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啊，真是撼动人心了。
4: 是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七十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奉节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

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蒸，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编曲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

0: 主义战士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态度。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1: 小周啊，
2: 啊，
1: 昨天说让你带雷锋日记，你带了吧？
2: 这不带来了。
1: 嗯，好，这头沙炮还有段时间才能放，你抓紧给我们念念。最近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习雷锋精神，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2: 是啊，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读雷锋日记的诗歌部分。
3: 嗯，
2: 当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3: 诗歌好啊，我们也喜欢听。
4: 对，是很
2: 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

0: 像是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南来的燕子啊，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毛主席啊，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1: 今天
2: 下面请听来自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3: 哎，小周啊，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你还得抓起来啊。
4: 哎呦，放心吧老刘，三班的技术生产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3: 我真的是有福气啊，咱矿上的技术员现在只为我三班服务啊。
4: 哎，今儿嫂子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3: 哎呦，我这个婆姨啊，除了洋芋擦擦还是洋芋擦擦，不像你媳妇她会做个淮扬菜式。
5: 哎，你们听真好听啊。
6: 哎，是啊，
3: 你听
4: 啊，
6: 不错不错，
3: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真好听。哎呀，我感觉到好亲切呀。
5: 到我都快听不出来了，
4: 这首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总感觉里边有咱们的影子。
7: 你还别说，还真是感觉挺熟的。
5: 熟啊，
7: 就是吧，说不上来。
5: 这前几天还是听过呀。
3: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歌词很耳熟啊？
8: 是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话吗？
4: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那大伙说说，我们是不是天才啊？啊，是不是？
7: 哎呀，
4: 咱们呢最多算是巧合。
5: 是啊。
3: 哎，杨小周
4: 啊，
3: 你咋不说话？你也发表发表意见。
4: 哎呦，可不敢，你们听呀，人家唱的多好听呀。
6: 是啊，
9: 唱的是
6: 真好听。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歌啊咱们都给他学会。
9: 对，
6: 就是，
9: 哎呀，
6: 都咱们到时候
9: 都得
6: 组织一个大合唱。
9: 对，
10: 哎，我要唱给咱老师听。哎
4: 呀，这是好听，这谱上曲子呀就是好听。这什么时候谱成歌了？难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3: 哎，小周，你嘟囔啥呢？
4: 不对啊，这怎么又少了四句？
3: 杨小周，
4: 啊，
3: 你说什么呢？犯啥迷糊呢？
4: 啊，我是说呀，这首歌真好听。
3: 嗯，小周，不但好听，还带劲儿。哎，不行，
6: 想啥呢？
3: 我得学会它。哎，小周，你记性好，哎，能不能把它给它抄录下来？回头教教我。
5: 哎，
4: 好的，
6: 我也有
5: 我
6: 了。
5: 哎，教我就教我
4: 了。这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小周，小周
4: 啊，
3: 你今儿是咋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4: 哦，没啥没啥，老刘你们听着，我先走了。
3: 哎，小周，小周，
11: 此时的姚小舟瞬间热血奔涌，他怕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扭头跑出了巷道。他迎着满天的红霞奔跑着，沐浴着太阳的温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想对太阳呐喊，喊出自己内心里对党和毛主席最真挚的爱戴。山歌给党听，这旋律融化了他的心呐，从未有过的淋漓畅快。

0: 淑华，你也学会了。
1: 这么好听的歌，我一下就学会了。再说了，这不就是你写的诗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0: 哎呀，还是有出入的。你看看这一句啊，母亲只能生我身，变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变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不过你还别说，这词改的还真好，确实精炼了很多，准确了很多。
1: 那我怎么听说这首歌是出自《雷锋日记》呀？
0: 那我呀，就是沾了雷锋同志的光了呗。
1: 哼，你的觉悟还真高，都快赶上雷锋同志了。
0: 哎呀，那还差得远呢。我们都要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2: 那人们后来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姚小周爷爷写的呢？
3: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63年底。一封从上海交响乐团寄出的寻人信函寄到了焦平煤矿，这一下在矿上引发了寻找焦平这个人的轩然大波，把本来挺安静的焦平煤矿立刻吵得是沸沸扬扬。

0: 同志们，七一矿上举行这个歌咏大赛，咱们三班一定要努力，争取拿他个第一名。
1: 放心吧，班长，一定放心。
0: 赵书记，你找我
2: 啊？啊，魏民啊，哎，来来来来，快来，哎，啊，坐吧。哎，今儿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焦平的人。
0: 谁？焦平？
2: 对呀，焦平。哦，是这样，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啊，有一个大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啊，给咱们矿上寄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在咱们矿上找这个人。
0: 哎，没听说过，咱们矿上有这么个人吗？
2: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你的嘛。
0: 哦，
2: 哎，来，你看看这封信。
0: 啊，这是，哎呀，这，哎呀，赵书记啊，你还是直接给我说吧。虽然我最近一直跟着姚小猪学认字儿，可是也认不了多少。这封信恐怕我是读不全乎了。
2: 好，那好吧，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2: 这个朱建尔先生啊，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
0: 哦，
2: 啊，他说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
0: 嗯，
2: 当时呢，他很受感染，觉得这首诗啊，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憎恨，
0: 嗯，
2: 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嗯，
2: 所以呢，他就给这首小诗谱上了曲子。
0: 啊，这首歌啊，哎，就是好听。
2: 哎，他说这首歌发表以后呢，影响很大，很受人们的欢迎
0: 啊，
2: 并广为传唱。他一直很想弄清楚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雷锋本人呢，还是另有他人？
0: 啊，
2: 他经过多方的考察，最后也没有考察出个结果来。
0: 赵书记，那跟咱们焦平煤矿有啥关系啊？
2: 哎，对了，他说呀，前几天他偶然从陕西文艺上又看到了这首小诗，得知这首诗是咱们焦平煤矿一个叫做焦平的人写的，所以呢，他希望咱们能帮他找到这个人。
0: 哎呀，

0: 这可是件大事啊。这首歌目前在全国影响很大，如果这个叫焦平的人真的是我们煤矿上的人，那可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啊。
1: 可不是嘛。哎，你在咱们矿上朋友多人脉广
0: 啊，
1: 看你认识这个人不？
0: 焦平，真是奇了怪了。
1: 什么奇怪了？
0: 哎，赵书记，你是不是在矿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1: 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我还找你来啊？真是。
0: 赵书记，依我看啊，只要这个焦平是我们矿上的人，就一定能找到。
2: 今天开的是啥会啊？
3: 不知道，
4: 可能又是什么生产大会或者安全大会。
5: 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了。同志们，你们中间谁是焦平？
3: 焦平？
5: 焦平来了没有啊？有没有叫焦平的？
3: 焦平不就是咱们煤矿吗？煤矿怎么来啊？
5: 安静，大家安静。我没说胡话，我清醒着呢。咱们今天开会，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找焦平。
3: 赵书记啊，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焦平不就是咱们矿场的名字吗？这还用找啊？这焦平不就是在我眼前，还在咱们脚下吗？
6: 是
7: 啊，对啊，
6: 书记今天好奇怪呀。
5: 安静安静了，我们要找的这个焦平啊，不是矿，而是一个人。
3: 人，
5: 一个非常有才、能写绘画的了不起的文化人。
3: 咱这没文化人啊，焦平是个人啊，那他怎么和我们煤矿是一个名字呢？
6: 是啊，没听说过呀。
3: 赵书记，我们只知道焦平煤矿，可从来没听过焦平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谁取名也不可能取个煤矿名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8: 是啊，
3: 这取个煤矿的名字，这黑不溜秋的。
5: 好了好了，严肃点，别捣乱。我说的这个焦平确实是个人。
9: 还真是个人。
5: 你们都听过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了吧？这首歌的歌词啊，就是焦平写的，而且这个人呢，现在就在咱们矿上。
3: 怎么可能呢？
10: 你是焦平？
3: 还在咱们矿上？
11: 是
12: 是，
11: 没听说过这人。
3: 没听说过。
13: 赵书记，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矿上有个叫焦平的人的。
5: 对啊，我觉得这个焦平啊，很可能是他的笔名，现在没有人承认。要不就是焦平本人有难言之隐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会后啊，这个焦平同志啊，能主动来矿区党委说说你的情况，我们一定给你保密。在这里啊，我要对焦平说一句话啊。这个焦平啊，你写出来这么好的歌词，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啊，啊，也是我们矿上的骄傲。希望你能早点站出来，让我们大家，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啊。来，大家给这个叫焦平的

0: 小周，别抽了啊！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找难受呢。
1: 哎呀，我这不是愁的吗？哎，苏华。
0: 啊。
1: 现在矿上从上到下都在找焦平，你说，咱是不是？
0: 这是好事啊！人家赵书记不是说了吗？焦平是我们矿上的骄傲。
1: 可是我觉得我又啥都没做。
0: 天哪，还说没做啥？

0: 你这交情可是出名了，全国有名呀。
1: 哎呀，人怕出名，猪怕壮。
0: 你胡说啥呢？
2: 谁呀？
3: 我刘卫民。
0: 啊、哦，来了来了啊！
1: 哎，素华
0: 啊，
1: 他肯定是来找焦平的。
0: 啊，那怎么办？
1: 守口如瓶。
0: 哦啊，知道。啊，来了来了。哎呦，卫民哥
3: 啊，
0: 你俩刚从井上下来，咋还难分难舍了？
1: 你有事儿啊？
3: 有大事儿。
1: 啥事儿？
0: 哎呦，别说我们家老姚工作上又有啥问题了。
3: 那倒没有。小周
1: 啊，
3: 上海来信找人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听说现在全矿区的人都在找焦平呢。
3: 是啊，为这事儿啊，赵书记还亲自找了我，让我帮忙找呢。
1: 那你来我家这是？
3: 小周啊，我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啊。
0: 对对对，是好事，是好事啊。
1: 好事是好事
3: 啊，
1: 可跟我有啥关系啊？
3: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叫焦平的人？
0: 啊，卫民哥，来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1: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呀，卫民哥，你肯定搞错了。我们家小周咋能是焦平呢？
3: 实话给你们说吧，我没有蛛丝马迹，我是不会来你们家的。
0: 啊，卫民哥，你喝水喝水啊。
3: 好。
1: 哎呦，啥蛛丝马迹的？我听不懂。
3: 跟我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俩多少年的交情，我还不知道你啊。
1: 老刘，咱俩的交情真的没二话，不过呀，我真的不是焦平。
0: 哦，卫民哥，您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3: 我跟你说啊，你不承认不要紧，那次你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送给你那个小本子还记住吗？
1: 那是我不小心掉到井底下的嘛，你给我送来的时候也没有少爷学校的，很难找。
3: 你再想想。
1: 哎呦，有啥好想的嘛，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嘛。
3: 耶，你真不知道啊？啊，
1: 不知道。
3: 好吧，那我可直说了啊。哎，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头里啊，你那本子里边的东西啊，我可不是故意偷着看的啊。因为当时不知道这是谁的本子，我就随手翻了几页，哎，我看到了里面有焦平这两个字。
0: 啊，卫民哥
3: 啊，
0: 你喝水喝水。
3: 哎呦，喝水喝水，我已经喝了三碗水了，把我的肚子啊都喝顶胀了。
1: 素华
0: 啊，
1: 你去做饭吧。
0: 可是小周。
1: 哎呀，没事，去吧。
0: 好吧。
4: 焦平。
1: 老刘啊，
3: 啊，
1: 看来你最近这字儿还认得不老少啊。
3: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啊。哎，小周
1: 啊，
3: 你先别打岔，就说这焦平是不是你吧？
1: 哎，老刘
3: 啊，
1: 我
3: 别我了，我就知道是你。全矿上下就你的文章写得好，还经常投稿呢，除了你没有别人。
1: 哎呀，
3: 别叹气了，现在人家上海的大作曲家亲自写信到咱们矿上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为啥不吭声呢？
1: 哎呀，不是不吭声，只是我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你说就写了一首小诗而已，这有啥可炫耀的吗？
3: 果然让我猜对了吧。啊，
1: 哎呀，好你个老刘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3: 我就说嘛，井下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啊，你比谁都熟练，给大家教起来有板有眼的，很带劲嘛。啊，小周，你的这首歌啊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这首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很大，还很红，这是好事啊。啊，行了， 我看你就别多想了，赶紧给人家回个信儿，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1: 哎呦，啥出名不出名的呀，我们国家从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才是呀。
3: 是啊，
1: 我只是偶然写出了大家的心声而已，再说了我也确实没做什么。
3: 你不能这么想，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这是多大的功劳呀。啊，
4: 哎，
3: 小周
4: 啊，
3: 嘿嘿，我想问问你啊，你咋想着叫焦平呢？这不跟咱们焦平煤矿是一个名字吗？
1: 你知道我对采煤本身是个外行，是在咱矿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才学会了很多的采煤知识，成为了技术员，我很感激他们。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也是咱煤矿的一棵小草，我就是想要发挥发挥小草的力量。
3: 好，
5: 到姚小周爷爷之后啊，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姚平。
2: 哎呀，真不容易，一首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总算找到了他的主人。哎，爷爷，那后来姚爷爷和曲作者朱建尔爷爷见面了吗？
5: 见了，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小周参加17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啊，64岁的焦平终于期盼到了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的相逢啊。他见到了73岁的朱建尔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2: 呀，终于见面了，实在是太好了。
5: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的漫长时空之后，第一次在这辉煌绚丽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颗彼此倾慕已久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啊。
2: 爷爷
5: 啊，
2: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5: 是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10000000人民团结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呀？
2: 我知道，这说明了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5: 哎呦，了不得了，说得好啊。啊，
2: 这也是您这个老党员的家风好吗？
5: 哎呦，
2: 哎，对了，爷爷
5: 啊，
2: 姚爷爷他也是党员吗？
5: 是啊，是党员，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入党啊整整入了50年。
2: 啊，50年呀？
5: 对。
2: 那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5: 2001年6月26日，也就是建党80周年的前夕，姚小周爷爷啊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距他1951年入朝作战时向组织上交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地过去了50年了。他终于圆了他半个世纪的入党梦啊。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痴心50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6: 您刚才
4: 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三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 D 四馆举行。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呢，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么这些 AI 产品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展会的现场，有哪些感受，哪些展品令你印象深刻呢？
2: 好的，黎明。那其实这两天走在展馆之内呢，我经常迷路，因为它确实是太大了。这是我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它大的话呢，因为它有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展览面积。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这些参展商的话，他们带来的展品更多，因为这些 AI 相关产品呢，他们是各有不同，而且各有千秋，整个的话呢，把这个展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展品也是非常的先进。哪怕是像我这样跑了多年公司领域的记者看来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还是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些展品呢，正在从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这些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产品他们更像人，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聪明的大脑在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他们能做的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不是只会在舞台上跳舞算计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现在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聚集在 AI agent， 也就是包括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0: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是非常的迅猛的，他们呢也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嗯，黎明。
1: 嗯，那么从产业方向发展来看，大会嘉宾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分析呢？
0: 好的。首先呢，从产业发展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论坛现场呢，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嘉宾的这个回答。另外呢，从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呢，我们说今天这次展馆之中的话呢，有十大镇馆之宝，像什么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多类的这种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像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厂房，他们这个是呢能够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只有90秒。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可以24小时待命的新材的服务员 A3 Ultra 远征 A3 Ultra 等等。那么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说新品的话呢，本身也表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 AI 和自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呢，现在正在从工厂呢向我们这个行业中心呢进行转移，就是逐步进入家庭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转移。那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发展方向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那么工具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工厂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那它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非常适合我们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来加速技术成熟。也就是说先工业场景跑通技术和商业模式，再向商场园区等各种商用场景来进行延伸，最后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同时的话呢，从 AI 发展来说呢，他认为有三个重要方向，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嗯，好的，张绵绵。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视线转向重庆。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8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江华在山体崩塌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有生命体征，均暂无生命危险。那么现场救援还有哪些进展？我们现在连线江华，江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主持人你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救援的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的现场啊，现在有4到5台挖掘机进行作业，然后现在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来自于各个部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根据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4点之前，市区两级，重庆市市和区两级，共有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截止到14点呢，救出了10个人，目前这10个人具有生命体征。在我们目力所能及的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呢，大概撤离了1100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现在这个救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是

0: 在这个修建这些房子的区域，在乌江的边上，是一两三甲一江，两边是陡峭，一个近乎于九十度的这样一个山壁，那么是从东边的山壁发生了垮塌。从这个山壁垮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我目测可能有三到四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巨石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我们采访的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的解释，说法呢，目前最重要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进行搜救，然后接下来用机械作业对埋深的救援进行实施，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会对巨石进行爆破。那么现在根据他的描述，那么这个目前的救援存在着三个难点，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由于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崩塌，那么边坡现在依然是不稳定的，他们安装了雷达来监控这个周边，随时监控，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能时不时的看到有落石啊，大大小小的落石从山体上这个落下来。那么第二个是作业面小，这里是两山夹一江，中间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所有车所有救援人都要从这儿来。现在救援队伍从南北两面路的南北两面进行救援，但是呢作业面是比较窄的，导致这个很多的机器施展不开。第三个方面呢是依然会有垮塌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部分现在正在着力的去解决。目前当地的气温是37-38度，地表是非常热的，但晚上有可能会降雨，可能还会因此来调整救援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1: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4: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8: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4: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

0: 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1: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0: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2: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0: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3: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伴随着暑假到来呢，科技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一。
7: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8: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7: 8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8: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7: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 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9: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7: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10: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7: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11: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7: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13: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14: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13: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入夏以来，基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动态执行收猫防暑方案。
14: 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13: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让国宝们的体感更舒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常将室内空调恒定设置为23摄氏度。与人类一样，大熊猫消暑也钟爱冷饮。夏季高温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会调配大量冰块投放至各个圈舍，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15: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到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号，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4: 昨日新闻重现。
5: 进入七月，云南边境小城德宏芒市的行道树上，芒果和菠萝蜜缀满枝头，全城共享鲜果的盛宴再次开启了。

0: 一筐筐一堆堆刚从城市公共行道树上精心采收的芒果和菠萝蜜新鲜亮相，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工作人员呀，细致地采收全城的行道树成熟的鲜果，统一分拣，精心整理后，以免费派送的这个形式，让自然馈赠的夏日清闲走出街巷，汇集大众，让城市的绿意与烟火温情双向奔赴。不少游客呢，都纷纷表示，这一趟芒市之旅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程的硕果呀，全民分享，温情不止于街道巷尾。此次采收的60吨行道树的鲜果，除了面向现场本地市民游客免费品尝领取之外呢，一份份满载夏日温情的鲜果礼盒还被送了敬老院、福利院，工作人员上门为困境的儿童、退役老兵以及先进的典型群体送上清闲的果实，让枝头的硕果化作暖心的善意，让边城的夏日果香飘进千家万户，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美好成果，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与温度。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翔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从下周开始呢，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1: 下周一呢，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0: 嗯，
1: 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2: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4: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2: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

0: 六、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陈默。
1: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二十天至第十六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0: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的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几年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落地式读书灯走红了。那么这类照明灯具呢，可以上下都发光，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上光源补充了全屋的环境光。在不少商家的宣传当中呢，这样的照明效果他们宣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甚至可以预防近视。
5: 那么靠这个大路灯护眼真的管用吗？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具体的试验结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7: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6: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8: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6: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J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7: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6: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9: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也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6: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10: 选了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雾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是看它防不防蓝光。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7月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5: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0: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3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辽宁兴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11: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2名患者，这2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0: 今天下午，5名受伤人员中的4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0.8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12: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10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0: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汽油挥发性强，体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12: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0: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5: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掌镜。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4: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9: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13: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9: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荣分析，
13: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9: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14: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 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5: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刑

0: 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1: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力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七月毕业季，毕业典礼上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将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4: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5: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6: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5: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7: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5: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4: 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5: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4: 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2: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3: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3: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4: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2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0: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

0: 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1: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十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2: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20%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2: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3: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2: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十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
3: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2: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3: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三地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万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大家介绍的，那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负责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

0: 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2: 哎，好的，负责。
0: 继续。
2: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矩阵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又叫 AI 助手，
0: 对，
3: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地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3: 是的，是的。
0: 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3: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0: 对，
3: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0: 对，
3: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

0: 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过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1: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哎，其中呢就有曙光八千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现在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哈，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10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啊，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啊。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10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一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一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啊，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10万卡类似于这样的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10万卡，10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10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
1: 一
0: 所
1: 分
0: 以我们
1: 钟，
0: 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10万个 GPU 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1: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0: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它就是能力越强。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加一等于二。比方说，我们可能有10个卡，或者说1万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10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让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八千登峰10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0: 对，以前呢，他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我们的科学计算呢，他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啊，类似于这样的啊。他这个 AI 呢，他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1: 对。
0: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把它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翁立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1: 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0: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 他而且他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 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哎，这就是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1: 嗯，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啊，他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
1: 嗯，
0: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
1: 嗯
0: 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把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
1: 嗯，
0: 但我觉得啊，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
1: 嗯，
0: 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啊，比方说有10000个吧，
1: 嗯，
0: 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他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要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啊，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哎，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1: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造了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哈，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0: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
1: 嗯，
0: 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
1: 嗯，
0: 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
1: 嗯，
0: 就是以前呢，哎，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哎，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
1: 对，
0: 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具身模型。
1: 嗯，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0: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快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
1: 嗯，
0: 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说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1: 嗯，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2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0: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 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
1: 嗯，
0: 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1: 嗯，对，
0: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三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长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要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啊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5: 啊，好的，傅博。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1: 嗯。
15: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满，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 AI 产品还是自身机器人、自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

0: 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1: 嗯，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0: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镜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硬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诺比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

0: 化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
1: 嗯，
0: 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3: 嗯，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4: 嗯，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
3: 嗯，
4: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哎，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啊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哦，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3: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4: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3: 是
4: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
3: 嗯，
4: 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3: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4: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3: 对，
4: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你聊天你不需要在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 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啊，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
3: 嗯，
4: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哎，过去的手机是人走 APP。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3: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哎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4: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
3: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
3: 嗯嗯。
4: 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一两点，它就没电了。
3: 是。
4: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
3: 嗯。
4: 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
3: 嗯。
4: 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3: 嗯嗯，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哈、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4: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嘛，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
3: 嗯，
4: 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
3: 嗯，
4: 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3: 哎，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4: 嗯，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啊。
3: 嗯，
4: 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一起干活啊！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啊！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干离开不了谁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3: 哎，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4: 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
3: 嗯，
4: 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
3: 嗯，
4: 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
3: 嗯，
4: 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
3: 嗯，
4: 而且看看他们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

0: 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节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七到八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1: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12: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1: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12: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 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1: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那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13: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4: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是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一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13: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14: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13: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14: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结构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出。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13: 形成钙华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华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14: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呢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当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解，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它这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2: 昨日新闻重现，表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15: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16: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15: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16: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他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15: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16: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 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菜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3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7月17号，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 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 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十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 3.1， 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如此。他现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2: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 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0: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1: 对，
0: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1: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0: 好，
3: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

0: 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6: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这个4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5: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7: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5: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8: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5: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9: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5: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7: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5: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

0: 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1: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0: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2: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3: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哈，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衡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衡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衡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衡州，主动的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衡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衡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5: 青青的老家就在衡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6: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这样的说来店铺支持。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 未来。

0: 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1: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一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纠结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0: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杭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杭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2: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恒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恒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0: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2: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0: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2: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0: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杭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2: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3: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杭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

0: 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十五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六十天至第十七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八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4: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5: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4: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6: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4: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6的系统历史数据 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7: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0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4: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6: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昨日新闻重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 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7: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18: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17: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19: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17: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20: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7: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20: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7: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喝果汁儿会认 NFC 果汁儿吗？ NFC 果汁儿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呢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儿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哈，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 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啦。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

0: 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的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哈。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1: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1: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百分百橙汁、百分百葡萄汁、百分百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0: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1: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0: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哈，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1: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1: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

0: 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为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0: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0: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十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 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十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十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十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有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十一峰自己怎么说。
2: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3: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

0: 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1: 哎，弹得怎么样？
2: 还行。
0: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2: 进来吧。
0: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2: 来啦。
0: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1: 哎，叫奶奶。
2: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1: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2: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1: 周老师，您教训的很是。
0: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2: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0: 玄灵就说，
2: 嗯，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0: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2: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0: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2: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0: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2: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0: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2: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0: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灶修好了，原来

0: 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1: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0: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2: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2: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1: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0: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1: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0: 呢。没有，要不你问他。
2: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1: 你何必呢？
2: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进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0: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2: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0: 好了，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2: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1: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0: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2: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灵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联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1: 别停。”
2: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了。”
2: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0: 这期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半晌又问：“那跟他算朋友了？”玄灵撇嘴：“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1: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 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结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 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 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3: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霍利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盘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旁工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 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4: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3: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5: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3: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金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 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十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弹就弹，不想弹就不弹，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 被医治的条件。
5: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4: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5: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3: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3: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4: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3: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3: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5: 要没迈过去呢？
3: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二集。
7: 谁？
8: 报告部长，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开反击。
7: 袁世勋，袁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8: 我们没打中他，他自杀了。
7: 笨蛋，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什么声音？
9: 说，部长，说，说起那个老板，他拿枪手雷自杀了。
7: 这些蠢货，蠢货！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8: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见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世勋老师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拉响手雷牺牲了。我心里，
5: 聂西啊，不必太过悲痛。革命之路向来布满荆棘，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

0: 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1: 请进，
2: 吴将军。哎呀，周先生，
3: 您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2: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3: 哪里？
2: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3: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啊，
2: 周先生，
3: 嗯，
2: 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3: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嗯，
2: 周先生，
3: 嗯，
2: 请用茶。
3: 哦，谢谢。
2: 哎呀，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呀。
3: 哦，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2: 哎，可惜呀，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3: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呀。
2: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3: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辱。
2: 周先生此言甚是。
3: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2: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3: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啊。好，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2: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呐。
4: 先生，
0: 这梅花表该上弦了。时间差不多了，念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4: 还是我替您去吧。
0: 不，于世勋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哎，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4: 好，
0: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4: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0: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4: 嗯，
0: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4: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0: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4: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5: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0: 谁呀、啊？
1: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0: 哎呀，吴先生啊，请进来，请进来。
1: 旭普兄在家吗？
0: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

0: 在家。
1: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0: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啊，
1: 麻烦何管家了。
0: 啊，少爷，有人找，
2: 马上来。
3: 啊，吴伯伯，是您？
1: 对，是我。
3: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
4: 吴伯伯，您这是
3: 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1: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3: 哦，
1: 啊，小心一点，慢点。哎，
3: 干，
1: 好，慢慢来。
3: 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1: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现在离上级限定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三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3: 好，
1: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了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3: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5: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哎，主席啊，你在写字，打扰你了吗？
6: 没有没有。真神红玉气藏黄，伯恩行时国大江，后居龙盘谨深席，前返低夫凯尔港，以将身用追穷寇，不破红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阴间真道诗沧桑。
5: 主席啊，好诗啊。
6: 原来啊，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贞节，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5: 是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
6: 嗯，
5: 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6: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职们提供的真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好啊，原来啊，要给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击上一功啊。
7: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8: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7: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8: 好听在云听。
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1934年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16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25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2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另外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的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去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达赣县的江口围。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中央局的勃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才回到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贺子珍快要分娩，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后一一落入敌手。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

0: 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生要懂得知止，这个话题呢，出自荀子的第八篇《儒孝篇》。知止，止于当止之处。大学说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这足以见得知止从来不是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把握分寸、守住本心的人生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许多人被成功和利益的洪流啊所裹挟，只顾一昧的向前奔涌，却往往忽略了知止的重要性，最终呢，常常因为盲目的冒进而陷入了困境。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无止境的追逐，而在于懂得适可而止，进退有度，学会在纷繁的世事中啊拿捏分寸，坚守本心，才能够以理性和节制呢，为自己赢得人生的从容与长久的幸福。每个人的一生都难有一帆风顺啊，顺境和逆境啊是交替的，得意和失意呢也会轮转。面对这些不同的境遇，我们该以何种的心境来去应对呢？如何把握形势的分寸和合理的度呢？这便需要汲取荀子的知止的智慧。大多都深谙知止之道。香港商界的大亨李嘉诚在商海中啊叱咤风云，他的辉煌成就便离不开对知止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践行。他始终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从来啊不盲目扩张投资，而且还会提前预判市场风险，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这份清醒的节制让他在多次的商海波动中啊能够站稳脚跟，积累其巨额的财富。荀子在论述知止时给出了清晰的原则性建议，他说呢，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意思就是说呢，君子对待利益啊不会去斤斤计较，他会始终以淡泊之心来对待，面对可能出现的灾祸呢，他也懂得未雨绸缪，提前规避，做到趋吉避凶。对于可能招致的屈辱呢，他也能够时刻的保持警惕，加以防范。而在践行道义之时呢，则会啊勇往直前，勇于担当。荀子所说的惮于逐利，预判风险，规避耻辱，正是止的智慧核心。知道该停在何处，避在何时，才能够啊行稳致远。在生活实践层面，荀子对如何做到知止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说呢，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语。品行高尚的君子虽然会身处贫困，但仍然能够心怀远大志向，他虽然能够坐拥富贵，却依然能够啊谦恭有礼，以礼待人。即便身处安逸的环境，也不会精神懈怠，始终会保持昂扬的一种状态。劳累疲倦的时候呢，也不会放任形象潦草邋遢。愤怒的时候啊，不会因为情绪失控过度责罚他人。当他喜悦的时候，

0: 也不会因一时的高兴啊而给予过多的赏赐。那么这番话对当下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我们来说呢，其实很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啊，稍遇到喜事便狂喜失态，遇到烦心的事呢就悲泣沉沦，贫穷不得志的时候呢便会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富贵显达的时候啊就会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我们要知道，富贵与贫穷，得势与低谷，都是世事的常态。你只有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不因外界的变化失衡失度，才是一种知止的智慧。当内心归于平静，理性和智慧啊自然会显现出来，做事也能够啊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如果缺乏这一份知止的智慧啊，人生路上难免就会栽大跟头，更难以走得长远。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范蠡就是一位深谙知止之道的典范。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20年，最终帮助越国灭了吴国，可以说是立下了盖世奇功。眼看可居高位，想后路，范蠡呢却看透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似走狗烹的朝堂规律，深知啊功高震主啊恐会引发不必要的祸患，于是呢他果断的是功成身退，悄然的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齐国。后来他投身于商海中，依旧秉持知止的原则，薄利多销，见好就收，于是呢他很快就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最终呢能够安享晚年。那么范蠡的知止智慧啊，不是退缩，而是以清醒的理智啊看透了世事，在恰当的时候啊抽身身退，这正是知止而后能定的生动写照。唐代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外敌，功勋卓著，可谓是权倾朝野，但他却始终能够恪守纸的分寸，他从不结党营私，皇帝赐官呢他也常常的主动辞让，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始终能够坦然面对，坦然自守。正因为他懂得在权势巅峰的时候啊能够做到止步收敛，他才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啊做到善始善终，被后人所称颂，完美诠释了实质的处世智慧。有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团队啊，在项目大火的时候啊没有盲目的扩张规模，而是冷静的分析市场的容量，然后呢做到了及时的止步，专案呢打磨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反观呢同时期的另一个团队，因为急于抢占市场，便疯狂的融资扩张，最终呢因资金链断裂而黯然退场。前者的成功正是现代商业领域中知止智慧的鲜活的实践。当下很多人都有顺境张扬、逆境颓丧的通病，顺境时春风得意，夸夸其谈，一旦遭遇逆境啊便一蹶不振，消沉自闭，其实这些都是缺乏知止智慧的表现。荀子告诫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啊就是中庸不偏，在恰当的时机啊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分寸失当必然会滋生诸多的麻烦。世事的发展向来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只有把握好止的尺度，凡事恰到好处，深谙知止之道，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生的幸福和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 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3: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留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4: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3: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4: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4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潜力是比较大的。
5: 嗯，
4: 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

0: 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1: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0: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儿，肉干儿跟海鲜干儿相比，通常海鲜干儿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2: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两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1: 你都甭问王楠了，你说人结构吗？
3: 对，不够。
1: 这瘦子够吗？
4: 我都觉得不过瘾。
3: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0: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
3: 啊，
0: 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1: 嗯，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5: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0: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1: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0: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
3: 嗯，
0: 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儿，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3: 对，
0: 嗯，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
3: 嗯，
0: 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 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

0: 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完颜亮倒行逆施，激起将士一愤，他的部下发动兵变，将他杀死，金军败逃。一场倾国之战以意想不到的结局收尾，完颜亮南侵时，部队所过之处一路烧杀抢掠，沿途百姓不堪其扰，民不聊生，前线兵败，辽阳兵变，金人短时间内对中原百姓无暇一顾，被金人奴役多年的契丹人和饱受压迫的汉人趁机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和抗金运动风起云涌。众多抗金武装中，人数最多、声势最大的当属活跃于东山，也就是今山东昌邑县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号称天平军。天平军首领耿京，济南人，出身于龙母之中，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不堪金国繁重赋役，遂集结几位兄弟，以东山为根据地，开始武装抗金，

0: 天平君因为举事早，影响大，许多小股义军慕名来投。例如贾瑞在蔡州（今河南新蔡）起兵，千里迢迢率众投奔，被耿京任命为总统领，实质上为天平军二号人物。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的王友直，数十万人马也愿意受耿京节制。天平军一时实力大增，队伍发展到25万。身怀民族仇恨的辛弃疾不会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他鼓动族众和附近贫困潦倒的农民聚集2000多人，毅然举起了抗金起义大旗。他深知单打独斗难以有所作为，率领这2000人众也投奔了天平军。耿京种田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根深蒂固地认为辛弃疾是位读书的秀才，只适合文职，于是任命他为长书记，做自己的机要秘书，掌管部队文书。深明大义的辛弃疾不计较官职高低，愉快地接受了耿京的任命。看到天平军来自下层，策略水平不高，辛弃疾积极为耿京网络人才。有一位和尚叫义端，同辛弃疾是旧相识，也在济南起事，手下有1000余人。辛弃疾向耿京推荐义端，并介绍义端通晓兵法，是个将才。耿京大喜，让辛弃疾招降义端。辛弃疾只身前往说服义端，义端却嫌耿京一个农夫，斗大的字儿不识几声，有没有谋略，不愿与其为伍。彼时完颜亮已死，金国上层趋于稳定。辛弃疾问义端，不久之后金军一定会前来讨伐义军，到时候凭你的1000多人如何抵御？义端无言以对，终于答应跟随辛弃疾投奔天平军。辛弃疾、义端这些有文化有谋略的人加入，让天平军如虎添翼，达到鼎盛。天平军先后攻占泰安、莱芜、东平，声势大振。由于天平军有许多小股部队聚集而成，其内部矛盾也日渐显露出来。义端一直看不起耿京这位泥腿子，除了与辛弃疾交好，与其他起义军将领磕磕绊绊，极不融洽。耿京这些下层百姓对知识分子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100个不放心。没多长时间，二人明争暗斗，渐渐势同水火。这一天，义端突然失踪。本来义军队伍管理松散，短时间少个将领也没有人太过在意。然而辛弃疾作为机要秘书，掌管的义军大印也不翼而飞。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不难推断是义端偷了印信逃走。义端是辛弃疾推荐入伙的，平日二人交情不错。耿京断定辛弃疾和义端狼狈为奸，知识分子与起义军心怀二意，不由大怒，下令斩杀辛弃疾。辛弃疾为人敦厚，在起义军中口碑不错，一干将领纷纷为他讲情。辛弃疾说，请给我3天时间，我定然讨回印信，抓回义端，如果食言，愿接受任何惩罚。事已至此，耿京只好同意。辛弃疾略一分析，就明白了其中缘由。义端之所以偷印信，一定是要投奔金军，以印信为见面礼。于是他快马加鞭向金营方向赶去，果然在半路上追上了义端。辛弃疾劈头便问，为何盗取印信投靠金贼？义端知道事情败露，也不狡辩，说天平军一群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不如一起投靠朝廷，争取个荣华富贵。辛弃疾时至反金，哪里能够容纳这种认贼作父的行径？他义正言辞地对义端说，你知道我的志向坚如磐石，亏我还把你当作朋友，怎么没有早看清你的丑恶面目？今天定然不能饶你。 一端知道辛弃疾武功高强，自己根本不是对手，连忙服软。我知道你是青丝转世，力大无穷，格斗勇猛，你是大英雄，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杀我有污你的形象。我们车走车道，马走马路，井水不犯河水，你就放过我一马吧。一端这话既有哀求就有激将，目的是逃过一死。可是投奔金国已经触碰辛弃疾的底线，何况还偷走义军印信。于是他厉声喝道：你这出卖义军的小人，怎好意思向我求情？如果今天不杀你，对不起死去的千千万万中原百姓。话说到这份上，一端知道已难有回旋余地，于是拍马便逃。辛弃疾双脚一蹬，胯下骏马一跃而起，顺势拔剑前刺，正中一端喉心，一股鲜血喷涌而出，划过天际，犹如彩虹，艳丽炫目。一端一剑毙命。辛弃疾砍掉一端人头，飞速赶回起义军复命。经过一端事件，耿静对辛弃疾刮目相看，他知道辛弃疾不但忠心耿耿，而且文武双全，自此起义军无论大小事务都要同辛弃疾商量，并且言听计从。尽管手刃一端，但辛弃疾知道起义军绝难同金军抗衡，为今之计只有拉着队伍投奔南宋。何况他反抗金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大宋对中原的统治，绝没有个人私利。他向耿京建议说，义军虽然已经有20多万人，但战斗经验少，兵器装备落后，恐怕难以抵御金国军队围剿，应有长远计议。耿京忙问长书记说应该怎么办。辛弃疾为耿京分析说，我大好河山被金人践踏，大汉民族沦为尘虏，才受到这样的压迫和暴政。大宋乃我汉民正朔，人心所向，靖康之难后，大宋归于江南，正励精秣马屠釜中原，为今之计只有投奔南方，聚集在大宋朝廷麾下，众志成城，才能早日将金人赶出家园，恢复我汉民朗朗乾坤。辛弃疾说的慷慨激昂，耿京听得热血沸腾，当即召集主要将领开会议事，统一意见决定归宋。为了表示重视，耿京派二把手贾瑞渡江联络南宋朝廷。贾瑞是一位粗人，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外交公关讲理说辞却不是强项，因此他向耿京建议随同一位文人，如果遇到朝廷诘问也好应对。天平军中没有人比辛弃疾更有文采，何况南归的主意就是辛弃疾提的。于是以贾瑞为正使，辛弃疾为副使，带着9名随从快马加鞭前往江南，进指宋高宗。所谓传奇，就是一生的记忆。南宋自定都临安后，本应卧薪尝胆，厉兵秣马，意图驱除金寇，恢复中原。但宋高宗赵构还在咀嚼着靖康噩梦，畏金人如虎。他在主战与求和之间首为两端，先是以主和派秦桧为相，向金国暗送秋波，在金人四会合议率兵南下之时，慌忙启用主战将士。1140年，就在辛弃疾出生的那一年，杰出的抗金将领岳飞反攻金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河山，包围金军南侵据点开封，同金军决战开封西南的朱仙镇。这一役打得金军全线溃败，落荒而逃。就在开封唾手可得之际，宋高宗担心岳家军尾大不掉，连下12道金牌，强令班师。岳家军退后，河南诸郡一旦接休，重新沦落金人之手。宋廷以杀死岳飞为代价， 换取与金人的绍兴和议。宋对金称臣，江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供奉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此，南宋群臣在临安的吴侬软语中重新陷入了温柔乡里，继续他们的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宋金和议20年相安无事。公元1161年，不料完颜亮突然发难南征，宋廷措手不及，幸亏金人内斗，加上南宋天意眷顾，采石之战意外战胜金军，才得以继续平安。尽管如此，宋高宗惊魂未定，这才重新重视起练兵强军，整持防务。临安为京都后，建康府今南京市，成了北边门户，其雄山为城，长江为池，是江南安危的关键，地位就像是河内之于洛阳，潼关之于长安。南宋朝廷十分看重建康的政治军事地位，将建康定为陪都，皇帝经常到建康巡视。公元1162年正月，刚刚过完上元节，宋高宗就结束节日休假，冒着严寒前往建康巡查长江防务。18日，贾瑞、辛弃疾渡江谒圣，高宗在建康会见二人，听见25万大军归府，赵构龙颜大悦。即使这25万人不能回到南宋地界，在沦陷区也是牵制金军的重要力量。在两国重开战事之际，赵构没有理由不接纳。赵高宗赵构慷慨大度地为天平军将领加官进爵，授狄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路、河北路忠义军马。耿京的官职分三个部分，其一，节度使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其二，知东平府府是东平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三，京东路、河北路包括燕京以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西广大地区。京东路、河北路所有的起义军均归耿京节制。反正这些地区都不在南宋的控制之下，许个空头支票，卖个顺水人情，这一点宋高宗做来是轻车熟路。宋代行政区划实行府县二级制，府上面设路，路不是行政区划，属于监察区。如果不考究那么细致，可以把路略等于现在的省，府州略等于现在的地级市，下面设县。授贾瑞补东五郎，河门齐侯。东五郎是武官，当时武官共53阶，东五郎为43阶。河门底侯是武职中轻要之官，掌管礼仪。授辛弃疾补右乘务郎，乘务郎职务相当于现在部委下属司局副官，在当时只是从八品下的小官。按宋朝官制，贾瑞的东五郎和辛弃疾的乘务郎只表示职位高低，并不履行实际职能，其他还大大小小封了200余个官职。这些受封虽是空头支票，但天平军格外看重，有了这些封号，他们名正言顺，就有了空前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并且如果取得南宋接应，率众南归，他们在南宋军队中也已有了自己的位置，这正是辛弃疾孜孜以求的。朝廷派统治官王世龙带着朝廷节钺和任命书，与辛弃疾他们一道去天平军中宣封。得到这样的结果，辛弃疾和贾瑞很兴奋，他们顾不得休息，马不停蹄地往回赶，要把这个好消息及时报告给耿京，报告给天平军的弟兄们。建康府到起义军总部东平府相距千里，其中既要穿过南宋控制的两淮路，又要穿过金人统治下的河南、山东等地。好在金人在中原的统治并不稳固， 加上辛弃疾等武功高强，所以千里跋涉并非难事。辛弃疾回天平走的是东路，打算从淮海东路到山东，再折道向西到天平府。这条路地势平坦，行进速度快。辛弃疾急于向起义军宣布好消息，自然要快马加鞭。海州是南宋统治的最北区域，辛弃疾到达海州，同当地官员结合，打算稍作休整，更好通过敌占区。不过令他悲愤的是，在这里他得到噩耗，让他全部的努力付之东流。原来在他离开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天翻地覆，已经不复存在。新即位的姬世宗为了稳固政局，对境内日益高涨的抗金斗争采取怀柔政策。他除去完颜亮时实施的苛暴政令，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大赦天下，起义军士兵只要愿意回到乡里重新拿起锄头，既往不咎。对归降的义军将领则开出大价钱，许以高官厚禄。在起义军中大搞策反活动，起义军队伍本来鱼龙混杂，有些为了抗金，有些为了讨口饭吃，有些在进行政治投机。在金政府的引诱下，起义军人心动摇，跑的跑，散的散，降的降。在这危难之际，天平军将领张安国等贪图私利，邀功请赏，居然合谋杀害耿京，叛变投敌。消息传来，无疑晴天霹雳，辛弃疾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且不说他跟耿京的战友情谊，但是拿了宋廷封号，却没有了军队和将领，将如何向朝廷复命？不行，一定要为战友报仇雪恨，向朝廷做以交代。辛弃疾向海州守将请求，借一队精兵到敌占区秘密锄奸，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张安国已经被金国任命为冀州，今山东济宁之州。从海州到冀州尚有600里路程，一小股部队在敌占区行进600里不被发现，谈何容易。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冀州是金国重镇，金国在这里驻有重兵，即便赶到冀州不被发现，如何以小股部队对抗万千虎狼之势？但任何困难都改变不了辛弃疾报仇雪恨的决心。同海州守将商量后，他和王世龙选中50位英勇之士前往冀州，趁夜色出发，一路快马加鞭，躲过金军营哨，悄没声息地在远离人烟的旷野里疾驰。他们运气不错，竟没有被金军发觉，待第二天中午时分顺利赶到了冀州。一打听才知道，冀州居然驻扎着50000人马，硬拼不行，只有智取。辛弃疾、王世龙等率领50铁骑大大方方地来到冀州驻军营寨，让守门军士向张安国通报辛弃疾求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

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

0: 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3: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 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5: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4: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6: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7: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6: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8: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4: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9: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6: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10: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3: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只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0: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了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0: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鞭炮爆炸问题，黎丽明确回

0: 应。
1: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2: 衡水县气象台今天0:1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10到6:10，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1: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沟坡那些围石，如果遇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一些小规模的垮塌，对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2: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50，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衡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3: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鞭炮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鞭炮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2: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4: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衡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5: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7: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

0: 他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1: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0: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1: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2: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1: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0: 作为我们挽歌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3: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6: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伯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8: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

0: 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3: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3: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0: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而应是全人类的协奏曲。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 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

0: 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1: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很难
2: 好。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4: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3.1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3.1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5: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2: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6: 你看了世界杯吗？
7: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6: 你喜欢哪个球员？
2: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8: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听音乐、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2: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 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9: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机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一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2: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ly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八千登峰则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十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2: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11: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2: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12: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13: 3、2、1。
14: 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5: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16: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4: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17: 我被启示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8: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4: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13: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暂停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2: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13: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2: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3: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骨穿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2: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3: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根红到耳朵根，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2: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3: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2: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四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13: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2: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3: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2: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 沈凌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19: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凌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2: 2024年2月，沈凌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2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凌必须面对的难题。
19: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2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2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2: 求学14载，学习对沈凌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19: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江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2: 沈凌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9: 复学的时候去交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凌呐，恢复的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2: 在病床上，沈凌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9: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2: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凌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2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凌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9: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2: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凌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19: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2: 对沈凌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凌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19: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得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 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2: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林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林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9: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的风雨，

0: 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啊，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3: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4: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当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3: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5: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3: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2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红建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2个原因。
5: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3: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 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和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鸿渐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5: 尽管法和双方都宣称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法和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1: 新闻纵横追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空袭伊朗基础设施并造成平民伤亡，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及美军舰艇，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上半年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我国涉外经济势头良好。国家外汇局详解，我国外汇市场的韧性和活力来自哪里？
1: 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下周一上线。预约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
0: 3C 认证、年龄警示、进搭家电。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亮出哪些红线？
1: 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回归一页纸的通知书怎样防伪防诈？如何查询接收？
0: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暑期走进科技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